0: 部队都给你带得了，
1: 这样你会放心吗？
0: 俺咋不放心呢？打仗啊，本来就需要你这种有领导有指挥的人。俺爹年纪大了，俺看就你挺合适的。姐，你快看呐！哎，爹！
2: 回来了！
3: 哎呀，我们的花木兰回来了，
2: 是不是打了大胜仗了？
0: 是啊，这一仗打得可他娘的痛快了。
1: 少爷，
3: 老刘啊，打了胜仗，全是你指挥有方啊！我已经叫冯奎，准备了好酒好菜，为你们庆功。
4: 是啊，老刘，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回来呢。
1: 谢谢少爷，这都是弟兄们打得好，我是沾他们的光吗？
3: 你看看，你看看，大功不金，大将之风啊！啊！哎，你们缴获的粮食呢？
0: 爹，咱们这一次一共缴获了3万多斤的粮食，但是……
1: 哦，少爷，是这样的，那3万多斤的粮食，全部都是解放军从湖南营子一个村里抢来的，可以说是挖地3尺。
3: 嗯，
1: 虽然说这些粮食是我们缴获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粮食全都带回来，那湖南营子的老百姓都得饿死啊！当然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的，那3万多斤的粮食里面，我们只拿了1万多斤，剩下的都还给老百姓了。
5: 什么？都给老百姓了？你们不也是从老百姓那儿抢来的吗？那是你们的战利品。老六啊，慈不掌兵啊。
3: 老六，你说说理由。
1: 这湖南营子算是我们大青山的地盘，我们号称替天行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他们饿死吧？以后大青山方圆几百公里的老百姓，谁会相信我们？谁会帮助我们？
0: 是啊，爹，俺也觉得杨建峰说的有道理。兔崽不吃窝边草呢。咱们把那些粮食还给周边老百姓以后，他们感动得痛哭流涕的，还直说咱们三平江贼仗义呢。
1: 是啊，山爷，不能做竭泽而渔的蠢事。
3: 好，你们做事有我张东山的风格呀，深得民心。如果没有民心，那我们就是真土匪了，是不是？老六啊，大娘，回去吃饭去。走，
5: 走，
1: 走。
6: 白云姑娘，穿上吧。
7: 休想！我就算死了，也不会替你摆布的。
6: 哎呀，白云姑娘，好了。那杨大侠不是你的未婚夫吗？再说了，咱们老爷那是器重他是个人才，才替你们张罗婚事的。
7: 是啊，杨大侠在湖南营子打了胜仗，这样文武双全的男人啊，白云姑娘真是有福气。
6: 嗯，打了胜仗。
7: 是啊，咱们山爷说打了一场漂亮仗。
6: 杨建峰，你这个叛徒！好了，白云姑娘，你啊就别再使小性子了啊。女人嘛，总有那么一天的。快穿上吧。
7: 来，给我穿上。
6: 快，给白云姑娘装扮上。
7: 是。
3: 弟兄们，祝老六旗开得胜，劳苦功高。第一碗酒，我们敬老六。
8: 好，
9: 好，好，
8: 来来来，敬老六。
1: 山爷，我们这次打胜仗，多亏丹娘的指挥得力，还有其他兄弟打得都很拼命，特别是傻豹兄弟，他们埋伏得非常好。
0: 这次打胜仗明明都是你的功劳，干啥都推俺们呢？
3: 好啊，好啊，你们打胜仗，我高兴。你们立了功不揽功，我更高兴啊！来，干了，
0: 干了！
2: 老刘啊，你来了，山爷可是高看你一眼呐！你看俺们跟山爷这么多年，也没有这个待遇啊！
1: 三豹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山爷对咱们兄弟从来没分杀彼此。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该敬山爷一碗。
8: 好，
10: 好，
11: 进去吧，
12: 来，
11: 进去
12: 吧，
11: 来，
12: 来，
2: 来，来，来，来。
3: 弟兄们，我们大青山柳子现在是国军了。这木屯江先前反共军呢，是草创。蒋委员长给我封了一个中将司令的职。 弟兄们，

0: 也要有个相应的军衔。特派员呢？
1: 啊，
0: 这是得靠你了啊！
1: 一定，一定，一定。
2: 特派员，你看山爷都是中将司令了，那俺们哥们儿是不是也应该封个中校、上校啥的？
1: 对、啊。
3: 以后咱们可不能再叫啥老三老四啊。
1: 哎，弟兄们，弟兄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山爷刚才说了，咱们是草创时期，过几天兄弟我就向上面申请，为兄弟们申请军衔。
0: 好，弟兄们，只要我们好好的干，等国军到了木屯江，我们就是忠心功臣了。
4: 山爷，那这天下以后不就是俺们的了吗？
2: 对呀、啊，是不是？
1: 弟兄们，湖南营子这一仗啊，咱们击毙共军几十人，夺粮30000多斤。兄弟，我已经向东北剿总白长官和南京蒋总统报告，现在上面的嘉奖令已经来了。这是蒋总统的嘉奖电。东山司令，贤弟军舰，湖南营子大捷，令人振奋。尔部坚持抗战10余年，艰苦卓绝，现又处在反共戡乱之前线，斗争坚决，屡建奇功，此奖金10000元，步枪100支，通令嘉奖，蒋中正。
4: 蒋中正。
1: 哎哎，
0: 好，太好了，总统殷殷之情，厚爱无比，我张东山一定反攻到底，杀神以报。
1: 哎，兄弟们，兄弟们，这是白长官的嘉奖电。
5: 还有，
1: 张司令，东山同志，湖南营子一仗，挫敌凶焰，捷报传来，殊堪欣慰。我军正大踏步地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与你会师于木屯江畔。白崇禧，
0: 太好了！只要等国军到了木屯江，那我们就是忠心功臣啦！
2: 哎，我说特派员，这委员长答应给俺们10000大洋，还有100多条枪，咋给呀？
1: 我会和上面联系，空投给我们。空投啊？
2: 空投？
6: 少爷。
1: 是，
7: 只有新人。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也是我们大青山大喜的日子。山爷决定给这次大捷的主将杨老六一个惊喜。
9: 好，山爷，
0: 老六啊，解盖头啊，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等你打仗回来，我就给你完婚。只不过山爷打了个提前量，给你个惊喜。
9: 山爷，
0: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要不好意思嘛。夫人，先把新娘子扶到新房去吧。
10: 好。
2: 哎，老六，你真好运气啊！你看白云姑娘长得多俊呢，跟仙女儿似的。来，我敬你。
4: 老六，你运气就是比俺们好，俺正三炮30出头了，连个女人都没碰过。不过你要小心啊，弟媳长得这么漂亮，不要把身子掏空了。

0: 白云姑娘，别难过了。女人嘛，就那么回事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再说，你跟那个杨剑锋本来就是一对儿啊，这样多好啊！其实，俺不该来劝你的。可你不知道，在大家看来。 俺是张东山的女人，穿好吃好，多风光啊！可是俺也不开心。那你为什么要当四姨太？咱们女人不嫁人，那又能怎么样呢？你是被抢到山的？不是。
1: 姑娘进来，进来。哎呀，姑娘进来。哎呀，上一个，上一个。天呀呀！你说，你说。啊！你要干什么？走开！救命！
0: 就这样，俺就上了大青山。当时已经有三个太太了，可是只有丹娘这一个女儿。那两个太太都没有怀上孩子。有一天，大太太找上俺。
2: 跟俺说不能让山爷绝了后啊！你就答应了，怎么能不答应呢？俺的命都是山爷救的。可是，你怎么甘心当一个60多岁老头的姨太太啊？
0: 你没有自己的爱情吗？爱情？嗯，
2: 就是你喜欢他，他有喜欢你的人。
0: 白姑娘，俺走了，你好好的，别再难过了啊。

0: 怎么喝成这样啊？新娘子一直等着你呢。
1: 你是谁啊？
2: 喝成这个样子，这是俺们四太太呀。
1: 四太太？哪个四太太呀？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快进去吧。走。
1: 他妈的，这些家伙把我灌得还不轻啊。没想到这山爷啊真够讲义气的，帮我杨剑锋完了婚。白云，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2: 你休想。
1: 休想？为什么休想啊？你不是也喜欢我的吗？啊，白云，你穿这身衣服挺俊的，你真好看。

0: 老爷。
1: 嗯，你来干嘛呀？
0: 俺看外面夜都深了，俺想，老爷，
1: 我还有事儿，你回去睡吧。
0: 老爷，你都一个月没去俺那儿了，芍药不知道为什么。
1: 哎呀，芍药，芍药，我最近呢有点忙，所以冷落了你。不要太在意啊，小龙子，陪四太太回房间去。

0: 你们先回去吧，是四太太。三胖，
1: 少爷，
0: 三胖，别这样，他们会看见的。三胖，江东和祖爷呢？没事，少爷，俺太想你了。不许想你，
1: 俺忍不住了，
0: 老头子在一起，像守活寡。三胖，三胖，你平安说，他愿喜欢你。 不如你带俺走，咱们远走高飞，你带俺离开这儿，离开大青山。
1: 不，不要说这些，俺要你，俺现在就要你。
0: 三宝，三宝，这儿不行，如果被山爷知道，咱们俩就会死的。他们会看见的，俺还是先走了。

0: 姐，这咋了？杨剑锋那边有啥动静没有？
1: 姐说的是啥动静啊？姐，你有心思啊？

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杨建峰了？俺怎么会看上他呢？姐，你就别骗自个儿了。自从山爷那天宣布

0: 这要是敢传出去，俺把他的嘴给撕烂了。死妮子，你从哪儿学来这么一套油嘴滑舌的理论呢？姐，俺说的可是实话。姐要是抹不开面子，那你就别跟这儿生闷气。
1: 俺说小红
0: 啊，
1: 你是不是也想抢一个男人呢？
0: 这说着说着咋说到俺了呢？姐，俺一辈子都不嫁，俺一辈子都跟着姐。
1: 少贫嘴了，就你这个傻样啊，要是出现个你稀罕的男人，他手指这么一勾，你还不跑的辫子都直了？
0: 姐，你都
1: 傻样，
0: 烦人，你真坏。姐，咋了？
1: 你说，杨建峰那边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0: 姐，要不咱去瞅瞅去？
1: 瞅瞅
0: 啊，听墙角啊，在俺们那嘎达呀，每到人家结婚的时候，那男的、老的、少的都跑去听墙角。那到了第二天，新郎新娘都做了啥，说了啥，俺们大家都知道，
1: 羞死了！真的吗？
0: 啊，
1: 那咱们也去听听吧。
0: 好啊，
1: 走。
2: 白爷，快跑！
3: 爷，
0: 来事儿！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

0: 不幸，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生产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

0: 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小黄鱼

0: 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

0: 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跟丫子去！
1: 我
0: 丫子去！
1: 放开我！
2: 放开！别动！放开！
3: 怎么了你们？这闹洞房也没有必要这么闹吧？
0: 闹洞房闹个屁闹！他娘的都快被人给毙了，还睡得跟个死猪一样。
3: 毙了？毙谁呀？你？
0: 呸！来得及，该砍了。
2: 走。
3: 哎，丹娘，丹娘，不能杀呀！他还吐我，是我活该。新婚之夜，都怪我喝成了这样。
0: 他要杀你，你还舍不得他？
3: 他没杀我呀。
0: 那你的意思是，俺们都管闲事儿了？秀，小红，
4: 哎，
0: 俺们走。
4: 是。
0: 不行，俺不能让这个女人单独留在这儿，俺不能让你死了还不知道是咋死的。小红，
4: 哎，
0: 把她给俺押回杨子屋。
4: 是。
0: 走，
4: 走，
0: 放开我！
3: 你们
2: 别动。
0: 杨倩芳，我饶不了你！
5: 谁呀？
6: 特委员，是俺冯奎啊！
5: 哦哦哦，来了来了啊！进来吧。
6: 特委员
5: 啊，
6: 您还没睡呢？
5: 没呢。来来来，来来坐坐。
6: 哎呦，好，特委员，谢谢啊。
5: 来，喝两口。

0: 哎呀，冯炮头啊，是不是参加杨剑锋的婚事，这心里头小猫挠痒似的睡不着啊？
1: 特委，您开玩笑了，俺冯奎可没往那方面想，今晚上俺来啊，是特意来看您的。
0: 哦，谢谢谢谢谢谢，来，
1: 特委。
0: 山野呀，求贤若渴。这杨剑锋呢，来了没三天就受到重用，令人感动啊！
1: 特委员，这山野呀，哪儿都好，可就是……哎，不说了。特委员，俺冯奎敬你一杯。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喝，我意思一下。冯炮头啊，不要灰心啊。山爷呢会看到你的贡献的，即便山爷没有看到你的贡献，还有我曾天养呢。现在是国民革命军了，我呢是队伍的特派员。
1: 那是那是，特委啊，俺听您的。虽然俺冯奎不识一个字儿，只懂得打打杀杀，但俺冯奎有一颗诚心，以后俺就想跟着特派员。
0: 哎呦，严重了，严重了！哎，来来来来来，拿拿，你吃你吃。
1: 谢谢特委，谢谢。
0: 哎呀，
1: 特委啊，俺也没啥，这是俺的一点私产，这点心意，俺孝敬孝敬您特派员。俺冯奎只图特派员能给俺谋一个好的前程。
0: 冯炮头，这两根金条要整好几年吧？啊，那呀，你自己拿着。
1: 特委员，不，特委员，俺是特地来孝敬您的。您要是不收的话，那是看不起俺冯奎啊。
0: 嗯，自己拿着，冯炮头。
1: 特派员，
0: 来，
1: 特派员，
0: 拿着。
1: 特派员，这哪行啊？您是长官，俺冯奎应该孝敬您的。嗯，俺不能要。
0: 拿着。哎呀，
1: 特派员，
0: 你们为党国贡献，应该奖赏。这金条不是我的，是党国的。今后只要你忠心为党国，一切待遇都会有的。啊，来，坐坐坐。
1: 谢谢。
0: 收拾收拾啊！
1: 谢谢特派员。特派员，俺再敬你一杯
0: 啊！好好好好好，
1: 特派员，俺干了。
0: 好，冯炮头啊，
1: 来，
0: 哎，冯炮头，马上在木屯江这儿要召开各个柳子的盟会，你有什么想法呀？
1: 俺有啥想法？不过，俺只想图个这个
0: 哦，军衔。
1: 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行，我会向上面反映，一定解决弟兄们的这个军衔。不过呢，我的权限是只能批准上尉、尉官。那么，先给你个尉官怎么样啊？
1: 特委员，那上尉，上尉是啥官啊？
0: 上尉是尉官里面最高的一种，相当于连长。嫌小，嫌小了。好，那就给你个少校。少校相当于团长。
1: 那谢谢您了，冯奎，再敬您一杯。
0: 嗯，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1: 好，特委员。
0: 那我们的少校，我现在就给你交代一个重要任务。
1: 特委员，您说啥任务？
0: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杨剑锋。
1: 特委员，这怎么能行啊？您也知道，杨剑锋现在可是山爷的红人啊。如果俺

0: 坚持他的话，满冯奎的命还……
1: 怎么，你这个少校是不想要啊？你只要注意他一下，又不要你干什么呀？这都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这个队伍，更是为了党国。今后只要你忠心的为党国，我会为你申请奖励。
2: 哎，那好，俺干。俺冯奎说了，就跟定您特派员了。您让俺往东，俺冯奎绝不往西。嗯，
1: 好好好，
2: 来，哎，同学，再敬你一杯。
1: 来来来，
3: 来来吃吃，
2: 谢谢特派员。哎，
4: 狗蛋儿，狗蛋儿。
5: 杨叔叔，
6: 那个我那新娘子到底去哪儿了？
5: 新娘子被小姐关到杨子屋去了。
6: 什么？
5: 真的？你喝醉了，新娘子差点杀了你呢。
6: 开玩笑，她怎么会舍得杀我呢？
5: 是真的，她拿着你的枪正朝你开枪呢，幸好枪没打响，要不然后来大小姐发现了你，就把她重新关了起来，大小姐她救了你。
7: 杨大侠，哎，
6: 沈爷，以后就叫我剑锋吧，大侠大侠的，叫的心里可别扭。
7: 好好好，剑锋啊，哎，老朽特来祝贺新婚之喜呀。怎么样，昨天晚上琴瑟和谐，其乐无穷吧？
6: 沈爷，昨天晚上兄弟们把我给灌醉了，我醒来的时候，新娘子不见了。
7: 你说什么？新娘子不见了？
8: 哼，新娘子不见了是小事儿，你还活着就谢天谢地吧。
7: 怎么回事？
8: 爹，昨天晚上那个女人竟然想要杀了她，被俺小红发现了，俺们已经把她重新关回杨子屋去了。嗯，爹，俺总觉得留着这个女人是个祸害，要不咱们把这个女人给杀了得了。
6: 哎，千万别杀她。
8: 为啥呀？
6: 她对我无情，我不能对她无义。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喜欢过的女人。
8: 他要杀你，你还喜欢他？
6: 当然。
8: 啊，看你脑子有病吧！啊，姐，
7: 千锋啊，我这个闺女啊，是被我宠坏了。哎，你别介意啊。
6: 没事的，沈爷。小姐的脾气我也挺喜欢的。那天我还跟她说过，如果她是男人的话，我一定会跟她结拜的。
7: 好好好好。哎，千锋，咱们回去聊聊。
6: 好，走。
9: Thank you.

0: 六爷，
1: 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天气这么冷，我心疼我的女人。把门打开吧。哎，
2: 六爷，这可不行，没有山爷的命令，谁也不让进去。
0: 兄弟，通融一下，我以后会还你人情的。这，俺怕
2: 出了事情我负责。
0: 再说了，你们两个人都守在门口，能出什么事情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吗？
1: 那好吧，六爷，那你快点，别让小的为难。
0: 放心吧，啊，六爷请，
1: 多谢。

0: 白云，你干什么？你不要胡闹！
1: 我说过，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
0: 就凭你杀得了我吗？
1: 杀不了我也要杀。
0: 白云，你的脾气真是一点没变，就不能听我的劝吗？不告诉你，这是大青山呢。

0: 你这个叛徒，我真想活活的掐死你！
1: 行行行，你掐死我可以，可是，在掐死我之前，能不能先把袄子给披上？

0: 白云娜，我们都已经成过亲了，都拜过堂了，你就是我的媳妇。
1: 呸！谁是你媳妇？
2: 你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1: 我跟你成亲，我是想找机会杀了你。
2: 你真的就那么恨我吗？
1: 对，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2: 我有我的难处啊。
1: 难处？狗屁！你就是个小人，你就是个懦夫。
2: 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我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你爹要杀我爹要杀你，是因为你背叛了组织，这是你自己咎由自取，不是你的借口。为什么你都不能谅解我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两个曾经是恋人呢。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要我谅解？
1: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0: 好了，我来不是来跟你叙旧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我走。我现在是大青山的老六，没有人敢动你，这样我也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0: 最好想一想，我求你，我这么做对你有利都有好处。蓝千芳，我们早已经恩断义绝了，我的死活跟你没关系，我的安全用不着你管。白云，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不答应我，我就没有办法把你救出去。你住在这里，天气越来越冷。 总有一天会把你给冻死！
1: 冻死我好啊！冻死我就再也不用看见你这个叛徒了。
0: 那好吧，你不听我的劝，我也没有办法。不过，你还是把袄子披上吧。
1: 把你的兽票拿走！

你真的想冻死吗？我告诉你，死很容易，可是活着却很难。白云，白云，你听我说，我不是一只冷血动物，就算我背叛组织，可是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 白云，我希望你早日下山，能跟你爹团聚。

0: 大娘，你跟踪我干嘛？
1: 俺没有跟踪你，俺只是刚巧路过而已。
0: 哦，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还跑出来干嘛？
1: 这是俺的大青山，俺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要你管？
0: 那倒是。
1: 你看天气这么冷，要不要在屋里喝点热酒暖暖身子？
0: 我去。
1: 不去，本大小姐请你喝酒，你居然敢不去，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0: 这深更半夜的，万一事情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
1: 谁敢？你现在是咱们大青山的老六，俺们是兄妹关系。要是谁敢乱嚼舌根，俺就一刀砍了他脑袋。怎么样？去吧。
0: 好，恭敬不如从命，走吧。
1: 走。姐，六哥。
0: 哎呦，小红，酒菜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2: 那是，俺姐可是亲自去请你的。
3: 小红，多嘴，倒酒。
1: 好，先放坐。
0: 来，
1: 这样，梁俊峰，咱们呢先干他三碗，暖暖身子。
0: 就三碗？
1: 怎么了？不敢啊？
0: 我连三十碗都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好，干了。
0: 来，

0: 再来。
1: 好。吃菜吃菜，剑锋，
0: 来
1: 来。
0: 丹宁，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1: 那你倒是说说俺哪好了？
0: 哪儿都好。
1: 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俺姐啊是最好的人了。俺看你俩是没事干吧，净拿俺寻开心。六哥，那俺问你，既然你觉得俺姐好的话，那她跟白云姑娘比哪个更好啊？姐，咳嗽个啥呀？你不好意思问，俺帮你问。小红，屋里的炕不热了，你赶紧去烧火去。姐，你又不睡觉，烧炕干啥玩意儿啊？俺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0: 丹娘，小红她古灵精怪的，来，我们喝酒，敬你一碗。
1: 干了。
2: 来。哎，兄弟，你在这看会儿，我撒泡尿去。
3: 去吧。

0: 兄弟，咋了？兄弟，咋了？那女的呢？
1: 快通知山野，那女工党打上岸，跑了。
2: 过奖了，
3: 山野，那个女工军跑了。
2: 什么？她是怎么跑的？
3: 那个女工军伤了俺们一个兄弟，跑了。
2: 三炮，你带弟兄们去追，一定要把她追回来。
3: 是，山野。

0: 特派员，山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出
1: 了这件事，咱们得赶快去看看杨老六。什么意思？如果他也不在了，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2: 一个姑娘能够逃出去，肯定是杨剑锋救出去的，而且是跟他一起逃了。
3: 小领导在，
2: 你去告诉冯奎，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带人把杨剑锋和白云果抓回来。
4: 是。
5: 山野，你看是不是让我的人也帮帮手啊？
4: 可以。
5: 王参谋，
4: 到，
5: 你去把弟兄们叫起来，叫他们跟着冯炮头、郑炮头兵分三路去追。
2: 是，特派员。哼，好你个杨剑锋，我对你不薄啊！你竟敢这样欺耍于我！
1: 山野，不必生气。其实我早就看出这个小子上山的目的不纯。
2: 好，特派员，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抓回来。
6: 即刻五马分尸，好，五马分尸，好。
7: 杨剑锋，
6: 嗯，
7: 俺问你，你觉得俺怎么样？
6: 什么？你怎么样？
7: 俺就是问你，你觉得俺好看吗？ 这啥意思啊？你说俺丑？
6: 不是，
7: 那你说俺好不好看？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敢说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本小姐恕你无罪。真的？嗯。那好吧。你呢？虽然谈不上是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可是你的美貌，在我们东北三省是数得着的。
1: 男人数第几啊？
0: 这个嘛，
1: 哎，你快说，俺到底数第几嘛？第二吧。啊，就知道，第一肯定是你的老相好白云，
2: 不是啊？
1: 那还有谁？是我娘。好啊，杨金凤，你竟然敢开我的玩笑，看我打你！
2: 姐，
1: 姐，不好了，出事儿了，
2: 咋的了？
1: 姐，俺也不知道，俺就听说有个人逃跑了，现在冯炮的、郑炮的，还有黄灿梦他们三个人兵分了三路去追了。
0: 那咱们赶快去看看吧。
1: 小红，啊，俺问你，那个人跑了，俺爹找咱们了吗？
2: 没。
1: 那俺们去啥呀？俺太懒得去呢。俺和杨剑锋好不容易喝回酒，咱们要喝尽兴了，咱不管他，俺们喝。
0: 好，
1: 来。
3: 敬你，
0: 干！
3: 这山野，俺爹弟兄们向东追了十几里，没找到任何人。
4: 山野，
0: 俺爹弟兄往西追了十几里，也没追到人。
4: 太尉，山野，我是向南追的，一样是没找到。
5: 那会不会是向北面跑了？
3: 不可能，北面都是万丈悬崖，
4: 这就奇怪了。
0: 他们会跑到哪儿去呢？
3: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逃出去。你们三路人马，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我就不信了，他们还能变成鸟飞了。
0: 是，走。
6: 杨叔叔，杨叔叔，
0: 快躲起来，躲起来。
6: 杨叔叔，
0: 狗蛋儿怎么了？
6: 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找你，说你救了那个女共党，还跟她一块跑了呢。
0: 怎么可能啊？
6: 真的，他们现在到处都在搜呢。俺不相信，专门过来看看。你果然。

0: 在这儿？
1: 我刚跟小姐一起喝酒回来。
0: 那现在怎么办？
1: 郭丹，你去找山鹰，你去跟他说我没有救白云，我也没跟他一起逃。
0: 嗯，那你呢？
1: 你就告诉他，我喝了一点酒，头有点晕。我洗把脸，自然会去向山野解释的。
0: 嗯，好，
1: 去吧。白云，你这是做什么？
2: 你说我想干什么？
1: 跑出来了？
2: 我不跑出来，我在里面等死吗？
1: 既然你跑出来，你就往外面跑，为什么来我这里呢？
2: 我不杀了你，我不甘心。
1: 白云，我真是被你给气死了。
2: 你少废话，杀了你之后我再自己逃出去。
1: 你是在说梦话吗？凭你一个人，你又不熟悉周边的环境，你怎么逃啊？
2: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1: 真会捣乱，他们现在以为是我把你给救出去的，还说我跟你一起逃了，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2: 你活该，你这个叛徒，背叛了组织，背叛了党，叛徒都没有好下场。
1: 我懒得跟你解释。哼，
2: 你别动，我要开枪了。
1: 好，你开呀。
2: 你别以为我不敢开啊，我要开枪了。我开了。
1: 开呀。
3: 狗蛋儿，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山野，小子就算有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啊。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茯苓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茯苓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茯苓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茯苓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茯苓榨菜。阿桃哥茯苓榨菜精选茯苓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

0: 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

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

0: 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0: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

0: 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姐，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山爷，小的就算有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啊。
0: 那杨剑锋呢？
1: 他说他跟小姐喝多了，回去洗把脸，清醒一下，就过来向您解释。
0: 葛丹儿，去，把小姐给我叫到这儿。

0: 杨剑锋，原来你躲在这里啊，让俺们找到好果。杨剑锋，你这个内奸，亏得山爷对你那么信任，
1: 少跟他废话，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带给山爷和特派员看。
0: 杨剑锋，你笑啥呀？
1: 我笑你们有眼无珠，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是我抓住了白云吗？快，带我去见山爷吧。

0: 老实点，
1: 老六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希望你和弟兄们解释清楚啊！
2: 山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和小姐一起喝酒，喝了很多。我回到房间，白云就藏在我的房间里，拿着枪想要杀我。
0: 不可能，我跟山爷到过你的房间，你房间里根本没人。
2: 这我就不清楚了。可能你们离开以后。
0: 白云在闯到我的房间来，
2: 杨剑锋，你就不要演戏。看守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偷偷的去看过白云。是，我承认。
0: 你前脚离开，白云他后脚就打伤了看守，逃了出去。你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2: 既然你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白云做的一切跟我都没关系。
0: 杨剑锋，你解释不出来了吧？山爷，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杨剑锋，他图谋救走白云，一起逃下山去。没想到我们三路出击，他无路可逃，就又返回来打伤了白云，演了一出苦肉计。
2: 我发现你有说评书的潜质，连这样的情节你都能够编得出来，我真是服了你了。
0: 杨剑锋，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2: 哼，打从上山以来，你就看我不顺眼，处处的找我的麻烦。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我也不想去解释了。有种杀了我，我绝不会反抗的。
0: 你以为我不敢？
3: 蔡培元。

0: 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你们几个，
1: 山爷，现在一目了然了，怎么是没有弄清楚呢？
0: 刚才老六说，今天晚上他和丹娘在一起喝酒，如果事情属实的话，他就没有作案的时间。等丹娘来了再说吧。
2: 哎，快点！哎呀，大小姐要出人命了！
3: 出啥人命啊？大晚上的也不让你姑奶奶睡觉，叫你出来干啥？
2: 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呀！
3: 杨叔叔啊，你把杨建峰叫叔叔，把俺叫姐，那俺不是吃亏了吗？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忌这个？要是你能证明杨叔叔是清白的，俺叫你奶奶都行。走了。耶，
3: 你们正在干啥？干啥呢？
0: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爹，喝的不多，好容易高兴一次啊。
0: 别问你，今天晚上老六是不是跟你一起喝酒啊？
3: 谁？
0: 老六。
3: 老六？不，不。
4: 丹娘，你不要开玩笑啊。
1: 山爷，小姐说她没跟杨建峰在一起，你说该怎么办吧？
0: 把杨建峰拖出去。
4: 走走
2: 走！
3: 干啥呀？
1: 小姐，你不要来。山爷已经下令枪毙杨建峰。
3: 枪毙他？凭啥呀？
1: 因为他不是真心投靠，是为了救走白云。今天晚上他差点跟他一起逃走了。
3: 救白云？这咋可能呢？今天晚上他一直和俺喝酒呢。
1: 你刚才不是说没在一起吗？
3: 俺说过吗？说过吗？
0: 这孩子，你把话说清楚。
2: 山爷，特派员，你们误会了，小姐因为喝多了所以才说话颠三倒四的呀。
0: 我说闺女，你这么胡说八道会误大事的。狗蛋儿，去把小红去叫来。
3: 快去。山爷，今天晚上六哥确确实实和丹娘姐在一块喝酒的。
0: 你能保证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山爷，你就是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对您撒谎呀。
0: 那我问你，喝酒的过程中老六有没有出去过？
3: 没有。
0: 一次都没有？
3: 一次都没有。山爷，俺拿俺的性命做担保，白云姑娘逃跑绝对跟六哥没有任何关系。
0: 行了，起来吧，看来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啊。
1: 山爷，
0: 特派员，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伤了和气嘛。啊，小愣子
5: 在，
0: 叫三炮和冯奎把白云姑娘抬到秧子屋去。
5: 是。
0: 小红啊，以后不能让小姐喝这么多的酒了。
3: 山爷，小姐想喝俺也拦不住呀。
0: 拦不住你就把酒坛子给砸了，不像话，这么大姑娘成天喝的烂醉。
3: 哦，俺知道了，山爷您别生气了啊。
0: 去吧。
3: 哦。
0: 老六啊，建峰，今天的事不要往心里去。
4: 放心吧，山爷，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0: 你先去忙吧。
4: 那我先走了。
1: 山爷，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特派员，太多疑了，你这个毛病可不好啊。幸亏今天老六没跟你计较。

0: 这次许大雷袭击湖南营子，是为过冬的粮食而来，他们假扮我军，一举两得。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一支来路不明的神秘部队打掉了，还死了60多人，粮食当然也就泡汤了。
1: 哎，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我派人到湖南营子一带去调查，你猜查到了什么？
0: 查到什么了？
1: 那支神秘的队伍夺回了许大雷抢来的粮食，却没有全部带走，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
0: 有这种事情？
1: 嗯，这支部队的人说，把粮食留给老百姓，就是怕老百姓饿死，所以给老百姓留20%，他们部队留10%。
0: 这就奇怪了。如果说仗打得漂亮，我还信你是土匪所为，可是土匪不可能这么仁慈。
1: 这种情况，无非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剑锋所为。
0: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老李啊，
1: 嗯，
0: 这杨剑锋入伙才几天，张东山就让他参加这么重要的行动，可见张东山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1: 嗨，这本来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嘛。啊，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万胜从大青山跑回来了。哦。
2: 这倒是个好消息，走，看看去。好。
3: 政委，大队长。
0: 万胜同志。政委，大队长。哎，躺着躺着，别动。这一次，你辛苦了。
3: 大队长，政委，白云同志，我没保护好白云同志。
0: 白云怎么了？我们在大青山，我和白云同志要被枪毙。
3: 院长，万胜同志伤怎么样？幸好没打中要害，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只要安心养伤，很快就会痊愈。万胜同志，你这回可真是捡了一条命啊！政委，我有重要情况汇报。杨剑锋的叛变，我们在大青山。
0: 枪毙我和白云的，就是杨剑锋。好，你先出去吧，我和政委有事要商量。嗯，好。
1: 万胜同志，你见到白云的尸体了？
3: 万胜同志，
0: 你能确定白云同志已经牺牲了吗？我不知道。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张东山让杨剑锋枪毙我和白云，然后杨剑锋不肯，我就趁着那会儿让白云跟我一起跑，我就中枪晕倒了。我醒了，就躺在老乡家里了，是我没保护好白云。
0: 这么说，你没有见到白云的尸体？
3: 没有。
0: 那是谁救你？
1: 万胜同志，你好好养伤，我们改天再来看你。
0: 看样子，建锋同志做得不错。
1: 恰恰相反，从张东山要他亲自枪毙万胜来说，说明张东山并不信任他，这是对他一种考验。 看着自己的同志身处险境，却不能帮他，真是揪心啊！
0: 深更半夜能救出万胜同志的人，一定是杨剑锋同志。
1: 剑锋同志身在虎狼之窝，既要保全自己，又要保全同志，谈何容易啊！
0: 老李，我觉得我们的剿匪工作的方案应该调整一下。
1: 对，把许大雷的天镇留子让给杨剑锋。
0: 嗯，这样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其他几股土匪。英雄所见略同啊！上！日！
1: 雷爷回来了！雷爷回来了！
0: 雷爷回来了！你
2: 他奶奶的你！
0: 雷爷，
1: 你这是干啥？
0: 俺也没犯错啊。

0: 老子看你不顺眼，你就是死罪！给俺拖出去打，往死里打！
1: 雷爷，雷爷，好好，下去，下去！雷爷，走！给我打！给我打！他奶奶的！
0: 俺徐大雷打起军见柳子那天失多年了，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1: 不是，那是队友是打哪儿来的呀？雷呀，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别为了这点小事就伤坏了身子。哎呀，你看这，
0: 师爷，
1: 啊，
0: 你派几个人给俺过去查查，看到底谁干的，查出来俺弄死他。
1: 啊，是是是是，
0: 他奶奶的！ 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三万斤粮食，50多个兄弟，说没就没了。哎，对了，冬点快到了，乌拉草准备怎么样了？
1: 这个你放心，雷爷，俺早就派人去办去了。可别耽误了啊，那乌拉草比命还金贵呢。这您放心吧。
2: 雷爷，你看这个，啊，
1: 给俺往死里打！招我！哎呦，哎呦，疼死俺了！哎呦死了！哎呦，报告兄弟，俺轻点，俺可就这一件衣服了。啥娘的，你还在想你那件破棉袄呢？俺跟你说，今天要没有参谋长罩着你，非打死你小子不可。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学着那种捞气儿的感觉。哎呦，饶命啊！哎呦，雷爷，
0: 啊，
1: 咱们下一步。 该咋办呢？
0: 啥咋办？这木屯江一带的柳子都被收编了，不是被国军收编，就是被共军收编。上次共军派了个谈判代表来吧，你看你还把他给撵走了。那就对了，谁也别想收编咱们。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全他奶奶的靠不住。靠得住的，只要有了枪，老子哪个党他都不尿。
1: 是是是。 可是雷爷，你想啊，一旦被收编，那势力不就壮大了吗？势力壮大，那不一样可以做东北王，做张大帅吗？输下去。大青山那柳子可是被国军收编的，听说张东山那小子还当了什么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
3: 那小子得了这身虎皮，那可威风了，又是招兵买马，又是扩充实力的，
4: 不是国民党瞎了眼了是吧？啊，怎么看上张东山了？
5: 啊，那棉袄啊！
6: 孩子，孩子，
7: 你谁呀？
6: 俺是大青山的盒子，山爷派来给你们雷爷送海叶子。
7: 啥是海叶子？
6: 俺咋知道啊？兄弟，你们派谁赶紧把这海叶子送给你们雷爷？
7: 柱子，这得你去。
0: 今天你逃过了这顿打，算你小子幸运。你不去，谁去啊？对对对，
7: 好好，俺去送。
0: 行，
7: 海叶子，
0: 走了。哎，
7: 海叶子，接着跑，接着跑。
0: 报告，大青山的海叶子。啊，疼死
8: 俺了！俺要死了！
0: 你给俺送海叶子，那外面打的是谁呀？他奶奶，看看到底谁？
7: 雷爷，雷爷，雷爷，雷爷。 先看海叶子，先看。
0: 看什么海叶子？俺看到底谁湖南？
7: 雷爷，疼死俺了！哎呦，疼死俺了！
0: 雷爷，雷爷，雷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么打的？
1: 哎，李爷，这叫脱袍戴罪。虽然打的不是本人，但是也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不是？
0: 你们几个啊，王八犊子，都学会了蒙俺了是不是？滚！
2: 行行行行行，
3: 谢谢
2: 了，
3: 谢谢了，谢谢了。
1: 哎，您消消气儿啊，先看海椰子，啊，先看海椰子。
0: 这写着啥呀？你干啥念念？写啥呀？
1: 看起来之前的消息没错，张东山当上了木屯江反共先遣军的中将司令。哎，他还请咱们月底去大庆山会盟啊。
0: 不是，这张东山还真当上什么司令了？啊，他凭啥当司令啊？那咋他会画老虎啊？还会捉老虎呢？
1: 李爷，您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0: 不去，去干嘛呀？
1: 哎，李爷，您消消气儿。一眼看，咱们这回还是得去。
0: 去。
1: 李爷，现在的共军可是像蝗虫一样向木屯江涌来了，咱们这些柳子要拧成一股绳啊！不管怎么说，要想安安稳稳坐山待望，大家就得拧在一起。把共军赶出去，
0: 要去也行，给俺弄个中将、少将啥的，
1: 这好办，
0: 好办。
1: 对呀，就看雷爷您舍不舍得了啊！你想啊，现在木屯江的接收大员是谁呀？
0: 谁呀？
1: 曾天养啊，
0: 是他呀。啊，俺说这张东山咋当上什么司令了呢？这曾天养不是大庆山的老师爷吗？这叫假公济私。
1: 国民党现在不就是招降纳叛吗？
0: 不是，那我怎么弄上这少将、中将啥的？
1: 现在的国民党做梦都想独霸东北，只要您的势力大，别说什么少将、中将，就是上将他也得给。这次去大青山会盟啊，多带点人马，好像好报都带上，让曾天阳好好看看咱们的势力。只要曾天阳看到了您的势力，您要什么，他就得给什么。
0: 还是师爷说的对呀，就依师爷的办。好，走
1: 走，李爷，
0: 走
1: 走。哎，李爷，哎，李爷，李爷，
0: 你他妈的，妈也学会了。
1: 请请请。
0: 嘿呀，嘿呀，嘿呀，
4: 站住！咦，干什么呢？你是？
5: 俺是大青山的，有事拜见你们大当家了。
4: 就你
5: 咋了？俺就不能来你们莲花山啊？
6: 小瞧人。
4: 好，那俺不小瞧你。下马，把他的枪卸了，眼睛给他蒙上。
5: 啊？哎，干什么？哎哎哎
7: 哎！春妮，春妮，哎，拿块布来。姐，让俺来吧，给俺自己来，你出去吧。姐，你出去吧。没事没事，俺们再吃一口啊。来，
8: 滚！你给我滚！你这个贱货，滚！
7: 你别闹了，姐，有事儿。嗯，给当家的再盛一碗。
9: 是。
8: 你这个贱货，
7: 给他解开吧。
4: 是。
7: 小子，你是大青山的？
5: 是，拜见当家的。
7: 你们大青山跟俺们莲花山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大当家的派你来，啥事儿啊？
5: 当家的，俺是山爷派来给您送海椰子来了。
9: 姐，
7: 来人，
4: 在，
7: 把这小子带下去，好酒好肉的招待。
4: 是。
7: 姐，去找梁师爷来。

0: 大当家的，
1: 梁师爷，您叫我来可是有事商议。你看看这个，这是大青山给咱家的海叶子，你看该咋办？
2: 大青山柳子接受了国军改编，叫木屯江反共先遣军，张东山封了个中将司令，这海叶子是通知咱们去会盟的。
1: 啥子会盟？
2: 就是结盟结拜。其实这是张东山的一个计谋，表面上是要结盟，说白了还不是想当盟主。
1: 大当家的，咱们去还是不去啊？张东山这个人水很深呢。这样子，你派人去老李问问许大雷他们，许大雷去咱们就去，他不去咱们也不去。
3: 听许大雷的。
2: 是。
3: 姐，你的心也太苦了，难道你就愿意这样过一辈子啊？ 你就不想要过另一种生活？
1: 好了，春妮儿，你不要再说了。俺知道你想跟俺说什么。
3: 姐，你就愿意让一个摊子拖累你一辈子？
1: 好了，春妮儿，下去吧。

0: 哎，我说啊，峰哥兄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有点事儿啊，简直烦死了。
0: 有任务？那我就不听了。省得特派员又要怀疑我。
1: 特派员，他就是那种人，所以有些事儿啊，你就不用往心里去。
0: 我知道特派员都是为了我们大青山的弟兄们着想。
1: 好了，老刘，不聊了。俺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0: 改天有时间，俺请你喝酒。一定，我乐意奉陪。
1: 哎，好了。

0: 哎呀，山爷，山爷，运动呢？辛苦了。给山爷，小冷子，
1: 在。
0: 把特派员请来。
2: 是。
0: 方把头，
3: 山爷，
0: 你辛苦了，赶紧回去睡吧。
3: 好的，山爷，俺回去眯一会儿。山爷有啥事儿啊？随时派人去叫俺。
0: 好。
3: 走了，山爷。

0: 万圣未死，这不可能啊！我明明看见郑三炮把他打死了呀！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呀，所以请你来商议一下。
0: 有没有可能这个情报是假的？
1: 这是我很久以前安插在共军内部的卧底送来的情报，它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0: 难道是杨剑锋救了万生？
1: 我就知道你首先会想到杨剑锋。我说特派员呢，你仔细回忆一下，万胜是郑三炮打死的，杨剑锋就算想救，怎么救啊？
0: 不是杨剑锋，那会是谁呀？
1: 你的意思，我大青山内部也有奸细？
0: 山爷，我们跟吴慎之打交道不止一次了，山爷您能在他身边安插奸细，难道他就不会想到在山爷您的身边安排奸细吗？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儿，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

0: 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

0: 精粹，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 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 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

铺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仔细回忆一下，万盛是郑三炮打死的，杨剑锋就算想救，怎么救啊？
1: 不是杨剑锋，那会是谁呀？
0: 你的意思，我大青山内部也有奸细？
1: 山爷，我们跟吴慎之打交道不止一次了，山爷您能在他身边安插奸细，难道他就不会想到在山爷您的身边安排奸细吗？我有一个计策，不知道是否可行。
0: 说说看。
1: 杨剑锋他是刚刚投靠过来的，而开枪的是郑三炮，从理论上讲他们俩都有可能的。
0: 郑三炮？
1: 对，
0: 不可能。郑三炮跟了我十几年，他要是共军的奸细，他早该有所动作了。
1: 山爷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在没有试探之前不要妄加定论呐。
0: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把消息散布出去，就说万盛未死，
0: 然后呢，
1: 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
2: 杨叔叔，杨叔叔，杨叔叔，
3: 怎么了，狗蛋？
2: 山里现在到处都在传说万盛没死呢。
3: 怎么可能？
2: 是真的，俺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来告诉你。俺怕对你有什么不利的。
3: 他明明被开枪打死了。
2: 是啊，太蹊跷了。杨叔叔，现在都在传说俺们大青山有共军的卧底。你是不是共军的卧底啊？
3: 狗蛋儿，话不能乱说，会死人的。
2: 杨叔叔，你是个好人，俺不希望你做卧底，俺不想看你有什么事。
3: 放心吧，狗蛋儿，我不会有事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2: 那就好。
3: 去吧。
2: 哎。
0: 特派员呐，消息放出去一天了，三炮和老六有什么反应啊？
1: 郑炮头嘛，整天关在屋里没出去。杨老六呢，倒跟平常一样，还是四处结交兄弟，喝酒聊天儿。
0: 那你怎么看？
1: 我看杨老六啊，他是故作姿态，这件事情跟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是故意表现出一种轻松的样子。
0: 不，这种事情啊，装是装不出来的。要是真是杨剑锋耍的花招，他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1: 山爷，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倒是觉得三炮的行为更可疑。
1: 为什么？
0: 如果他心里没有鬼的话，

0: 他为何闭门不出呢？
1: 少爷，我看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严加审问算了。少爷，六爷求见。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叫他进来。是。
0: 坐。来，
2: 剑锋啊，这深更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少爷，我听说万胜没有死，真有此事吗？对，万胜确实没有死。郑三炮明明向他开枪，而且也分明打中了万胜啊。是啊，这也是我们的疑问呢。为什么万胜中了一枪，还连夜跑下山去了呢？
0: 不是你在搞动作吧，特派员？你说这话可要讲证据。万胜没有死就是证据吧？你这样说就太欺负人了。枪和子弹是你们提供的，郑三炮打死万胜之后，也是你们的人把他给送到后山去喂狼的。现在万胜没死，你们又开始怀疑我，这说得过去吗？
4: 剑锋啊，我和特派员并没有怀疑你。看，这样来了，我们就一起分析一下，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救了万胜呢？
0: 山爷，这话我可不敢说呀。
1: 单说吴方，
0: 今天早上，狗蛋就跑过来告诉了我万胜没死的消息，我也觉得很纳闷，万胜他明明中枪了，为什么还会死里逃生呢？
1: 接着说，我就去拜访了几个弟兄，我也希望能找出一些线索。果然，我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那天楚救完万胜以后，郑三炮没有在房间里。这个消息确切吗？确切。
0: 是冯奎兄弟告诉我的。来人呐！
5: 在。
0: 让冯奎到我这儿来一下。
5: 是。

0: 怎么回事？山爷，您叫啊！冯奎啊！
1: 哎，
0: 我问你，郑三炮枪毙万胜的那天晚上，是你亲眼所见郑三炮不在房间吗？
1: 没错，山爷。
0: 冯奎啊，这件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人命关天，你可不能马虎啊！
1: 山爷，崩溃不敢撒谎，俺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俺睡不着，俺就去找郑炮头去喝酒，可是他没有在房间。俺以为他去了茅厕，俺就等了等他，俺就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回来。那我问你，
0: 你敢不敢和郑三炮当面对质？
1: 山爷，俺敢当面对质。
0: 好，来人，在。
2: 把郑三炮给我押过来。是。山爷，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让人把俺给绑起来了？
0: 三炮，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能答得上来，我立马为你松绑；如果你答不上来， 那就别怪山爷无情了。山爷，啥事儿？你问吧。嗯。万胜是你枪毙的，但是他却没死。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你不在房间，你去干什么了？
1: 那天晚上俺哪儿都没去啊，俺就在房间里睡觉啊。
0: 郑三炮， 你还不说实话，冯奎！
1: 哎呀，三炮兄弟，那天晚。

0: 俺俺就找你，你的确不在房间呢，你撒啥谎啊你？
1: 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别怪山爷翻脸不认人。
2: 山爷，俺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1: 那你说，那天晚上你去干什么了？郑三炮，你是知道，我是最恨出卖我的人。是不是去救万生了？
2: 啥？万生？山爷，你说啥话呢？万生他是共军，俺怎么会去救他呢？俺有病啊！
3: 三炮兄弟，如果你救了那个万生的话，你就实话实说吧。山爷一定会网开一面的。
2: 梁建炮，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是共军那边过来的呢，要救也是你去救啊，不是俺。
3: 三炮兄弟，我们就不要再一直胡搅蛮缠了。枪是你开的。
2: 不，枪是俺开的，人也是俺放的。俺脑子有病啊！
3: 不是你是谁？
2: 关俺屁事啊！
3: 绕来绕去，你还是不说实话。你那天去干什么了？你就说个清楚吧。
0: 是啊，三炮兄弟，你就说嘛，这有啥不好说的？就实话实说。
1: 三炮，我数三下，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送你上西天。一、二，
4: 说吧。
1: 三，
2: 山爷，别闪，别闪，万生真的不是俺放的。
1: 我再问你，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三炮，看来你在找死啊！啊，你知道的，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出卖我的人。
2: 那天晚上，俺确实没在房间，俺去找俺姘头去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山爷，你也知道俺，俺就这么点出息，俺知道错了，你就不要再逼俺了。
1: 那你说，你的姘头是谁？
2: 山爷，俺说俺知道错了，你就别再逼俺了。俺真的不能说呀！
1: 你不说，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2: 山爷，俺出生入死跟你这么多年，你怎么会怀疑俺是共军奸细呢？俺手上沾满了共军的鲜血，啊，像俺这样的人，他们能要俺吗？
4: 山爷，三炮兄弟说的对呀。
1: 也罢，不过三炮，你勾引人家的女人也犯了大青山的规矩。来人呐，
5: 在，
1: 拖出去打三十军棍。
5: 是。
2: 山爷，求你别打俺。山爷饶命啊。山爷，山爷。

0: 山野啊，我看还是把杨剑锋抓起来严加审问才行啊。
1: 特派员呐，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审老六啊？
0: 那难道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1: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万盛中了这一枪，他不是致命的，然后他带着伤逃跑了。
0: 这很难说呀，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万盛他中了一枪，这是铁的事实。
1: 这样吧，我再让我的线人好好的查一查，等有了线索再做打算吧。
0: 现在也只能是这样了。哎呦，哎呦，哎呦。

0: 杨巅峰，你这狗日的，你来当个屁呀！嘿，你的伤可不轻啊！你别毛哭耗子加刺猬，要不是你告状，俺也不会被打。
1: 哎，三宝兄弟，此言差矣啊！你可知道你的命是我救的？
2: 俺呸！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我觉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竟敢在山野面前。
0: 说你找了个姘头，
2: 大娘，不可以啊！
0: 可以是可以，其实你可以再英雄一点，顺便把姘头的名字给说出来。
2: 杨剑锋，你别故弄玄虚啊！
0: 三宝兄弟，你胆子也太大了，连山野的女人你也敢碰？
2: 老刘，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2: 你说我是不是救了你一命啊？
0: 是是，老刘，兄弟拜托你了，你一定要给俺保守秘密啊，要不然，俺这三炮一百个头都被砍掉了。俺求你了，
2: 你没有必要求我，如果我要说，我早就说了。你是我兄弟吗？
0: 是的，老刘，谢谢你啊。
2: 你就别再客气了，以后如果我有用得着你的地方，请你不要推辞。
0: 一定一定。
2: 什么？
3: 一定一定不会推辞啊，老刘。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你伤好了，我再来看你。
4: 谢谢你，兄弟。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们地里搞土改，把地主老财的田地。
3: 牲畜圈分了，过瘾，真是过瘾呐！乡亲们都说，没过好日子了，我们一定跟共产党走，绝不能让山上的土匪再回来。
5: 对对对，
3: 政委，这是我们为大军准备的粮食、乌拉草、布了鞋，给大军准备过冬的。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们，老乡们放心，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让大家过上一个安定。
6: 幸福的日子，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没跟他怎么较量，他就给我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1: 神出在什么没有？
0: 国民党已经封张东山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为了整个木屯江地区十几股土匪的势力，张东山准备在大青山来一个土匪的会盟。
1: 这么说，木屯江的土匪有加快河谷的趋势？
0: 是啊。按理说，土匪会盟，正是我们党合围。
2: 危险的好机会。不过我们的部队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去了。木屯江地区的兵力薄弱，主要的任务还是防御。
0: 土匪会盟以后，有可能会集中力量袭击县城。我们要加强县城的防务。哦，对了，老刘，有没有建峰同志的消息啊？
3: 有。建峰同志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在山寨当上老六了。不过。
0: 怎么跟建峰同志取得联系？我暂时还没有好的办法。我们必须设法和建峰同志取得联系。哎，还有个好消息。什么
1: 好消息？
0: 是关于白云的。
1: 是白云的。
0: 对，白云同志没有牺牲，因为建峰同志上山。 白云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真的，老李。对，
4: 师爷，
5: 哎，
4: 这儿离大青山会盟还有几天啊？

0: 3天。
1: 那这儿到大青山的路程还有多少？
0: 只有1天的路程。
1: 只有1天？
0: 对啊。
1: 那前头是哪儿啊？
0: 哎，雷啊，前面不就是景白镇吗？
1: 景白镇？
0: 对呀、啊。
1: 兄弟们，咱们今儿晚上就住在景白镇休息休息，也让你们乐呵乐呵啊。
0: 哎，雷啊，你的意思是咱们今晚就住在景白镇了？
1: 对呀、啊，去那么早干啥呀？总不能让陆柴误认为咱们捧他臭脚啊。
0: 好是好，不过不会出啥岔子吧？
1: 能出啥岔子？这是木屯江的地界，顶多几个县大队的半吊子兵，不用害怕。走，驾！
0: 这，这，
2: 雷爷，咱要不砸一下吧？里边种猪啊！
1: 你，我说你脑袋有包啊！你脑袋。砸个屁砸！天天就想砸。这景白镇是张东山的地盘，你要砸了事儿，你明天还去不去大青山啊？赶紧去看看有没有好酒好吃的啥的，快点！哎哎哎哎，
3: 驾！
4: 哎哎，客官，客官，
3: 快点给爷弄几间上好的房间，弄一好酒，快！
4: 客官，对不住了，俺这房间没了。各位爷爷，要不换一家？
3: 放屁！爷爷不管，叫你们东家让他把人全赶出来，要不全部给你砸了。
4: 你咋打人呢你？
3: 打你咋了啊？哎呀，打你怎么了啊？哎，
5: 抽一个百姓，算啥本事啊？俺说你这个怂货，从哪来的瘪胡子，敢到咱锦白镇上撒野？
3: 你谁呀？
1: 哎呀，这不春年姑娘吗？
5: 哎，许大当家的。
1: 你他妈的自己人啊！驼娘来了吗？
5: 俺家阁楼上的，
1: 我快点上去啊！
5: 去，
1: 驼娘。
5: 姐，那许大当家的
1: 驼娘，真是没想到啊，在这儿能碰上你。嘿，你也见到大青山海叶子了？
5: 是啊，俺昨天晚上到的。
1: 那你咋不上大青山呢？
5: 你呢？不也在这儿停下了吗？
1: 对对对对。哎，谢谢啊，春妮儿。
5: 这张东山便发英雄帖，邀约各路英雄会盟大青山。俺莲花山势单力薄，可不想第一个到。万一……
1: 啊，对对对，驼娘小心点好。你说的太对了。张东山这老家伙自打披上什么中将这身虎皮，他就想怎么霸占木屯江呢？他要是想出啥坏点子，那咱不都得吃亏呀？小心点好。你看驼娘，你们莲花山也真是就没有件好衣服啊，成天缝缝补补。
5: 俺这是做惯了，停不下来。
1: 过得还好吗？那个摊子他有没有欺负你啊？你真想跟他过一辈子？
5: 啥一辈子？咱哪有一辈子？大雷，你忘了那首歌了吗？砍大树，放大牌，顺着江水放下来，骑上骏马走千里，跨起长刀砍断弦，马贼莫图一辈子哪里死了哪里埋。
1: 驼娘，你别哭行吗？要不然你跟着俺大雷吧，俺大雷都等你10年了，咱们两家合伙，你当大当家的，俺什么都给你。
5: 不行。
1: 不是，你这为啥呀？你就忘不了那摊子啊？俺就不明白你为啥呢？
5: 因为他是俺男人。
1: 驼娘，
5: 大雷，能不能不要再逼俺？俺跟你说过，他是俺男人，他就是一坨屎，俺也得认下呀。
1: 可你为啥就离不了呢？王八蛋呢？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自己编织的鞋。
7: 小客人
6: 必不可失，失不再来。来来来来，看一看，走一走，过一过，瞧一瞧。

0: 看这双鞋，
1: 死吧！
2: 老板，貂皮要不？
1: 哎
2: 呀，小兄弟，你看这满大街都什么人啊？谁还敢要你的貂皮啊？你还是赶快走吧，你别在这街上逛
3: 了。俺还不卖呢，卖掉了，俺还咋演戏？
4: 来，老子要赢了！哎，下药！来，快点！
1: 我要小了，
2: 没钱了，
4: 没钱了，没钱了，边儿去！哎，
5: 继续！
2: 小兄弟，你咋来了？好一张貂皮啊！借给哥，哥赌赢了就还给你，外加利息，好不好？
3: 俺不认识你。
4: 哎，俺说兄弟，这真是你家亲戚？
2: 那有假，这是俺姑姑家弟弟。哟，
4: 俺说兄弟，是不是咱们木屯江真有几个钱的？都是你家亲戚啊！
2: 给我干什么嘞？拿来，给我！
1: 小子还挺骚，
2: 给我钱给我！
6: 赶走一趟吧。谁到当家了？
7: 哼！
6: 哎，姐，这小子老厉害了，这就是逼小狼崽子。
7: 你西陵人？
8: 是啊。
7: 怎么你一个人来卖山货？你爹呢？
8: 哪没爹？
7: 你娘呢？
8: 娘也没娘。
7: 叫什么名字？
8: 赵个达。
7: 松树。
8: 你也懂鄂伦春语啊？
7: 俺只会一点儿。赵个达，以后跟着俺，怎么样？
6: 哎，你这小子还愣着，快叫大当家的呀！
8: 俺叫不出来。
7: 哎，不用逼他。鄂伦春猎人的性格是最硬的。扎格达，会使枪吗？
8: 当然。
6: 那，稀罕不？
8: 稀罕。
9: 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吗？
8: 没有。
9: 你虽然年纪轻，是，你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这次去，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入大青山，和杨剑锋取得联系。
4: 明白。
9: 根据情报，景白镇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你去了以后，伺机而动。
4: 嗯。
9: 小山东啊，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山呐，好山啊！是啊，这大青山地势如此险要，张东山可真是托了山的福分了。这光靠山恐怕不行吧？老头子纵横江湖十几年，共产党、日本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说他是土匪吧，可他对大青山方圆200里不抢不掠，还竟干好事儿，老百姓可都称他为张圣人。
1: 烧香拜佛，他还是个胡子马贼，甭信他那套，假慈悲。
0: 非也非也，大当家的，你想想，这木屯江大大小小的几十股柳子，国民党接收大员以来，为啥先找张东山呢？就是因为他不仅仅势力大，更重要的是，他得民心，手下人服他。
2: 哼，
0: 大雷啊，你们天镇柳子。 虽然兵强马壮，可有时候做事情也太绝，所到之处就像洪水淹过，一扫而光。
2: 你昨天不是跟俺说了？

0: 俺是马贼，俺是没有明天，俺没有明天，也不许别人有明天。包大当家的都探好了，兄弟们已经挨家挨户做上记号，回来咱就可以按记号闸。
1: 行了，下去吧。
2: 是。
3: 哎，啥事儿啊？
0: 张东山不是让咱们会盟吗？俺哪能白来啊？俺昨天晚上找了几个人，上井白镇有钱的大户人家去探了一下水，等会盟回来，俺就撒了他。
1: 你就不怕张东山兴师问罪？
4: 别怕他张东山，俺打雷可不怕。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9: 经络淤堵所致，
1: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老姜。
1: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

0: 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

0: 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姐好，主持人好。
1: 大姐您好，来请坐。
0: 好，
1: 看您拿着这个东西上来，这拿的是什么呀？
0: 是
1: 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0: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1: 哦，背小孩的背带。
0: 对，
1: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0: 对，
1: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0: 我姓吴。
1: 嗯，
0: 叫吴新群，今年49岁。
1: 嗯，吴大姐，
0: 这是我第5次来北京。
1: 嗯，
0: 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1: 嗯，
0: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1: 嗯，
0: 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1: 眼睛很大，
0: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1: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0: 自己有个小家？
1: 有个小家。
0: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的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的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我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

0: 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一万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

放了鱼养过后，平时我们那一条那个线上的根，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头，村每一家每一个根我都跑进去找。

0: 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1: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

0: 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 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
1: 哎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个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乔梅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
1: 今天您是第五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28。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
0: 好，
1: 好吗，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小李，你到哪里去了？
1: 吴大姐，吴大姐，
2: 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看
2: 看
1: 儿子，
2: 看看大儿子，
1: 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2: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1: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3: 对，
1: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2: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4: 行走嘞，
2: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5: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1: 甘蔗，
5: 对，有个甘蔗的味道。
1: 家里有甘蔗吗？
4: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1: 有甘蔗。
4: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1: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5: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1: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4: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6: 速度，
1: 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2: 那不可能，
1: 是吧？也
2: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1: 啊，您说什么？
4: 背得动，
1: 背得动，
2: 不要不
4: 要，我
2: 不要不要，
4: 绝对背得动。
5: 不用。
1: 再次祝福你们，
7: 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

0: 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

0: 做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

0: 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

0: 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再来关注县域经济，从深山到万家，小面团揉出大产业；从100具到700亿元产业规模，小作坊闯出大工业；从工厂到街巷，千年药都呈现链式生长。在江西，小产业如何撬动大经济？一起来看。
2: 咸香酥脆，松软可口，我真是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些美味的面包呢，他们的老家就在这里，江西资溪，一个藏在大山里的县城。不种小麦，常住人口不到10万，但全国1000多个城市，1.6万家面包店都是资溪人开的。这里面包产业的年产值近300亿。
3: 1987年，退伍军人张协旺在鹰潭开了第一家杜江面包房。他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后又在吉安等地开了几家面包房，短时间就成为当时知名的万元户。消息传回资溪马头山镇杨房村，如今被称为中国面包第一村，乡亲们纷纷效仿。从一人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一县，4万多资溪人就这样走向全国。
4: 2001年，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县级面包行业协会，为我们在外的资溪人提供法律、资金、技术上的支持。但我们产业两头在外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我们的原料、我们的品牌跟我们资溪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县委政府决定我们要建自己的产业园，把我们的产业链拉回来。现在我们建成了这个产业城，共有3000多亩，有20多家企业入驻，包括奶油、肉松、巧克力厂等，我们的产业链更加健全。
3: 几十年来，赚了钱的资溪面包人又回到家乡，投资近30亿元建起了规模化、智能化的工厂。2025年，资溪规上面包食品企业总产值突破20亿元。
5: 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那么是自动打面、自动成型，这个直接注水、直接恒温控温、直接搅面，搅面之后它会自动翻缸，翻缸之后呢会到我们的这个一个成型的一个分割的一个设备。那么我们的原料呢是从我们的隔壁的工厂肉松的加工厂，也有这个馅料的加工厂，整合的原料生产，我们是一条龙的供应链的一个形式，把整个面包从源头，我们就能够把品质、性价比、卫生程度做到非常可视化的操作。
6: 像这款面包叫墨鱼香心鸡，它是用墨鱼粉打面，里面是鸡肉块，然后外面有肉松，馅料都很饱满。
3: 资溪县城随处可见面包店、面包培训学院、面包文化馆。游客可以参观生产线，亲手做面包。
4: 资溪面包产业直接带动了全县60%以上的农户增收。现在我们每5个资溪人里面就有1个人从事跟面包相关的工作。面包不仅是富民产业，也是我们资溪的名片。下一步我们要把我们资溪面包从区域公用品牌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2: 哇，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是处在12级暴风雨的中心，但是啊，这扇门窗呢帮我扛住了所有。这些都是安逸产的铝合金门窗，全国啊每卖出10扇铝合金门窗呢，至少有7扇都是出自安逸人之手。但是现在呀，安逸人不满足了，他们把铝型材呢做进了新能源汽车、光伏支架和高端幕墙。 一块铝是怎么从小作坊闯进大

0: 工业的呢？今天啊，就跟我一块儿去找答案。
1: 上世纪90年代，来自江西安邑的木匠扛着锯条及绿皮火车去城市搞装修，赶上铝合金门窗兴起，他们转变得快，一个人站稳，全村跟上。白天蹲路边接活，晚上铺硬纸板睡店门口，老乡带老乡，家家有本门窗经。
0: 人在外，钱在外，产业却不扎根。2006年呢，安邑县政府啊开始喊话，回来吧，家门口也能办厂。第一批回乡的人就在荒地上建起了厂房。如今园区聚集了400多家铝型材相关企业，从五金配件到包装物流，不出园区啊就能造出一扇完整的门窗。
1: 从手工切割到数控机床，从人扛铝材到机械臂搬运，安邑铝型材加工正一步步走向自动化、智能化。
2: 我们引进了德国的锯切中心设备，误差控制在0.0毫米的精密度，智能 ERP 下单系统，以前老师傅凭经验排单需要8个小时，现在电脑一敲1个小时搞定，提升了生产效率。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研发和改进工艺，我们引进了全面屏引扇技术，整个窗型的颜值呢更高，安全性更强。
1: 门窗还是主业，但安邑铝材早已不止门窗。
3: 我们企业拿到了汽车行业通行证，专做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产品进了高端汽车供应链，年产值突破11亿元。
0: 从一把锯条起步到产业规模700亿元，安邑铝型材产业带动了全县18万人就业。从闯天下到新家乡，铝型材及门窗产业已成为安邑的首位产业、主导产业、富民产业，书写了一个县域经济的典型样本。这是一株失传了600多年的药草，它叫做九牛草。最早呢，在宋代《本草图经》中就有记载，在第4次全国资源普查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它似艾非艾，出溶率高，是做艾灸条的上等原料。
4: 我们这种植了将近1000亩九牛草，本来是一高原地区，就海拔1000米以上，它是适合那种环境的。跟现在那个移植到这么低海拔环境来，我们这里有成熟的种植技术和人才，所以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开展这种种苗资源以及繁育基地的开发。
0: 这里展示的手艺啊，叫樟树中药炮制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多年。
5: 我们樟树手艺好，药材更好。到今天，樟树种了50万亩中药材，主打6种本地好货。黄栀子、车前子、吴茱萸、枳壳、陈皮、九牛草，我们牵头制定了栀子国际标准。现在全省生产的中药饮片，10片里有8片是樟树产的。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采购，樟树有11家中药饮片企业入选。
1: 据介绍，樟树目前有502家医药企业，其中54家是高新技术企业。
6: 我们投资打造了一座中药经典名方产业园，从国家中药管理局2018年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里精挑细选了16个经典名方，一个一个做研发。2024年，二东当颗粒拿到了江西省第一张古代经典名方生产的批文，工厂还实施了智能化改造，产能因此提升了近10倍，药品合格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稳定性获得了显著的增强。
0: 在樟树啊，药不光是苦的，中药扎染做养生锤成了年轻人的新玩法，还有一种雪糕里面加枸杞，中药在这里呢也吃出了新花样。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大颗枸杞，而且甜甜的，很好吃。
7: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

0: 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

0: 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

0: 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

0: 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来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我们来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1: 香儿，你怎么知道电文的秘密啊？
2: 报告，刚刚收到一段奇怪的电文，是一段没有意义的文字。我看看。
1: 聂队长召我归队呢。
0: 哎哎。

0: 首长、参谋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三儿，他是侦察连的连长，他的绝活是飞刀，只要他的飞刀一出手，小鬼子绝对无路可逃，而且他的枪法也是一流的。
1: 首长好。
2: 好。
0: 这位是陆有为，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他速度快，力量大，可是一员虎将啊。
2: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苗香儿，他擅长密码发报，而且他的剑术还有枪法都是一流的。
3: 哈哈，好啊，哈哈，啊，巾帼不让须眉啊，哈哈。
4: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吴影，侦察连的排长，他最擅长的是炸药，他喜欢给小鬼子扔个大的。
5: 首长好。
3: 好。
0: 这位是蔡彪，他最擅长的是无影腿，他出招于无形，而且他非常的足智多谋，他会说日本话。
6: 聂队长，你太夸奖我了。
5: 敬礼。
3: 好。
0: 这个棒小伙儿他叫柳飞，他的绝活是飞索，他可以利用飞索飞檐走壁，如履平川。
5: 首长好。
3: 好。
0: 这个小丫头啊，她叫柳婵，她是柳飞的姐姐。
3: 啊、哦，原来你就是柳婵啊！
7: 首长好。
3: 好啊。
7: 首长，您认识我啊？
3: 啊、哦，不认识。不过她的名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2: 对啊，而且我们还知道很多伤员喜欢你来治疗啊。
7: 谢谢夸奖。
3: 好。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让我充满了信心。我现在宣布，新四军猎豹突击队正式成立。田明还是你们的队长，你们这一路上想必都已经听说鬼子的行动了，你们这一次面对的将是比以前更加心狠手辣、更加狡猾的对手，所以任务非常的艰巨。你们要像猎豹一样极致勇敢迅速，一定要团结合作，坚决地完成任务。
8: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天明啊，下面把具体任务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9: 是。
3: 嗯。
10: 队长，到底什么任务啊？
0: 同志们，现在城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鬼子，叫赤坂龙一。

0: 同志们，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夺回香河镇。
1: 队长，我们为什么要夺回香河镇啊？我们在那里会不会碰到赤坂龙一？
0: 香河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现在落在了日伪军的手里。为了百姓们不再受苦，也为了我方的战斗需要，所以必须夺回香河镇。在香河镇，我们不一定会碰上赤坂龙一，但是只要我们夺回了香河镇，赤坂龙一肯定坐不住，到时候我们就会交手。
2: 就由皇军和我们黄歇军管制，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从今天起，你们将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只要你们对皇军忠心，就会有房有地，有吃有喝，而且还有大把大把的金票。但是，有谁胆敢暗藏对抗日本的心，或者是窝藏其他的新四军或者抗日分子，就要被枪毙，听见没有？皇军就是亲爹，皇军的话就是圣旨啊！现在大家都跟我喊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3: 真的要说吗？
2: 喊呐！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都他妈哑巴了！
4: 八个，不喊就死了，上帝！
2: 喊！快！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5: 大日本帝国万岁！
6: 皇军万岁！
2: 武宗汉这老小子跑哪儿去了？太不把皇军放在眼里了，我来去找他。

0: 有人没有？人呢？嘿，有人没有啊？有活的人没有啊？
1: 王队长，王队长来寒舍有何贵干呢？
2: 哎，你一族之长啊，刚才镇上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去啊？害得老子在皇军面前很没有面子。
1: 老朽身体不适，王队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好，说完快。那我王某人就跟吴老爷子说道说道。你们吴家久居于此，也算是名门望族了。哎呀，现在这个镇子是朝阳城的门户，有地处交通要道，皇军要长期在此驻扎呀，所以以后啊，还得请吴老爷子多多配合，待老百姓多多支持啊。
1: 这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2: 是没什么关系，可皇军看上这儿了，皇军要长期驻扎在这里，那就有关系了。
1: 那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跟老朽说这些有什么用？

0: 这话不能这么说嘛，你看这镇子上九成以上都是你们吴家宗亲，你又是一族之长，以后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真得跟吴老爷子多合作啊！镇子已经被你们占了，我跟你们没什么合作的，要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嘿嘿，现在啊，皇军缺粮食。
1: 你务必在明儿晚上之前筹集10000斤粮食。
0: 王队长，今年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老百姓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要让他们把口粮都交出去，他们怎么活呀？难道你让他们都饿死吗？吴老头，你识相点好不好？这是筹集军粮。 皇军可都是急脾气，收不着粮食的后果，你不要我再说了吧？哼，你自己去想办法。明天我来取粮食，到时候如果取不到粮食，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那是要死人的。走。

0: 爹。啊，
1: 凤娇。嗯。你都快生了，还跑出来干什么？
0: 爹，那二鬼子来我们家干嘛呀？
1: 他们要粮食。
0: 什么？那怎么能行？爹，你没答应给他们吧？
1: 我没有答应，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这世道，能保住百姓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看来这粮食不给他们一点儿，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0: 不行，鄙人就死在他们手上，我和他们不共戴天，说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
1: 凤娇，丽人已经没有了，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爹，难道你想让孩子也没有娘吗？你想让其他族人也家破人亡吗？跟那帮畜生不能硬碰硬。听爹的，回去。

0: 哎呀，个里个龙头嘞，个里个啦，啥也没办。
1: 队长，队长
2: 来了！
1: 队长搜到财宝了。
2: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搁着。
1: 这个香河镇本来就不富裕，只能送了这么多了。
2: 哎呀，在这儿他妈守着就是个苦差事啊。
1: 啊不，自古香河出美女，那可是别有一番风韵的。
2: 嗯，有吗？
1: 有。
2: 哪儿呢？
1: 我去给你带来。
2: 那快去带来呀。
1: 是。哎，带进来。队长，队长，给您带来了。
2: 啊。
1: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爹都是有抗日嫌疑的，这是要枪毙的。可王队长可怜你们，只要你们好好的服侍王队长，就可以洗脱罪名了。听明白了吗？
3: 哎，队长，你看这两妞怎么样？啊？
2: 哟。好好干，跟人学着点。

0: 干好了，将来赏你个小队长干干。啊，
1: 哟，是，谢谢长官栽培。
0: 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撤吧！
1: 是。
2: 来吧，来吧。
3: 哎，哥，
4: 海哥，
5: 回来了，查的怎么样？
3: 我们到香河镇调查，香河镇现在有朝阳军的伪军和一小撮鬼子在把守，他们的伪军头子叫王金彪，此人贪财好色，是个铁杆汉奸，他是朝阳城城防司令牛德彩的小袖子。另外，朝阳城很多百姓都姓吴，他们的族长叫吴宗汉，此人德高望重，但谨小慎微。
6: 我最恨汉奸了，先干掉他。
7: 陆有为，你就爱冲动，杀一个人管什么用？咱们呀，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河镇拿下来。你们查清楚没有？这日伪军和小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6: 哦，查清楚了，伪军呢有30多个人，这伪军侦缉队呀，是伪军当中最坏的人呐，铁杆汉奸。那小鬼子也就10来个人。
3: 大哥，这都不是事儿，弄个大的把他一锅端了。
7: 一锅端了？咱们呀，得把这吴宗汉争取过来，让所有的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咱必须让小鬼子和这帮汉奸呀，命丧香河镇。走，找队长，分配任务去。
3: 走，
6: 走。
8: 干什么呢？
2: 我们两个想见见你们王队长。
9: 啊，对啊。
8: 跟我来吧。
2: 哎，
10: 哎，队长请。哎，队长请。哎呀，
2: 哎，王队长。
0: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王队长，我们是兄妹，我们的爹让您给抓了，他也没犯什么事儿，就是一着急忘了给皇军点头哈腰了。
0: 什么？
2: 不，鞠躬行礼了。他都70多岁了，受不了这份罪，您，求求您给放了吧啊！
9: 队长，我们家里穷。就这个镯子还值点钱，您收下，我求求您了，您把我爹放了好不好？
0: 哦，就这镯子？我不稀罕镯子，我稀罕你。不错的妞啊，你是要放人是吧？可以呀，你爹走，你留下。
2: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我妹妹她已经许了人家了，
0: 许了人家了，废什么话！我告诉你，你妹子留下，一个还一个。
2: 不，
9: 哥，
2: 快走啊！
0: 啊，拦住！
2: 哎，我
0: 给我打，打
6: 是。
2: 哎，别打，别打！
9: 别打了！
0: 臭小子，再不吃抬举，我拉出去把你给崩了！快扔出去！
6: 是
2: 王队长，
6: 走，
2: 快
6: 滚，走！
2: 妹妹，
9: 哥，
2: 走！
9: 哥，
0: 来人！别，跟我走吧！啊，去！你们叫几个人到吴老爷家里把粮食给我弄回来。
6: 是，
9: 哥。
0: 还有啊，一会儿屋里不管有什么动静，谁也不许进来。
6: 啊，是。
9: 哥。
11: 卖苹果
12: 嘞，卖苹果嘞，
11: 又大又红的苹果，卖苹果。
13: 站住！
14: 你好，哟，
15: 各位老总，
11: 这苹果，我们要了。
3: 不是老总，这苹果是我们拿去卖的。
15: 对，我们是卖的。
11: 这我们要了，
16: 对，
17: 我们要了，
18: 我们要了。

0: 你们要苹果可以，得给我们钱呢。
1: 要钱？
2: 老子黑天白夜的给你们看家护院，趁你个烂苹果，就跟老子要钱？
0: 不是，老总，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回家没法交代啊。
3: 对啊，没法交代。
0: 一家老小全指望卖这个养家糊口啊。
2: 兄弟们，他要回家交代。
1: 交代，
0: 不交代，不要了，苹果都给你们吃了。走，
4: 还不滚？
5: 走，
1: 快走，走啊你，
4: 走啊。
1: 走。
0: 呦，
6: 哎呀，哭什么呀？别哭，真哭呀，别哭啊，一会儿哥哥好好照顾你的。你好大的胆子你！
7: 你现在才知道啊？
6: 哎呦，疼，真疼啊！
7: 你也知道疼啊？
6: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啊？
7: 我，哼，心思君来取你狗命的。
6: 姑奶奶饶命啊。
7: 嘿，你个狗汉奸，谁是你姑奶奶啊？你受死吧。
8: 哎呀，队长，山田少尉来了。
7: 跟他说你马上出去。
6: 我知道了，马上出来。
7: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否则我一刀宰了你！起来！你要是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的刀不长眼！走！
2: 来，吃苹果！
1: 苹果
4: 吃！
9: 甜甜
2: 好吃！来，这边给我留两个，
8: 再来一个。
10: 王金彪，
0: 太君，
10: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0: 是镇上找来当下人的。

0: 成了。怎么样，是不是大胆？
1: 不错，好样的，
2: 厉害呀、
3: 你这个炸的可真漂亮。
0: 哎，咱们去看看苗香儿和陆有为怎么样。
2: 好，
0: 大哥收拾一下。
1: 好，你们去吧。
2: 快点来！

0: 王金彪呢？死了没有？
1: 要不是这个日本少尉啊，他早就被我给杀了。
0: 这么短时间跑不远，无影有为，追。
2: 是。

0: 报告少佐，香河镇遇袭，不到十分钟就失守了，被一股新四军所占领。
1: 八嘎，一群废物，滚！
0: 嘿。

0: 一支新四军小分队，不到十分钟就能干掉我们四十多个人。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1: 荒血军就是一群混吃混喝的窝囊废，仅仅十几分钟就把战略要地仙河镇拱手让给了新四军。牛司令，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嗯，说话。
2: 司令，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让我去收回香河镇。
1: 好，我马上派小野中队跟你一起出发。
2: 不必了，一队小小的新四军不用兴师动众的，我想我们特战队就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收复失地。
1: 嗯，非常的好。
2: 那司令，请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嗯，
3: 慢着。
1: 你要干什么？
3: 宫本司令，香河镇是在我手里丢失的，那就必须由我们皇协军收复回来。我牛德才也是条汉子，不能被别人瞧扁了。
4: 哼，真是笑话，你有那个能力吗？
5: 你就是草包一个，竟然还敢大言不惭。
2: 嗯，
3: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也用不着你们来说。
5: 报告，你竟敢这样跟皇军说话。
3: 论级别，我是皇协军司令，官衔比你们高。
5: 你是狗屁司令，只要宫本司令官一句话，你就连猪狗都不如，废物一个。
3: 是不是废物战场上见。你们别以为我不会打仗，老子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
5: 哼，你果然是牛啊，吹牛的本事还不小，你打的都是败仗吧？你说我吹牛？来呀，有本事咱们出去比试比试。别小看我，老子当年也是威震八方的山大王。
2: 住手！牛司令，你既然这么有把握要去收回香河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把它收回来？
3: 我即刻集合所有皇系军围剿香河镇，我就不信区区几十个新四军他能守得住。
2: 好，既然牛司令这么有信心，司令，我倒是建议给牛司令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去收回香河镇。
1: 好，牛司令，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请宫本司令放心。

0: 少佐，你为什么还要相信那些无能的支那人？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司令，让牛德采过去的原因一共有三点：第一，想要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依靠皇协军；第二，让牛德采去打那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伤亡多少都无所谓；第三，

0: 那一小撮新四军的力量不容小觑，让牛德采过去，可以先摸清他们的底，然后消耗他们的战斗力。我们只不过渔翁得利就可以了。
1: 是啊，
2: 既
0: 然牛德采的蠢货自己积极的要过去，而我们还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2: 果然头脑清晰，不愧是军校的高材生。
1: 嗨。
0: 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1个营。
3: 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汇合。
4: 好，马上派部队出发。嗨，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土蜂蜜，买一送1，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

0: 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

0: 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

0: 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0: 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

0: 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1个营。
5: 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汇合。
6: 好，马上派部队出发。
5: 嗨，
7: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让你去香河镇，本来想让你做点成绩出来，别让皇军小瞧了咱们。你可倒好了，你把香河镇给我丢了，你让我在皇军面前脸都丢大了。哎
8: 呀，妹夫啊！
7: 叫我司令。
8: 司令，我哪知道是新四军这么大胆子混进城里，他们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
7: 你他妈还嘴硬。
8: 哎呦啊，
9: 哎呦，牛德才，哎呦，哎呀哥，我哥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差点连命都丢了，你不但不感激他，你还在这说他，还敢踢他，还狠心要打是吧？好，你打死我，
7: 还闹！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再闹，老子把你们兄妹俩全给毙了！
9: 你还 真是要把我们两个都杀了是吗？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哎呦，打电话来看看呐，这日子没法过了，牛德才要杀人了，你们大家伙都来看看呐！哎呦，
10: 太太，太太，别再闹了，都是自家人。司令今天心情不好，能不能不闹了呀？啊，
5: 是啊，太太，别闹了。
7: 哎呦，我的天哪！你妈是吃错药了吧？怎么生出你们这两个兄妹来呀？
9: 好你个牛德才，王金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7: 没完就没完！你说他哪天不给我捅娄子，我哪天不给他擦屁股呀？
9: 哎呀，那他是你大舅子，你给他擦擦屁股又能怎么样？
7: 他还净踢我屁股呢。
9: 连你都打不过新四军，凭什么我哥他就能打得过了啊？我天天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玩，我陪你睡，我说过你一句吗？啊，
7: 你
5: 好了，太太，司令为了剿灭新四军的事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闹了。
7: 就是，
9: 新四军就拿自己人出气，你算什么狗屁司令？
7: 你这，
11: 司令，
10: 王队长，王队长，别傻愣着呀，赶紧把你妹妹劝走啊！
8: 妹子，算了，我们两个累赘呀，别打搅司令，走吧。
9: 我告诉你，牛德凯。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死给你看，你给我等着！
7: 你爱死给谁看，死给谁看！他妈的，这小娘们比他妈皇军还难对付。
10: 司令，该行动了。
12: 嗯，对啊，司令，别让皇军看我们的笑话。
10: 是，
13: 好，参谋长。姚副官，立刻集合所有队伍，准备攻打祥和镇。
14: 是。
7: 妈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区区几十个新四军，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吴老先生，打扰了。
1: 你就是新四军的长官？
0: 对，我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队长聂天明。
1: 刚走了鬼子，又来了新四军，哼，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了。说吧，找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事啊？
0: 吴老先生，请您别误会，我们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来保护老百姓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日伪军占领了香河镇，我们必须夺回来。我只是先头部队，大部队随后就到，我们希望得到香河镇百姓的支持。我知道您是这儿最有威望的族长，所以前来拜访您。
1: 啊，坐，坐下来说话。
0: 啊，谢谢。
1: 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我告诉你，我们香河镇的粮食都被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全镇的人都已经断粮了，所以你就不要再打粮食的主意了。
0: 没关系的，粮食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希望您老可以支持我们新四军。
1: 支持？
0: 嗯，
1: 哼，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人赶快撤离吧。
0: 这是为什么？
1: 说句不恭敬的话，你们打得过鬼子吗？你看看现在整个中华泱泱大国，不都在鬼子的铁蹄底下吗？鬼子现在占了香河镇，也就抢点粮食。可是如果你们占了香河镇，那鬼子一定会再打回来。

0: 最后玉石俱焚，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1: 吴老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我们不占领仙河镇，那老百姓会遭更大的殃，受更大的苦。吴老先生，您想想，小鬼子的作风是什么？得寸进尺。如果现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小鬼子打到哪里，我们就调走哪里，拱手把国土相让，那用不了几个月，中国就亡国了，你我都成了亡国奴。您的心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我们泱泱中国都没有了，那哪还有家呀？更何况您这小小的香河镇呢？吴老先生，这些大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
0: 我明白，你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我跟你说，如果在30年前，我吴宗汉也会跟你一样去跟日本鬼子拼命的。可是现在我是族长，我要为我全族人的安危而考虑，你知道吗？我的女儿现在就要临盆了，可是她现在活生生的变成了寡妇，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没有，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女婿跟你一样年轻气盛，他咽不下这口气，还带着人和鬼子干，结果呢，他就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之下。年轻人啊，有志气，有勇气，民族大义是可以痛快一时，可是只有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才明白，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吴老先生，您听我说。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让我镇上的人都变成孤儿寡母的。香河镇鬼子要占就让他占吧，你们新四军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反正不要连累我们就好。
1: 好吧，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强人所难，但是吴老先生，您记住我一句话，不把该死的小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0: 来，慢点，
1: 来来。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
2: 他们是这个22团3营来联络咱们的。
3: 聂队长，我们三营在半路上遇到大量敌人袭击，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实在是无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营长决定暂时撤退，他让我们来通知你。
0: 好，我知道了。刘禅，带他们下去治伤，好好休息。
1: 是。
2: 来来
1: 来来，走。
4: 队长，看来鬼子是想把他们困死在这儿。
0: 没错，要不然他们不会出动这么多的人来拦截我们的部队。
1: 队长，那我们是撤退还是继续坚守啊？
5: 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坚守几天啊？
4: 那也不行啊，香河镇好不容易抢到手，绝不能让给鬼子。
0: 对，香河镇对我们新四军非常重要，有了香河镇这块基地就能够拖住鬼子，不让他们蠢蠢欲动。
1: 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让香河镇的百姓再受鬼子和汉奸的摧残了。
2: 这苗姑娘说的对，还有那个什么鬼子的队的，他们肯定会来这儿的，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消灭他们的吗？
5: 没错，把他们一网打尽。
1: 队长，我觉得我们要坚守在这里，绝对不能退缩。
5: 对，我们就在这儿坚守。
0: 好，决定了，我们坚守在这里，等待上级支援。
6: 报告队长，4-5里外发现大批鬼子。
2: 来得还真快啊。
0: 准备战斗。
7: 是。
8: 参谋长，
9: 在
8: 命令部队马上包围香河镇，准备强攻。
9: 请慢，依我看这一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8: 为什么？
9: 司令，你看香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东面的一条大路和北面的一条水路可走，这也是朝阳城通往内地的唯一的通道。香河镇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花重兵强攻，即便是拿下了，也必定会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啊。
8: 我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拿下香河镇，我在皇军面前才能有面子。哼。
9: 哎，司令，司令啊，到时候您面子是有了，可是您的本钱呢？您手上连兵都没有了，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以后在日本人那里您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所以说强攻不如智取。
8: 怎么智取啊？
9: 围而不打，切断他们的交通要道，这帮新四军把他们困在里面，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弹尽粮绝，到那个时候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香河镇。
5: 哎，参谋长说的对呀，之前我已经把香河镇的粮食都弄出来了，新四军坚持不了几天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姚邦彦？
10: 哦，参谋长，您这招可真够高啊！啊，
8: 好，参谋长，
9: 在，
8: 就听你的，说吧，到底怎么个违法？
9: 司令，你请看。香河镇离张庙不到10华里，我们把前线的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里外三层的围住香河，然后再成立3个突击小队，夜里就开始行动。

0: 他们在那儿等什么呢？奇怪。
1: 那我们怎么办？
2: 这样，他们的情况一定有阴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赶快回去汇报队长。
3: S2，以目前有为观察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据守香河镇有困难的。
4: 这主要是我们没援兵
3: 啊，援境22团三营的增援计划现在无法实现，小鬼子呢又在外围形成了包围圈。
0: 可是咱们子弹不多呀，我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要是我们有粮食，一定能守下去。
3: 香儿和柳婵去查点粮食，怎么没消息呢？回来了，粮食怎么样？
5: 粮食不多了，都被二鬼子拉走了，最多还不够维持3天的粮。
4: 奶奶的，没粮食，没弹药，那我们守下去可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6: 我们突围吧。
0: 以我们的身手，突围应该不会太难，但是这样突围的话，不就等于拱手把仙河镇让给鬼子了吗？
4: 对，好不容易得来的，要是让出去不行。
5: 师部没有下达明确指示之前，我看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要坚守下去。
1: 快点，快点，快点，跟上你。

0: 有情况，出去看看。
1: 报告，二鬼子开始进攻了。
2: 来得够快呀，我正手痒呢。
3: 有飞，小心！
4: 蔡大哥，你没事吧？
5: 没这么容易死的。
4: 哎，接着打。好，哎，打人。
6: 犹豫什么？打吧！
7: 打吧，队长，打总比不打好。
0: 出发。

0: 不对呀、啊，队长，怎么咱们一来，二鬼子全跑了？
1: 队长，为什么不打了？
2: 不太对头啊，这帮伪军怎么一动不动的？
3: 对啊，既不撤退，也不进攻，不会是都死了吧？
4: 不对，肯定有问题。
5: 这样，队长，我过去看看。
6: 不用，我去。
7: 掩护。

0: 稻草人。
1: 什么？
2: 参谋长，你的这个计妙啊！啊，让他们白白忙活了一阵子。
3: 司令夸奖了，我这只不过是学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之计。
2: 嗯，好好，非常的好。这样被围困的新四军药粮没粮，弹药又白白的消耗了不少，而对这样的袭击骚扰他们又不得不防，这个仗我看他们还怎么打。嗯，
4: 对，让他们疲于奔命。参谋长，您见着真高啊。哎，
2: 这样下去啊，不出三日秦四军便会弹尽粮绝，那个时候他们也会渐渐麻痹，我们再发起真正的进攻，拿下香河镇便不费吹灰之力。
3: 正是如此啊，还是司令高瞻远瞩啊。啊，
2: 好，统管。
3: 司令，这杀鸡就用不着您这把宰牛的刀了，您还是先回城歇着吧。
2: 好，参谋长，这次的军务我就交给你和金彪了啊。
5: 是，
3: 司令放心，您就回去静候佳音吧。
5: 对，我一定一雪前耻，给您争回面子。
2: 好。
6: 这帮二鬼子啊，学聪明了，给咱们演了一出戏，让咱们费了不少子弹。这帮王八蛋，
5: 他妈的。哎，跟你说，这帮二鬼子整天心里不想着打鬼子，天天兔子扛枪窝里横，欺负咱们自己人。
7: 哼，老子还是第一个发现他们摸上来的，没想到竟然中了他们的计。也怪我没看清楚，害得大家浪费了不少子弹。
8: 这也不能怪你嘛。

0: 有想到，不过还是幸好队长发现的早，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骗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鬼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1: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想法子主动出击。
2: 队长，咱们再不想想办法采取什么行动的话，这样可坚持不了几天，到时候可真弹尽粮绝了。
3: 贾彪、白三儿，你们现在两个马上突围，和师部取得联系。第一，向师部汇报我们在仙河镇的情况；第二，向师部请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该如何配合。
4: 好，明白。黄协军一直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用草人做士兵吸引敌人注意力，这样削弱了新四军的弹药储备和作战能力。
5: 你刚才说什么？草人？
4: 对，
5: 他们居然想得出来，这也说明那些支那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6: 少佐，可是凭他们这么声东击西的，也没出什么特殊的效果。就这么一小队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消灭呢？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如果等他们的援兵到了，只怕是夜长梦多，倒不如趁现在速战速决。
4: 少佐，我们现在正需要在宫本少将面前立功，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5: 先不用心急，你要仔细想一想，他们新四军这个小分队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攻下了香河镇，这帮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如静观其变，看看他们下面的行动是什么，再做出应变才好。
6: 少佐，那您认为呢？
5: 三种可能性，要么死守，要么突围，要么严防，然后寻找机会去找援兵。但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所以这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他们人少，但是派出一两个人出来突围去寻找援兵不是不可能。所以现在我想，你们立马派人把香河镇给我包围起来，在暗地里要切断他们出来通风报信的可能，铲除他们的便衣，一绝后患，明白了吗？
4: 嘿。

0: 表子，啊，准备完没有？好了，走。
1: 白大哥，蔡大哥，
2: 哥，
1: 准备好了没有？
3: 这还用你问？白大哥，我们也准备好了。哎，你们准备什么呀？准备掩护你们啊！
2: 我们假意进攻，实则吸引敌人注意。你们全力突围，
1: 这都是白大哥的安排。
2: 连柳姑娘和柳飞都上阵了，彪子，咱俩必须得突出去。
3: 哎呦！
1: 怎么了？哎，
3: 蔡大哥，你怎么了？没事，我想起来了，肯定是昨天晚上跟蔡大哥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为了掩护我，一定是那时候受的伤。
0: 是不是这儿？
3: 哎呦，你还说没事，这肋骨肯定是出问题了，搞不好是骨折呢。
1: 不会吧？
3: 骨折这么严重啊？蔡大哥，你怎么不说一声？你这样。
0: 你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的，就是啊，
1: 不是啊，师爷，你怎么不说一声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就老实歇着吧，我替你去突围。
2: 哎哎，我没事啊，队长说让我执行任务，你别跟着添什么乱啊。我没事，你别大惊小怪。
1: 行了，彪子，你留下，影子，你跟我走。
0: 哎，我说白老大，打仗受伤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的。
2: 没事，我说行就行。
1: 彪子，你怎么这么倔呢？
2: 你这受了伤，肯定能完成任务，而且要让队长知道了，也会让你留下来养伤的。让影子跟我走。
1: 哎呀，哪来？
2: 老子是你老大，告诉你，老子让你留下，你必须得留下，好好养伤。

0: 影子，跟我走。
1: 好吧，但是白老大，你得看好吴影啊，我怕这小子腿快，跑得快，你们俩别走散了啊。
2: 什么时候你还担心我？
0: 屁话，出发。
1: 你们可得安全回来啊。

0: 妈的，追！
1: 快快点！
2: 快点！
1: 队长，
3: 快
1: 快
3: 快！

0: 行了，现在是歇会儿。哥，跑得快，前面一定挡不住咱们。
1: 废话别说了，赶紧继续走。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满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

0: 牌穴位式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来，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拿下！

野人，走！走！走！野人，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停！撤！

0: 快点！怎么回事？八嘎，西子君。
1: 我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两个新四军。
2: 新四军内部必然也有高手，何况是两个人一起对付你，输了也正常。没有被他们乘人之危，你该庆幸才是。
1: 八嘎！难道新四军的队伍里还有比我更能打的人吗？
3: 没准真的有。
2: 但是你不觉得遇上这样的对手很有意思吗？
1: 那两个人能突出重围，一定是回去搬救兵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老爷，聂队长来了。
1: 吴老先生，您找我。
2: 聂队长，你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出香河镇吧。啊，
1: 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
2: 聂队长啊，现在鬼子把香河镇都围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全镇的人都快饿死了。你们要是在这儿打起来的话，我们肯定都得当炮灰。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3: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聂队长他们走啊？
2: 他们要在这儿打仗了，又是枪又是炮的，子弹又不长眼睛，那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
3: 那鬼子在这儿就好了吗？他们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咱们一样没有活路。
2: 你少废话，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啊？
3: 你要这么做就不配当组长。
2: 你说什么？
3: 我说错了吗？你善恶不明，敌我不分，鬼子要粮食你就给，人家新四军跟你讲道理帮你打鬼子，你还撵人家跑，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啊？
2: 你混蛋。
1: 哎，吴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女儿说的对，您的想法太幼稚，会为人不耻的。我告诉你，新四军不赶走小日本，绝对不撤出香河镇。

0: 站住！哎呀！
1: 刘维，怎么了？
2: 队长，我抓了一个俘虏。这帮二鬼子太坏了，用一些假人浪费咱们不少子弹。这个是个放线的，来不及跑了，让我抓个正着。想出这种损招，我真想一拳打死你！
1: 刘维，住手！
2: 队长，吴宗汉不支持咱们，咱们马上就要断粮了。还有，这二鬼子用这些假人把咱们弹药浪费得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1: 现在到了反客为主的时候了。说，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2: 说，聋了你！你说不说？啊？
1: 聋了！瞧见没有？

0: 手下留情。我说，指挥部在八里外的张庙。
1: 你们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0: 是牛德才，牛司令。
1: 军火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真的不知道？
0: 我是前方部队的，后方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我知道的事我都说，不知道的也没办法呀。
1: 你们有没有口令？
0: 有。
1: 口令是什么？
0: 红烧肉。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是红烧肉啊。司令喜欢吃肉，所以就叫这个。
1: 好了，就到这儿吧，别送了。
3: 刘飞，路上可要小心哦，要多听听队长和陆大哥的话。
4: 姐，我又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放心吧，没事的。
2: 队长，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吧，这次去啊，主要是炸军火库还有粮仓，不会和鬼子正面交锋的。
5: 二鬼子要咱们没粮食没子弹，咱们就以牙还牙。
6: 敌人队伍庞大，如果我们一旦行动成功的话，敌人只能被我们逼得主动撤退。
1: 那可不一定，小鬼子想到的肯定是补给，不是撤退，所以必须把二鬼子的司令抓住，才有可能逼他们退兵。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擒贼先擒王。
2: 可是要想把他们的司令抓住应该也不简单吧。
5: 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蔡彪、柳禅、香儿，你们到五里坡接应，一定要随机应变，其他的人镇守香河镇。
3: 嗯，
6: 明白。
1: 出发，
3: 走吧。

0: 兄弟，敢问哪路人？
1: 别误会，枪放下，小心走火。
0: 口令：红烧肉。哎呀，搞误会了，放下，放行啊，走。
1: 哎，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

0: 口令，红烧肉。啊，原来是自己人。行了，过去吧。
1: 哦。队长，这群二鬼子取什么不好，害得我直流口水。
0: 没出息。走到那边去。

0: 队长，这肯定就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呢。
1: 刘飞，你跟我去找他们的老巢。有位，你带人去找军火库还有粮仓。
2: 明白，走
1: 走。
3: 站住！口令。
4: 红烧肉。
2: 嗯。
3: 站住！口令。
1: 红烧肉，我们找司令有急事。
3: 进去吧。

0: 队长，怎么办？
1: 等机会，注意那些卫兵。
2: 哎，兄弟，里边开会呢，不能打扰。
3: 这可是司令的电报，耽误了军情，咱们谁也担待不起。
2: 行行行，进去吧。哎，
0: 司令的电报，队长，看来他们的司令不在吗？
1: 脑袋掉了都不知道。
4: 报告。
1: 没关系，司令不在，参谋长也不小，咱们见机行事，争取把他抓住。
0: 好。

0: 怎么样？
1: 我打听了，军火不在这儿。
0: 在哪？
1: 军火是从朝阳城直接运过来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们两个已经先过去了，没有军火，有粮仓。我已经查清楚了，他们粮食就在西边，烧了他们的口粮。我看他们没有口粮，饿着肚子还能坚持几天？
2: 好，
0: 聂队长那边应该要行动了，抓紧时间，走，
1: 走，
2: 走。

0: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我妹妹已经许了人家了。别动！
1: 别动！站住！打死他！把他们枪缴了，抓起来！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拿他过来！走！走！走！走！快点！快走！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哟，王队长，
1: 哈哈，我活捉了几个地地道道的新四军，我抓的。在香河镇见过他啊。
2: 一二三四五，五个
1: 啊，
2: 胆子不小啊。啊，来干什么来了？
1: 说。
2: 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1: 哈，还挺硬啊。枪。切。说不说？说不说？说。给我说，不说是吧？
3: 狗汉奸！
1: 都他妈哑巴了是吧？来，我一枪崩了你！
4: 队长，
2: 哼，啥？
0: 我退，退！不然我打死他！往退！
5: 快退！快退呀！
0: 往后退！出去！快出去！退！
5: 快退呀！
0: 退到门外面去！听见没有？往后退！退到大门外。都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
6: 有情况，准备战斗。王队长。怎么着？怎么回事？
7: 亮亲，来得正好。这帮新四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6: 是，
0: 我警告你们，再不让开，我一枪崩了他。哼，
7: 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他就是个小队长，你打死他我也不在乎。赶紧给我缴械投降，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
1: 对，我就是个小队长，这么大点的官，不会因为你们要杀我，他们就放了你们投降吧？
0: 反正你是汉奸。我们走不了也找个垫背的。
1: 别！我说，我是侦缉队的队长王金彪，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手下留情。
8: 王金彪，队长，这家伙可是牛德彩的大舅子。
7: 王金彪，你这个蠢蛋，竟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牛四知道了也饶不了你。哎呦！
6: 参谋长，
1: 周义夫。你他妈真向老子开枪啊！老子饶不了你！哎呦，廖七，把他抓起来！
7: 我可谁敢？王金彪，你别胡来！
9: 姓周，
7: 别胡来！
9: 你真够狠的！牛司令的大舅子你都敢打！你枪法太差了。这样，我帮帮你。我数到三，要是你们还不让开，我就一枪崩了他！一。
6: 咱们不能不顾王队长啊！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谁也担待不了啊！您就受点委屈，来，送参谋长回去，快点！
1: 不是。
6: 几位爷，这样，你们放了我们队长，我们就放你们走。
9: 把枪放下，
6: 把枪放下，放下，
9: 都让开。
6: 往后退，往后退，退。

0: 被包围了，怎么办啊？
1: 刘维，带着柳飞先撤。
2: 刘辉，

跑不掉的，快点投降吧。你要投降，我可以不杀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

0: 我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

0: 解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2026高考成绩今天起陆续可查。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上海考生今天18时即可查询高考成绩。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日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出炉，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一起了解。
6: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5: 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近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论坛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出版合作交流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4: 出版作为传承文明、沟通心灵的重要载体，是增进各国互信认同、深化人文交流的持久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重镇，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走出了一条以学术出版推动知识共享、以知识共享促进文明互鉴的人大之路。
7: 中国人民大学将与各国高校出版机构、学界同仁一道，深耕出版合作，深化文明互鉴，在推动上合组织人文交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4: 版权转让签约仪式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与哈萨克斯坦欧亚阿斯塔纳出版公司、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出版社完成中国经济学源流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哈萨克文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乌兹别克文版版权转让签约。活动现场，中集经典著作互译图书等多项标志性出版成果发布，见证多国出版合作落地生根。
8: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是战略合作伙伴，也同样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数百年来，两国人民依托丝绸之路往来相通，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途，更是各方开展学术研讨、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5: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不断加深，中缅两国在农业、能源、数字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务实推进。广西外国语学院持续培养缅甸语人才，助力中缅合作。
9: 国际马吉咩不有情卡怎么样吗？流行把谁？哪个村领导把家把谁？我对东南亚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我毕业的打算是做关于外贸之类的工作。
10: 我每次看到我的学生用缅甸语交流，或者是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们家乡的美食或者习俗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份工作是值得的。
11: 我们学校呢是2021年开始招收缅语专业的学生，当时呢是这个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提升和 RCEP 呢协议生效，对这个缅语人才还是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开了缅语专业，是与缅甸仰光外语学院等学校呢来合作培养的3+1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采用了外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我们中缅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将更加热，对缅语的人才也更加需求更加大，所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适合中缅发展的这个缅语人才。
5: 近年来，山东省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构建精准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力稳定和扩大就业。

0: 我们持续推进数字就业加零工服务一体化建设，拓展灵活就业服务维度，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从主动供给向精准供给跃升，每年服务灵活就业群体30,000余人次。
1: 为增进中外青少年友好交流，近日2026年智企未来中外青少年科创交流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近1000组亲子家庭共同参与。
2: -196摄氏度的液氮遇热水腾起大片白雾，仿佛把云朵搬到了活动现场。中外小伙伴共同学习天工开物中木工刨的使用方法，无需过多语言便默契地合力完成筷子制作、创意徽章 DIY、 天工开物之木艺等特色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孩子踊跃参与。在共同探索的过程中，科技成为拉近彼此距离的共同语言。
3: 挺好玩的，有很多活动啊，也可以涂呀那些东西，我特别喜欢那个画画，就是我特别开心，就是认到朋友。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小小工程师与编程奇遇记等科创挑战赛，小选手们操控机器人闯过趣味关卡，在代码创作和机器人实操中锻炼逻辑思维，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感受到了编程的乐趣，体验到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魅力。未来我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为机器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那么也希望孩子呢，通过这个比赛，对科技创新有进一步的认识，能够激发他这个对科技创新的兴趣，通过机器人比赛，让他获得更大的成就感。
1: 今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再会。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陆大哥，怎么了，刘飞？啊，陆大哥，我跑不动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1: 说什么呢？再坚持下，马上就到五里铺了，你几个仙儿在那边等着我们呢，快走！

Ugh!

0: 救人要紧，注意警戒！
1: 五飞，你没事吧？怎么样？
2: 你们再晚来一点，可就见不到我跟陆大哥了。
0: 没事就好。
1: 队长呢？
3: 为了掩护我们，失散。
1: 啊？
0: 什么？
1: 这次我们碰到鬼子的特战队，他们战斗力特别强。
0: 哎，哎，哎，秀儿姐，
4: 秀儿。

0: 柳禅，聂队长他伤得重不重啊？不要大惊小怪的，只是皮外伤，不碍事。
1: 队长，你受的可是内伤，
2: 啊，严重吗？
0: 没什么大碍，但是啊，要卧床静养。柳禅，现在你医术这么高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我治好的。
1: 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
0: 鬼子这支特战队啊，非常厉害，我跟他们的首领赤坂交过手。
2: 他的枪法还有武功都是一流的。
1: 是啊，
0: 他的两个部下也不好对付，十分凶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损失四名队友。
2: 队长，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养好了，我们再考虑给战友报仇。
0: 恐怕没有时间养伤了，小鬼子不会罢手的。
1: 要坚守此地，恐怕非常困难。队长，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尽力的。
3: 是啊。
1: 哎，白三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3: 就是啊。
1: 哎，糟了，他们会不会在半路上遇到小鬼子？

0: 白三儿，吴莹啊，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目前的战事是非常严峻，援军最快也要三天后才会赶到香河镇。
1: 三天？
2: 不是啊，师长，我们又缺粮又没弹药，我们怎么守三天呢？
0: 我也知道这很困难，但守不住也要守。
2: 师长，这不是拿我们兄弟当炮灰吗？爱他妈谁守谁守去！
1: 你个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2: 我
1: 闭嘴！
0: 一旦香河镇丢失，我方根据地将面临着大兵压境。回去告诉聂天明，人在阵地在，这是命令。
1: 是啊，这守三天没问题，但必须得给我弹药。有弹药，我保证，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踏进这香河镇一步。
0: 弹药我可以给你们。
3: 白三儿，你们带一些弹药回去，跟聂天明说，务必请他守住这三天。
1: 是。保证完成。

0: 任务。参谋长，司令，
1: 太太，
2: 怎么样？
1: 当时现场很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知道这个新四军游击队挟持了王队长。后来日本人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扔了一颗手雷，把王队长给炸了。
0: 他妈的小日本鬼子！
2: 哎呦，我哥到底怎么样了？
1: 现在王队长他……
2: 哎呀，走！哎呦，哥！
1: 哎呦，
2: 哥，你怎么样啊？哎
1: 呦，妹子，咱俩差点就见不着了。哎、妹夫，你把这王八蛋给我毙了！就这王八蛋向我开的枪。我才受的伤，
0: 有这事儿？
1: 有，
0: 你他妈反了！哎，
1: 牛司令，
2: 好你个周义夫，我哥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就这么要他的命吗？我跟你拼了！
1: 太太，你听我解释，太太，你听我解释，
0: 解释个屁！
1: 你听我解释啊！当时情况紧急，游击队拿王队长当挡箭牌。我是想救王队长，所以朝新四军开的枪。哎，我这个臭枪法你们还不知道吗？啊，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伤了王队长。
2: 你误伤？你开枪打他还叫误伤？哎，有你这样的吗？我跟你拼了！
3: 太太，
1: 是误伤啊！
3: 周参谋长说的也许是真的呢。
2: 你别听他说话，周义夫，我今天跟你没完！
0: 别闹了！好了。小蝶衣啊，锦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儿了啊！我相信参谋长啊，绝对不会朝你开枪的，误伤，纯属误伤，是吧？
1: 是的，王队长，误伤啊！呸！
0: 哎，锦彪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养伤，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啊，我发给你一个二级勋章。
4: 勋章？勋章管个屁呀！那才值几个钱呢，真是。
2: 德才，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就算我不追究这个姓周的，可日本人那边呢，你一定要为我哥讨回公道。
1: 太太，哎，太太，日本人那边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2: 你给我闭嘴！老娘又没问你。哎呀，德才！
0: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让我清静一下好不好啊？什么玩意儿？这帮混蛋拿我的人不当人！总有一天，我让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
5: 啊，我知道了。
0: 滚！
3: 司令。你说咱们这叫过的什么日子？日本人把我们当狗使唤，中国人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实话吧，有时候我是真的不想干了。
0: 小文呀，你以为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子想过吗？可是咱们那近千号的兄弟吃喝拉撒的都要钱呐，你说我不委曲求全我又管谁要啊？水轮流转呢，总有一天等老子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日本鬼子。
3: 是，我相信你。
6: 组长，镇上很多家都已经断粮了，再这样大家都挺不下去了。
7: 是啊，您得想想办法呀！实在不行，我们就去找那个姓聂的队长商量商量，让他们离开。
2: 不行。
8: 啊，冯娇，这没你的事儿。
2: 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二鬼子又为虎作伥，都欺负到我家门口了，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爹，你就别再犯糊涂了。你想想，你女婿是怎么死的？日本鬼子就是我的仇人， 谁要帮日本人，那就是汉奸，祖宗八代都会给骂的。
5: 哎呀，老爷，冯江说的没错，咱们应该帮新四军才对啊。
8: 你们以为我想当汉奸吗？我也知道日本人他不是好东西，可是我要为我的族人着想。我们现在跟日本鬼子干，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那是找死啊。
2: 爹，聂队长说的对，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反抗，那中国就会亡。成了亡国奴，日本鬼子会让你过好日子吗？
8: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再让我考虑考虑。

0: 姐姐，给你。乖，姐姐不饿，你自己留着吃啊。这是家里的老母鸡，刚下的，姑姑让我拿来给你们吃。你现在还小，这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蛋你留着自己吃，姐姐真的不饿啊。姐姐，你们吃吧。
1: 你们吃完了，好友劲儿打鬼子。姑姑，
2: 杨姑娘，你就收下吧，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1: 这怎么行啊？你们就这么点吃的，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3: 那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啊！
4: 不行不行，
1: 乡亲们，不行啊，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这是你们最后的口粮，我们要是吃了，那你们就得挨饿了呀！
5: 不要紧，你们先吃吧。
6: 是啊，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还喝鬼子拼命呢，一定要吃饱，吃饱了才有劲儿打鬼子。
1: 是，不行不行，
7: 乡亲们，谢谢大家。
1: 这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目前武器弹药非常匮乏，等这一次打退了鬼子，我们欢迎大家参军。
8: 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就要参加新四军，就算没有枪没有炮，我没有锄头，我没有斧子，也要打鬼子。
9: 对，
1: 打鬼子，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2: 乡亲们，谢谢大

冯娇，你快生了，不能在外面瞎跑了，回家吧，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

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跟上，来。

0: 明子，你带着弟兄们从另外一条路走。
1: 哥，我留这儿，你走。
0: 听老子话，队长还等着弹药用呢，赶紧走。

0: 就是他，上次就是这小子，抓活的，追！
1: 快，快点！
2: 别人了！

0: 哎，
1: 吴影，吴影，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太好了。哎，白老大呢？
0: 我哥让鬼子给围住了。
1: 啊？
0: 他现在让鬼子围着，咱们得赶紧救他。弹药箱给你放这儿。
1: 好，苗姑娘，这样你带几个人留守，你们几个快跟我走。
2: 是。
0: 弹药箱放那边。
2: 快，
0: 走，
2: 快。
3: 我们几个返回阵地。
2: 是
4: 是
2: 是。
4: 是

站住！那边，快！

0: 小心啊，来走，哥你没事吧？
1: 王八蛋，怎么不早点来，老子差点死这儿。
0: 哥，我还以为咱们兄弟再也见不到了。
1: 赶紧回去。
0: 好，走撤。
2: 是，
0: 把枪捡起来。
3: 少佐，您真是料事如神，新四军果然在等援军。上次出去报信的新四军已经被我们逼得跳崖而死，现在的香河镇就像是一只汽油桶，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4: 赶紧备车，我们去香河镇。
5: 好，我早就等不及了，早就想和这些新四军过过招了。
3: 少佐，您是不是先养好伤再说？
4: 不用了，

0: 用生命换来的三箱弹药，也是我们仅存的三箱弹药。同志们，师部的支援要3天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情势非常严峻，小鬼子现在随时会发动攻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你们看，鬼子要是想进攻香河镇，必须从东边的小路和大路进攻。吴隐、载标，你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1: 明白，没问题。
0: 有为、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镇守东边的大门。
2: 那我呢？
0: 你伤得那么重，在家养着吧。
2: 这点伤算个屁，节骨眼上了，我必须得参加。
1: 不哥，你看你
2: 哪那么多屁话。
0: 好，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影、蔡彪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3: 你带人从这边来啊。你看这儿啊。
1: 皇军来了。
3: 是吧，指挥官，天这么晚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

0: 抱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 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

0: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洪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洪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洪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洪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洪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洪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洪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洪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7: 旅游出行好心。

0: 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吴隐、彩票，你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4: 明白，没问题。
3: 有为、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镇守东边的大门。
5: 那我呢？
3: 你伤得那么重，在家养着吧。
5: 这点伤算个屁，节骨眼上了，我必须得参加。
4: 不哥，你看你
5: 哪那么多屁话。
3: 好，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影、蔡彪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6: 你带人从这边来啊。你看这儿啊。
4: 皇军来了。
7: 赤坂指挥官，
6: 天这么晚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7: 牛司令，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派人去配合特战队攻打香河镇。
6: 现在
8: 就进攻？
6: 天都黑了，又要下大雨，您看不见？
8: 蠢猪，下雨就不打仗了吗？
6: 石原中尉，说话能客气点吗？
8: 有本事跟新四军吼去，别在这窝里横。
7: 好了，不要再吵了，马上执行吧，牛司令。
8: 妈的，集合，进攻香河镇。
9: 是。
10: 他妈的，这半夜三更的打什么仗？
9: 就是，这不还不能睡觉吗？
10: 你们听，这外面好像下雨了吧？就这天还打仗，真他妈晦气！这不让我们去送死吗？你们埋怨也没用。司令都得听日本人的。
8: 都磨蹭什么呢？抓紧时间，快点！
9: 是。
11: 五分钟后，集合。
9: 是。
8: 抓紧时间，快点！
12: 参谋长，你一直是反对鲁莽强攻的，现在好了，日本人逼着我们这帮兄弟连夜冒雨去送死，这些可是跟了你和司令多年的弟兄，这样做无谓的牺牲，早晚会把司令的老底给赔光的。
11: 我也没办法呀，宫本司令官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赤坂龙一，他现在下了死命令必须强攻，我们都得听他的。
12: 可这样强逼着兄弟们去送死，这样很容易引起军变的，你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这要是有人开小差逃跑了，怎么办？
11: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好杀一儆百了。
12: 参谋长，这些可是跟了我们一起多年的自己兄弟啊。
8: 你他妈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愿意啊！如果我不这么做，恐怕连司令的命也难保。
13: 少佐，香河镇本来就凭借天险易守难攻，皇协军的作战能力又那么差，而且他们现在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他们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8: 少佐，要不要通知宫本司令速派佐藤大队前来助战？
7: 不用派救兵，这些皇协军的作用就是我们炮灰，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吸引新四军，真正攻下香河镇还得要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只要做到声东击西，就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想把这个主要目标

0: 镖就放在百丈崖。
1: 百丈崖？
0: 嗯，你们来看，百丈崖四面都是崇山峻岭，这东西两个路口是他们新四军必然要严防死守的。现在这百丈崖离新四军的路口阵地也就1000多米，我们只要悄悄地突破百丈崖，就会像神兵天将一般的出现在守候的新四军的背后。到时候我们只要做到里应外合，拿下萧何镇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2: 少佐，百丈崖是一处悬崖。
0: 哼，我知道是悬崖，就是因为是悬崖，他们才不会去突破。而且我相信我们赤龙特战队的特工一定有能力拿下萧何镇，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新四军一举歼灭了。
2: 什么人？人呢？
0: 你刚才看到什么人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
1: 应该不会。

0: 陆大哥，二鬼子上来了。
1: 好，
2: 二鬼子上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3: 是。

0: 打起精神，
1: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点跟上！打起精神来！
2: 是啊，
1: 弟兄们，都打起精神啊！
0: 都打起精神来！
1: 快去啊！
3: 妈，啊，嘿。

0: 参谋长，队长，这到处都是牌子，写着有地雷，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怎么办啊？
1: 参谋长，
2: 廖队长，这肯定是新四军游击队的诡计，哼，想吓唬我们。冲过去，弟兄们，冲过去！
3: 冲过去！
2: 快！快起来！快！快点！走！快冲！快！
0: 快点！
2: 快！
0: 快点！
2: 快点！快点！跟上！

0: 你快点，慢点，小心点，我被人。
1: 别跑！都给我回去！回去！回去！谁敢立这拖刀，我他妈毙了他！
2: 参谋长，没办法，兄弟们不想死啊！妈的，
1: 这仗怎么打？了解，把这些人都赶回去！
0: 快！快点！回去！快点！快点！快点！
2: 走啊！
1: 回去！快点！
2: 走啊！
1: 快！走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爹，老六他们想参加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荒唐，
2: 不许去。
3: 吴老爷，
4: 为什么不行？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鬼子？
4: 怎么回事？
0: 通通留在这里，一个也不许去。
1: 爹，这为什么呀？
0: 你们这是去打仗，你知道吗？啊，你们连枪都没有，打什么仗啊？这不是去送死吗？一个都不许去。
1: 喂。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去看看。
1: 嗨，走。
2: 陆大哥，百丈崖方向有情况。
0: 走，咱们俩过去看看。柳川、柳飞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4: 是
1: 是。

0: 撤。军统，他的行踪好像暴露了，怎么办？
1: 阿哥，抓紧行动。
2: 是，
3: 上。
2: 好。

0: 这么大不是办法，把他们引向吴老峰。
1: 好，
0: 撤。

0: 哎呀，我的腿！
1: 算了，现在就算把他救上来，他也是死路一条。我成全他吧。继续搜。
2: 这个赤白也太狠了。
3: 这一带有野猪出没，村民们布置了不少陷阱，可以拖延他们时间。这样，香儿，你到前面布置几个飞雷，我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
2: 好，那你小心点。
3: 我知道了。

0: 我刚才干掉了四个鬼子。
1: 哎，一路二虎怎么样？
0: 还在，咱们要格外小心啊。
1: 哦，
2: 先停一下。

0: 现在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的处境非常被动，小心有埋伏。
1: 陆大哥，陆大哥，
0: 啊，
1: 鬼子怎么还不来啊？
0: 再等一会儿，肯定上来。小心，小心有雷。坏了，鬼子发现了。
1: 陆大哥，我去引开鬼子。
0: 你小心点啊。八哥，师爷，你怎么了？师爷，赶紧带水爷撤退，我来掩护。
2: 不行，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0: 快，这是命令。
2: 嗨，走，
0: 诸位。仙儿，我追赤坂，你追师爷。
1: 好，走，走，快，
2: 快，走，快点，快。

Good.

0: 怎么样？
1: 不行，还是二虎给跑了。翅膀呢？
0: 也跑了。这鬼子身手了得，以后碰到他千万小心。
1: 好，
0: 要是给翅膀混到镇上可就麻烦了。咱们回到阵地马上通知他们，早做预备。
1: 好，
0: 走。
1: 好，走，
2: 好，走，
3: 走，走。

都给老子准备！

力量。

0: 王八蛋，怎么回事？后面
1: 那个石板龙吟接了剑河阵，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2: 没错，刚才偷袭你们的就是他。
0: 这个王八蛋。

0: 怎么少个碗？
1: 这个畜生一为一碗饭竟杀了这么多人。
0: 这家伙武功高强，而且头脑很不简单，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追下去不是办法。
1: 怎么办？
0: 回去向队长汇报。

0: 乡亲们，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
1: 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2: 对，
3: 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1: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4: 杀了小鬼子！
5: 杀了小鬼子！
1: 杀了小鬼子！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0: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

0: 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1: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

0: 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6月23日至25日，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围绕规模化创新交流碰撞，携手探寻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
1: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2: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3: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2: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网界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0: 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介绍了未来5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这10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氟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泌体药物递送、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学。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是推动创新发展

0: 发展的生动实践。前不久，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稳稳迈出步伐。
1: 在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内，患者志明正穿戴着立式外骨骼机器人开展常态化康复训练，跟随设备主机发出的语音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很难想象，在一年前，这位年轻人还是一位完全性截瘫患者，彻底丧失下肢运动与感知能力。
2: 刚来的时候坐也坐不稳，坐着穿鞋这些都不行。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在支具的辅助的情况下，我可以扶着拐杖或者支具在家里面自己刷牙洗脸。脑机接口对我或者是像我一样正在经受苦难的病友来说是新的希望。
1: 五年前，志明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在长达两年半的传统康复治疗后，病情仍无明显改善。2025年5月16号，由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和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极具挑战性的多靶点联合手术，将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同步植入，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激活损伤脊髓，重构断裂的神经传导通路，同时联动外骨骼系统进行步态重建。
3: 这个关键技术呢，主要包括硬件、软件，还有我们医疗的一些策略。一方面是它植入脑子里的这个128触点的一个薄膜电极，它是一个微米级的电极，在国内呢也是首创的，就能够采集到更多的高精度的信号。硬件第二个创新呢，就是它的一个集成式的一个这个主机，那这主机是像一个硬币大小，直到颅骨，确实也是没有一个占位效应，然后又能够实时的做一个信号的预处理，所以这个也是凝聚了很多的技术在里面。
1: 志明能重拾行走，看似是医学的胜利，实则是脑机接口、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等多学科深度融合的产物。但这项技术要从一例奇迹变成普惠大众，靠的不是一台手术，而是成体系的人才供给。
4: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也知道很多知识其实是交融的，而且需要团队的力量。单凭一个单纯作为一名医学生或者是工科生是很难完成这个项目的。无论是脊髓电刺激还是脑机接口，他们目前都是属于研究阶段、探索性阶段，我觉得未来有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当前，脑机接口作为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前沿技术，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2023年出台的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将其纳入未来产业重点领域。2025年出台的加快北京市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明确了到2030年产业生态初步形成的发展目标。
3: 很多高校都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专业啊，或者是叫什么医工交叉的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这种人才呢，他就能够实现一个让两个领域的专家来对话，或者说在这个项目中间实现一个这个连接和推动的作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22日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受上游暴雨影响，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今年首个洪峰，最高水位为85.64米，超警戒水位3.14米，相应流量19600立方米每秒，部分沿江道路被洪水淹没。面对严峻汛情，各部门成立应急救援队伍，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水上应急处置工作。
5: 22号，记者在柳州市竹峨西泵站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指挥大厅里值守，重点监测水情雨情，保障抽排设备整备良好，实时巡查防洪堤的安全情况。
6: 我们这个堤防啊、闸门啊等等这些啊，每天都在巡，一天4次啊，就是上午1次，下午1次，上半夜1次，下半夜1次。
5: 从21号晚8点起，柳州市区

0: 沿江低洼路段的公共停车场就已经临时关闭，车辆紧急转移，沿街店铺不少业主也连夜搬运物资。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江西路的红光大桥桥底，现在上午10点，柳江水位达到了82.73米，超警戒水位0.23米。柳州应急协会的抢险队员开展救援工作，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2: 我们今天早上8:30到这里，总共来了16个队员，转移群众有8个人。
0: 辖区青云社区从水位达到79米时就启动了24小时值班，社区工作人员分组沿街提醒居民和商户注意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3: 现在有些商铺已经在开始在搬东西了，车主的话联系上的话，他们也在开始转车，把车子转走。
0: 截至6月22号18时，联合救援行动共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69人。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三段问题，应急管理部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来？
0: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1: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0: 对。
1: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0: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1: 老二，
0: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1: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0: 大弟弟比我小3岁。
1: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0: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1: 那也是27、8岁了。
0: 对对。
1: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0: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觉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
1: 棉花
0: 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的，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

0: 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
2: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1: 对，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然后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轻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租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呀，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

0: 已经成家了，而且他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洞。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
0: 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着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树洞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

0: 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还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
1: 有
0: 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1: 清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

0: 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1: 没怪过。
0: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2: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3: 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发一条寻人启事吧。哥哥的名字叫袁新慧。如果你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请你第一时间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的警方都会持续不断地为这一家人寻找，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团聚。
0: 希望。谢谢所有为这个家团圆付出努力的各位朋友，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的警方还是好心人，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0: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
3: 拜拜。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一

0: 穴，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 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

0: 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索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风暴来到训练营。
1: 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
2: 当然，我会一直陪着你训练，你一定会成功的。
1: 好，说话算数。
2: 说话算数。身为风雷的儿子，可不能总是哭哭啼啼的。
1: 你是？
2: 我是闪空，是风雷的队友，我来帮助你爸爸对付狂澜博士，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坚强些，跟我走，去成为像你爸爸一样厉害的男子汉。嗯。
1: 宇宙护卫少儿预备学院，我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了。
2: 冷静，这只是少儿预备学院，在少儿预备学院毕业的小队员才可以正式加入宇宙护卫队。
1: 我一定会努力的。
2: 从今天起，努力成为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好孩子，带着风雷的期望快活地长大吧。
3: 白羊，你身上的羊毛就不能剃一剃吗？我这过敏的都要哭了。
4: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一个猴子竟然对羊毛过敏。
3: 别停，你就在那里说吧。
4: 你把风暴带来了？
2: 哎，多亏了你及时发现了蓝虎村的异常，可惜风雷已经不在了。
4: 先不要那么悲观，这个宇宙有很多未知的区域，说不定风雷就在其中的某个区域呢。
2: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就太好了。
3: 怎么又过来了？
4: 别紧张，我只是想走进学院大门，孩子们可正在训练呢。

0: 龙不是兔子吗？怎么跳高都不会啊？
1: 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来到训练营的。
2: 我就知道他过不了。
0: 这种一鸣惊人的感觉，
1: 现在只差彩虹没有通过跳高测试了。他不通过测试，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下一项训练。
3: 白杨老师说，一个班的同学就要共同进退，一个都不能落下。
0: 可是彩虹看起来还差得远呢。
4: 彩虹又要跳了，
1: 事不过三嘛，肯定应该能跳过。

0: 难看啊，不仅跳跃能力差，胆子还这么小。
1: 没关系的，失败了就再来一次，别害怕，我会保护你的。

0: 没事，你没事吧？
1: 你轻点儿。
0: 没关系的，看我给你示范一下。风暴力量。我是风暴，今天第一天来到训练营，很高兴认识大家。它可比彩虹厉害多了。
1: 就是啊。
0: 我有信心指导你通过跳高测试，你愿意接受我的训练吗？
2: 我愿意。
3: 年轻人的活力很是让人羡慕的，
4: 谁说不是呢？
0: 我们先从小幅度开始跳，逐渐增加跳跃距离。
2: 风暴，对不起，我已经是兔城最灵活敏捷的兔子了，可是和其他动物比还是弱了一些。
0: 你这么厉害，一定是兔城的公主。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兔城公主的候选？为了加入护卫队，我才放弃了公主候选人的身份。
0: 虽然你在跳高时一次次失败，但是我看到你想要成功的决心，这种决心会帮助你变得很厉害的。
2: 你说的没错，风暴，我们继续训练吧。
0: 好的，刚才你的跳远距离是1米2，这是你的上限，

0: 这么会训练，我这个教官都要失业了。
1: 彩虹，你马上就可以通过测试了。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3: 听说彩虹在风暴的特训下进步神速，
4: 真期待看到彩虹的训练成果。
5: 这动作太完美了，是力量和柔韧性的完美结合。
2: 风暴同学真是太会训练了。
3: 我也要被训练。
6: 我也要。
0: 看来真要被这小家伙抢了工作了。
3: 现在的学员都这么厉害了，
7: 训练我呀！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2: 风暴。风暴，给你的。
1: 彩虹，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训练过程中的数据，我把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进行了分析，发现你可以在肌肉的爆发力和力量均衡上进行提升，在发力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姿势也能够产生更大的爆发力。风暴力量，哈哈哈。
1: 风暴力量。
8: 彩虹，没想到你数学这么厉害。
9: 彩虹不仅数学厉害，她的语文和逻辑能力也非常的出色，这就是她加入护卫队预备学院的理由。体力上的短板，相信在我和闪空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就有提升的。
0: 有了风暴的帮助，这种提升就更容易了。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真挚友情，真是让人感动啊。
1: 今后还请同学们多多帮助啊。
2: 感谢大家为我加油。
6: 不客气，
10: 不客气。
0: 大家一起加油吧。
6: 加油
10: 加油。
0: 白羊，倒是把你身上的羊毛剃一剃呀。
2: 闪电是个调皮的猴子。
9: 在太空中会让我们处于失重状态，不规则地飘在太空中。
3: 没错，我在来预备学院的路上感受过，简直就像在游乐场一样。
2: 失重是指物体失去了重力场的作用，也就是重力为零，简称零重力。
5: 彩虹懂得真多呀。
0: 白羊，又有新队员来了，是我们猴王村最调皮的小猴子。猴王村可是猴王的后裔居住的村庄，能来到这里的猴子那更是与众不同。闪电，来和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闪电，闪电。
1: 为什么只有你飘在空中啊？

0: 来自猴王村，你们可不要惹我哦。
1: 这个小家伙一上来就威胁大家，有点调皮哦。
2: 那当然，这家伙就是因为在猴王村太过调皮，才被我带到学院里来的。
3: 这么调皮的闪电能当上护卫队员吗？
1: 今天我们来学习宇宙诗词，这是来自地球的一首诗。床前明月光。闪电，下一句是什么？
0: 老师一提问，我变得好慌。
3: 闪电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2: 5000米长跑是最能考验大家耐力的项目。
4: 好快！
0: 那当然，我可是速度最快的猴子。
3: 要是这种感觉，再跑了不到100米，就喘不上气来了。
0: 你怎么超过我了？
5: 这也太容易了吧！
4: 太容易了，真的太容易了，
2: 简直太容易了，
4: 真的太容易了。
3: 不管怎样，最好拦下一个。对不起，对不起。
2: 风八，不要走神，快跑！闪电，训练的时候可不要偷懒哦。这也是耐力训练的一种，忍一忍就到终点了。
1: 善空，你的飞驰过山车奔跑法还是让人眩晕呢。
2: 白牙，你的羊毛还是让人过敏呢。
3: 闪电，你没事吧？
0: 帮我拍拍背。快呀，
3: 我可能不太会控制力道。
0: 没关系，快！我的脸上沾了什么？风暴，我跟你没完！
2: 摔跤训练是力量和敏捷的完美结合。闪电速度出众，风暴力大无穷，谁将是胜利者呢？
0: 正是闪电。

0: 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
1: 不笑啊！你怎么不笑啊？
2: 不要白费功夫了，我没有养羊肉。
1: 糟糕！
2: 因为我觉得你很强。

0: 你虽然力量不大，打人也不疼，挠痒痒也一点都不痒。
1: 你说这些根本不叫强啊！
0: 可是这个过程中，你移动速度超级快，我觉得只要经过科学训练，你一定可以变得非常厉害的。
1: 好笑，你是在可怜我吗？我这么厉害，根本不需要你的可怜。
0: 我只是希望这里的每个学员都可以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1: 我输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输了。不过下一次我会赢回来的。
2: 这孩子虽然调皮，但是敢做敢当的勇气和出色的素质，正是我把他带到这里的原因。
0: 507, 508, 509.

0: 闪电，谢谢你，多亏你及时出现。你怎么这个时间来这里？
1: 闪电，你那么调皮，只是为了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关注，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闪电，其实我和彩虹早就发现了，你也有一颗好胜的心，但是除了速度，其他能力都很差，所以通过调皮的方式，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2: 你们不会认为我是坏学生吗？
0: 哪有什么坏学生啊，你其实也有自己的目标，也愿意为了目标努力。
2: 是的，当闪空把我从猴王村带走的时候，我真的太激动了。我其实很早就想加入宇宙护卫队了，但是到了这里发现大家都太厉害了。
0: 你怎么超过我了？
3: 简直太容易了，
4: 真是太容易了。
1: 失重是指物体失去了重力场的作用。
2: 我除了速度真的不知道拿什么和大家比，所以调皮成了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0: 可是你的速度优势也让我们羡慕啊，其他方面只要和我们一起训练，我相信也会变得更好的。
2: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偷偷训练的，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
0: 训练是上进的表现，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来，接住。抱歉，忘了评估你的力量了。

0: 获得100米冠军的是闪电。
1: 啊，哇哦耶，哈哈，哇哇，
2: 闪电，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1: 那当然，速度可是我的最强项。
2: 其他的训练也不能懈怠哦。
1: 那是当然喽。
0: 闪电，我把你带

来到这里正是看上你身上的潜力，希望你像我的偶像，也就是传说中的猴王一样，成为帮助大家的大英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推进会举行，为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插上数字翅膀。40年初心不变，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查工作40年发展报告，释放哪些重磅信息？2026高考成绩今起陆续可查，多地公布志愿填报安排，投档录取高峰前期，考生如何科学填报志愿？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我们党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悟。
1: 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我们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持之以恒，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不断坚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想信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6月22号，教育部在四川成都举行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活动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主持会议，四川省副省长胡云出席会议。
1: 怀进鹏指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任务和时代使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刻认识新时代发展终身学习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提升终身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主动抢抓数字化、智能化为终身教育实现关键突破提供的历史机遇，持续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加速实现学习无边界、成长有通道。

黄金鹏强调，面向十五五，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已进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要开拓创新，围绕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教育资源供给，重塑服务形态，完善服务网络，坐实评价机制，开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新局面。要聚焦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服务业发展需要和人口老龄化等社会民生需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要优化终身教育资源供给的顶层设计，建立社会各方协同建设的新机制，在资源供给、精准适配、有效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加强探索。要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以个性化需求为牵引，完善终身教育服务网络。要完善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评价体系和制度机制，实现动态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要持续提升全社会对终身学习的认知水平，引导个人把主动学习、终身学习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与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力紧密结合。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为全球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会议发布了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大案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上新和功能升级成果。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是终身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更是终身教育发展的新赛道。会上发布的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十大案例都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案例一，求学圆梦行动数字化升级。该项目主要依托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应用程序，搭建分工种课程资源库，有效破解产业工人工学矛盾，学员规模不断扩大。案例二，国家老年大学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该公共平台搭建了多终端一体化数字学习载体，设置语音交互、简易操作等适老化智能服务模块，深受老年学习群体喜爱。案例三，浙江全域五级贯通数字化学习网络。浙江搭建浙学通平台，推动数据畅通、资源互通，实现省、市、县、镇、村五级教育办学体系贯通，打造了学习型社会数字化建设的样板。案例四，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率先探索省直22个部门学习平台数据集成，实现统一入口、一网通学，同时采用接榜挂帅机制，汇聚优质课程资源，构建适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终身学习生态。案例五，武汉标准推进数字化社区学习中心建设。武汉在全国率先探索数字化社区学习中心建设地方标准，统一场地、设备、课程配置要求，建成一批标准化示范点，配齐智慧教育终端，常态化组织学习活动。案例六，重庆九龙坡居民点单加社区送课服务模式。重庆九龙坡依托乐云学平台创新推行居民点单社区送课机制，创新社区教育服务新模式。案例七，沈阳于洪区创建乡村智慧教育服务圈。沈阳于洪区根据产业布局，细分乡村智慧教育服务圈，有针对性地补齐农村学习资源短板，打造乡村终身学习新空间。案例八，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该联盟由双一流高校牵头发起，50所高校共同组建，打通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壁垒，为终身教育打下了丰富且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坚实基础。案例九，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数字技能培训。该校紧扣本地智能制造产业，采用数字工卡为学习者精准画像，一人一册适配培训内容，以数字化重构培训流程，学员培训效果明显提升。案例十，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生紧缺人才数字化培训。该校探索数字化、清单化、非学历培训模式，围绕养老护理、社区治理、殡葬服务等领域急需技能人才开展培训，实现培训、认证、上岗一体化，有力支撑生活性服务业技能人才。

0: 需求。
1: 2026年3月31号，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正式上线。短短3个月，中心用户浏览量近3000万次。近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迎来全面升级。
0: 坚持目录指引，快速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编制资源建设优先目录，向社会发布资源建设的优先级，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新增城市更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等多类课程资源2000余门。坚持内容吸引，建立资源主体、分类、标签、3张清单，按需统筹、定向归集，统筹整合28个部委、单位优质资源、职业技能培训、资格培训、知识更新等栏目持续扩容，平台资源总量增至1万门。坚持机制牵引，常态化发布课程热度榜、资源贡献榜、学习活跃榜，进一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增强参与度，提升成就感。研制资源时长分类标准，根据成人学习特征，将资源划分为5分钟、15分钟、45分钟3种时长，适配不同学习需求。新增 AI 数字人综合体，根据学习需求化身信息发布者、学习帮助者、辅导答疑者、学习评价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关键词组、内容标签、兴趣画像，提升智能索引精准度，让海量资源高效触达。建立个人终身学习电子档案袋，依托智能算力自动抓取、长效记录全部学习行为，为每位学习者完整留存课程记录、学习成果与成长轨迹，设计学习积分激励机制，让每一次学习都有迹可循。
1: 最高检今天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报告显示，各级检察机关先后探索建立了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分案起诉、心理疏导、监护干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一系列特殊制度。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亲情会见9.6万次，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9.5万次，申请法律援助34.7万人。2020年5月制度建立以来，通过强制报告发现案件1.7万件，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督促追责1900余人，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其中2025年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同时，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5年来，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一次性询问10万余人，提供心理疏导11.9万次，发放救助金8.6亿元。未成年人保护协同共治格局更加完善，针对校园性侵等问题，检察机关向教育部发出1号检察建议，督促持续抓好落实，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印发《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意见》，建立督促监护令制度，推动4.4万余名检察官在8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
2: 教育关乎你我，一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贵州。近日，贵州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印发《贵州省中小学科学副校长聘任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每所学校原则上应配备不少于1名科学副校长。科学副校长实行市州统筹、县市区协调、学校聘任的选聘机制，聘任范围覆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科普场馆、高新企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

0: 骨干。办法要求科学副校长每学期需承担或组织不少于两课时以实践教育为主的科学教学活动，重点协助学校制定科学教育发展规划，优化科学课程体系，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实践和竞赛活动等。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营造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好，下一站我们来到昆明。为拓宽毕业生市场化就业空间，2026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深入推进房企拓岗专项行动。截至五月底，全州累计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22期，其中走访对接企业41户，收集优质就业岗位500余个，线上线下累计收集发布岗位信息17517个。同时，精准落地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的基层就业项目。今年以来，全州累计开发各类政策性就业岗位1045个，为72名扎根基层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基层就业奖补，共36万元，有效激发毕业生的就业热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江苏。近日，南京市电话教育馆发布了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通过智能手环与蓝牙网关的无感化部署，可实时的采集幼儿心率、运动时长、活动强度等生理与行为数据。此外，宁小智 2.0 同步上线了实时教研功能，依托 AI 课堂诊断与教学行为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备课、上课、模课、评课全流程数字化闭环，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打造数字化加速器。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多地也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一起来了解。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18点起，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等途径查询。各地预计高考查分时间多集中在6月24号、25号。6月24号，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6月25号，河北、吉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另外，浙江预计于6月26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辽宁、河南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下旬，新疆预计6月底前公布高考成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其中最先公布高考成绩的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含综合评价批次，填报时间为7月1号至2号，每日8点至17点。在北京，本科提前批、普通批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8时至7月25号17时，浙江首轮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号至30号，江苏、河北本科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号至7月2号。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重中之重。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于6月22号至28号举行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届时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出炉，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呢，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一起来了解。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

0: 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对于考生来说，科学制定高考志愿填报方案非常重要。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考生该如何科学填报呢？来看专家解读。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志愿。
2: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3: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日前，由教育部科信司指导、中国教育电视台筹备打造的国内首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景节目《科创合伙人》在广州正式启动。活动中，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刘超介绍了节目创作背景、核心定位、录制流程、全媒体传播、长效运营及四大科转中心落地规划等情况。 据介绍，目前该节目尚处于筹备阶段，将依托全国四大国家级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区域中心实景录制。节目创新推出科技相亲式实景对接。

形式，集结高校科研团队、创投机构、实体企业，设置成果展示、硬核技术拆解、估值博弈、意向签约四大核心环节，配套行业专家观察团与青年大学生评审。节目坚持务实专业基调，兼具政策解读、项目撮合、科创育人多重价值，线上线下联动搭建长效对接平台，着力破解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堵点。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青春书写奋斗。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

0: 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1: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2: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3: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

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

0: 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

0: 调沙已正式启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2: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2: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

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

0: 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快来看，这比我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事。

0: 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

0: 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造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个六月中考落幕，千万家庭的目光从考场转向高中入学的下一程。近期各地相继扩充高中学位，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出生人口下降，高中学位扩容为何还要提速？学位扩容如何保证增量且不降质？当内卷与焦虑成为教育热词，我们该如何为这沸腾的赛道降温？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振文，共话高中学位扩容。李老师，近期呢，全国多地启动的这新一轮的高中学位的扩容，在您看来是主要回了哪些现实的需求？而从国家的战略层面来说，有哪些深层的考量呢？
1: 现在呢，很多区域都在进行高中扩容。
0: 嗯，
1: 高中扩容可以说是回应高中学段学生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主要回应了这样几方面。一呢，就是高中的学龄人口的变动，因为现在全国高中学龄人口都在上涨，预计将在2028年达峰。部分人口流入型城市呢，它预计可能要在2031年达峰，它的周期会更长一点。所以特别对于人口流入型城市来说，他们急需新建改扩建一批学校，从而扩充高中学位，为未来5年左右的学生入学做好准备。
0: 嗯，
1: 所以首先呢，是为学龄人口而做准备的。其次，它是国家的整体布局规划，比如说咱们的特别重要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边专门提到扩充高中的教育资源。
0: 嗯，
1: 再比如说2023年的扩优提质的文件里边，比如说包括今年年初国家已经基本上明确15期间呢会新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200万个普通高中的学位。
0: 对，
1: 这对于咱们全国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普通高中的学位进一步扩充之后，也就可以给大家上普通高中更多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您刚刚提到这个扩充学位呢，中间最核心的是扩充的普通高中的学位，同时当然也有职业高中的学位。而第三点呢，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的教育需求，新一代的家长和学生他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就更高了。
0: 对，
1: 他不仅仅是有学上，而且是上好学。所以总体来看，这不仅是对学龄人口的回应，而且是国家整体战略的布局，更是对拜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真切回应。
0: 我们看多地啊采取的这种高中学位扩容的，应该说扩容策略哈、都是这种多条路径来同时并行的。比如说这当中包括有公办的挖潜、民办补充，还有呢中职试点、综合高中等等哈、为什么会要有这样一个多元化路径的一个设计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1: 在多地进行高中扩容的时候呢，有些区域确实已经总结出来这样一条经验，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公办、民办和中职相互结合的经验。
0: 嗯，
1: 这背后的考量呢，就是首先是公办是咱们教育的主力军，所以说高中教育扩容这一块，公办教育起到了核心主力作用，而且用到了一个词叫挖潜。那么挖潜是什么含义呢？需要从公办扩容的几条路径再来看一看。
0: 嗯，
1: 公办扩容的时候，它可以是新建学校、改扩建，甚至还包括借址办学。因为小学和初中将来可能会腾出一部分校舍，如果满足高中办学要求的话，也可以借址办学。我们调研的时候还发现，有的普高呢会借职业高中或者职业院校的校址来办学。总之，这个挖潜就是在当前的学校的布局前提下，把最大的潜力给释放出来。为什么要挖潜？就是因为如果全部用新建的方式是不太实际的，将来高中学龄人口也会渡峰，渡峰之后人口就会下降。
0: 嗯，
1: 如果全部新建的话，那么将来的高中学位会大量剩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公办挖潜既体现了公办是教育的主力军，也体现了挖潜就是体现了对教育资源的高效、有效、合理的利用，统筹利用，
0: 也是避免浪费。

0: 对，是的。其次呢，就是民办，民办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所以说民办教育也可以在高中扩容发挥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区域呢，地方财政受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引入当地的企业家或者基金会，他们来新建或者改扩建一批民办高中的话，就会对当地的高中教育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第三个呢，相当于是一个我国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个重要的创新举措，就是中职办综合高中班。那么它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就中等职业学校直接转成综合高中，第二种类型是中等职业学校里边的部分班级转为综合高中班。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它的核心是他们的学生的学籍可以互转，普通高中可以转成职业高中的学籍，职业高中也可以转成普通高中的学籍。这样的话呢，学生在中考的时候就不必承担过大的压力去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而可以在高一，他们的心智更为成熟，特别是接触了高中的学习内容之后，再去选择方向，有效地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同时，当综合高中或者综合高中班出现的时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普通高中的学位，所以也就提供了更多的普通高中的资源。所以综合来看，这三种方式是对，一是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回应，因为公办是主要力量；
1: 对，
0: 二呢是对基础教育是全社会事业的回应，因为民办是重要组成部分；三呢也是国家为了应对人口变化的一些创新举措，也是为了应对当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啦，以及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之间的一些隔阂的一个合理的应对举措，就是综合高中或者综合高中办。
2: 其实。高中学位扩容对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影响直观而深远，最直接的改变是大幅提升了初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有效缓解了升学焦虑与内卷压力。同时，扩容也为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提供了更多机会，让教育资源覆盖更广。李振文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位的适度赋予为高中选课走班创造了物理空间。学生能拥有更多科目组合与灵活走班的选择，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从缓解压力到优化教学，扩容正为高中教育带来全方位的良性生态变革。
1: 那大家在看到说高中学位扩容之后，其实对于教学质量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担忧的，特别是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啊，说因为扩容了，人多了。导致了这种教学质量的下降，这方面该怎么去避免呢？
0: 这里边就需要，避免几件事情。第一呢，需要避免功能式的过分改造。部分学校为了扩充学位，它需要把功能，少部分功能式改造成教室，这也是我们调研中发现的一些合理的现象。但是呢，它要保证一个前提，功能式改造完之后，剩下的功能式还足以应对所有学生选课走班啦、五育并举啦、音体美课程啦、科学实验课程的整体开设，所以功能是不能过多改造，要满足所有学生的一个教学需求。其次呢，就是课时不能压缩，不能因为学生变多了，然后教学压力变得更大了，就把五育并举的音体美课程等等课时压缩。再次就是班额千万不能超出底线要求。在有限范围内，一定要做到最小班额。那么，除了这几件避免的事情之外，还有几件可以突破的重点工作，比如说，教室要提前准备，因为学位扩充了，学生变多了，
1: 老师
0: 教
1: 够不
0: 室，
1: 够？
0: 对，老师如果不够就不行了，所以需要提前招聘教师。所以说，教师的提前储备是一个关键点，而教科研是第二个关键点。这里呢，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郑州市的中牟县有个中牟三中，他们就是新建的学校，他们的教研做得特别给我们印象深刻。他们新老师呢，每一个年级的备课组一周之内会开3次备课会议，然后每次一个老师会提出来一个教学主题，其他老师，对这个教学主题进行校对、进行提意见和完善。 这样的话一周之内就能背出来筛节新课，而这筛节新课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就能保证每一个老师的上课水平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提升。集团化办学，组团式帮扶，也要有效利用好，让他们能够帮助新建校尽快的提升办学质量。所以说多套组合拳下来之后，就可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升，从而能够保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最根本的需求。
2: 对于家长和考生而言，高中学位扩容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升学压力有所缓解，但客观来说，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不会立刻消失。教育部也曾指出，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行动，正是为了解决普通高中多样发展不充分、部分县中水平不高以及群众焦虑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专项政策，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一系列顶层设计正在系统性地回应民生期盼。面对家长上好高中的焦虑，李振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0: 上好高中的焦虑不仅现在存在，可能未来的几年之内还是会存在，但是呢，上好高中的这种内卷的焦虑依然可以通过几个比较良好的方法去化解。整体上而言可以分成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把所有的高中都办好，换而言之就是把高中特色多样落到实处。原来呢，我们是分层，有重点高中，有普通高中，现在呢我们是分类，比如说23年的扩优提质文件里边专门提到有科学高中、人文高中、体育高中、艺术高中、综合高中，包括国际高中等等等等。
1: 普通高中我们也要有特色化，对不对？
0: 对，把普通高中特色化办好，让每一个学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方向的一个学校环境，然后呢学生就可以上自己喜欢的学校，这样的话大家就不至于一窝蜂的就非得去顶部的那几个高中。所以从分层走向分类，把高中特色多样办好是第一条核心路径。而第二条关键路径就是中考招生。中考招生的途径和方式多样化之后，可以把公平和均衡做得更好，能够减轻学生的上学压力。再比如说还有很多地方在探索均衡上学。雄安新区的雄县，雄县有三所高中，有一高、二高、三高。那么原来呢，他们的高中是有层次的，有个高中好，有的高中差。他们在某一年的时候下定决心，为了激发几个高中的办学活力，他就把教师进行了一个整体上的均匀分布，且在当年让学生中考招生的时候采用了蛇形分布的方式，把学生均匀的分布到三个高中。自此改变之后，三个高中的办学水平，就是师资和生源基本上相似，然后三个高中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所以说这都是中考招生的几个创新型举措，能够有效减轻学生中考时候的升学压力。最后一条路径其实就是把职业高中办好。职业高中将来在我国人才的储备中也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要办好职业高中，办精职业高中。
1: 那其实刚才从您的解读来看的话呢，未来我们的高中教育肯定是要走向更加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的，其实也就意味着给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了。选择虽然多了啊，但是呢如何选择还是一个难题，这个方面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0: 我想说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特别是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呢，学生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家长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学生一起进行选择，这个时候人生规划的路途和方法就特别多样。但是我们要秉持好几个原则，就是要做好长线的人生规划。所以说兴趣是第一的，特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高考的选课现实也是需要考虑的，而最重要的是要做好长线的人生规划。

0: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我们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赵学敏，赵处长，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说一说吧，我们学校的历史，包括我们的学科的这种方面的实力等等。
1: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学校呢是这个始建于1984年，然后也是这个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一个全日制的普通本科高校，那也是江西省首批应用型转型发展试点的一个本科高校。我们始终坚持地方型应用型办学定位，致力于建设国内先进、省内一流的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那学校呢是坐落在我们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占地面积呢是1600余亩，在校生呢有19000余人，下面设有13个这个教学单位。那近年来，我们的学生在各类的省级及以上的竞赛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获得了1000余项的这个奖项，在累计为国家培育和输送了以大国工匠吴永琪为代表的逾18万名高素质的应用型的这个人才。综合来说呢，我们学校是一所这个实力雄厚、特色鲜明、就业前景好、也深受广大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们信赖的一所应用型的本科高校。
0: 好，那今年我们2026年的招生规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呢？
1: 今年2026年我们这个招生规模这个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也是面向全国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一个招生。那在这个省外的一个规模来看啊，我们总计划的大概70%是在我们的江西省，那30%呢是在我们的省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0个这个省的自治区和直辖市里面进行投放招生计划。所以从整个规模和我们这个省外的规模来看，我们总的招生规模是保持稳定的。
0: 好，那招生政策方面会有变化吗？
1: 招生政策的话，像今年啊，因为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我们有29个是已经实行了这个新高考改革，然后29个省份里面呢，其中有6个省份是实行了3+3的一个这个模式，23个省份是这个3+1+2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在3+1+2的模式里面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按照物理类和历史类的一个选科，分别设置了专业组。当然，我们学校在2026年呢，也是按照这个物理和历史的这个选科要求啊，来设置了相应的这个专业组。所以在考生填报的时候呢，就要看清自己所属的是哪一个科类的组别啊，来进行填报。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家就是考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调剂。
0: 对
1: 啊，专业调剂这一块呢，像我们学校在因为现在是这个江西省，它是可以报45个，然后一个学校对应这个专业组的6个专业啊。那我们学校呢，如果是在你所有的专业志愿这个都没有被录取的情况下，如果你勾选了服从调剂，那我们也会根据考生你填报的这个专业组的专业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专业一个调剂。对，所以在这里呢也这个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最好是一定要勾选我们服从调剂，来增大我们的这个录取的几率。
0: 那今年我们在招生的专业方面有变化和调整吗？有没有新增专业？
1: 有的，主持人。那个各位考生，今年我们学校啊，在这个新增了是2个本科专业。那是哪2个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第二个就是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那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呢，这个专业主要是对接这个珠宝首饰的全产业链。那我们学校呢也先后于30余家的这个行业龙头企业检测机构也建立了

0: 深度的产教融合的关系。那像毕业生毕业之后哈，他可以从事设计、工艺，还有营销、鉴定等多类的岗位，就业面也非常广，起薪也比较高，那职业发展空间也是相对比较充足的。在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呢，我们主要是对接国家大力推行的托育服务新型业态。那这里呢就涵盖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托育的综合服务、社区嵌入式的机构以及这个妇幼保健等全产业链条。那我们的毕业生呢也可以从事这个保育、早教、托育机构运营管理等工作，那职业发展的这个晋升通道呢也是比较这个畅通的啊，也欢迎考生填报我们这两个专业。
1: 而且呢，之所以开设这个新专业，一定是我们的行业或者产业的发展是需要和急需的。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说大家未来的就业肯定是不用去担心的。
0: 对对，是的。
1: 那说一说我们学校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特色是什么？并且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或特色专业。
0: 好的，那个我们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呢，它的这个专业形成啊，是以工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还有这个文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布局。所以学校呢也紧密围绕我们江西省的一个重点产业布局构建了以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大健康等核心的七大专业集群，让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和人才链都能够深度的融合所以呢我们实现了就是课程内容与我们的职业标准相结合然后教学过程与我们的生产过程相结合。那同时呢学校也拥有多个省级一流的专业和我们国家级的省级一流的这个本科课程并开设了这个辅修专业啊，还有我们的微专业等，打破了学科的一个这个专业壁垒吧。那从而呢推动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那培养富有这个人文素养、创新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的应用型的人才。那学校呢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十个王牌这个特色的一个专业比如说我们工科类的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还有水利水电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以及我们宝石及材料工艺学这是工学类的几个特色专业。那比如说我们电子信息工程和这个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这是我们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学院里面的这个两个专业，因为它是深度和企业的产教相融合的所以这两个专业呢在这个报考过程当中呢可能分数会比其他的专业可能略为高一些，
1: 相对高一些，
0: 对但是呢这两个专业我们的就业率都非常好然后呢宝石及材料工艺学这个专业呢在全国24所高校里面有开设这个专业，但是江西省呢就只有我们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有这个专业也是我们校级的特色专业，
1: 就目前在江西是独一份的。
0: 对我们也依托我们学校的刘光华自然遗产这个宝石博物馆来打造的这一个宝石材料与工艺学的这个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工学类的专业那管理类的呢我们有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以及我们健康服务管理比如说我们电商务它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那物流管理呢它是我们省级一流并且是我们省级的四星级的专业，那健康服务管理这个专业呢是对接我们教育部的五大经济体的银发经济而开设的这个健康服务管理那这几个专业呢在我们之后的这个考公考编也好也是这个比较非常不错的一个专业，这是管理学类的那这个艺术类的呢像我们数字媒体艺术和我们的音乐学这两个专业也是我们的特色专业特别强调一下我们音乐学专业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国家级的合唱团对，然后呢也可以同学们在学习这个专业之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国家级的合唱团来进行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实践能力进行一个提升
1: 但合唱团应该是面向全校的同学
0: 来报名对对对是面向全校的同学来报名
1: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和生

0: 学的情况怎么样？
1: 学校的就业工作，这个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就业当做学校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啊。我们学校的校领导这个亲自的去访企拓岗，然后层层压实啊。一个方面呢，就是校领导带队啊，我们去各个省市走访这个优质的企业，把优质企业的这个岗位引入到学校，我们开设这种大型的一个招聘会啊、双选会等等。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积极的对接各省市区的一个人社部门啊，进一步的拓宽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渠道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对于这个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这个学生，我们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啊，这样呢就有助于我们整个推进我们的就业工作。那近年来呢，我们的就业率啊也是逐年稳步提升啊，每年平均大概提升在3%啊。所以呢，这个从升学这一块也是这个考生也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学校像今年我们这个考研升学率，较往年的考研升学率已经提升了20%，这也充分的这个证明我们学校啊人才培养的一个成果。
0: 嗯，而且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印证我们的这种本科这个方面的层次的一个培养的质量的问题哈。好，那作为考生本人会更加关注的就是未来我入校以后的这个学习环境啊、生活环境啊、居住的条件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嗯，
1: 哦，这个主持人我最有发言权
0: 了。为什么你爱吃啊？
1: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刚刚说是坐落在南昌，然后我们学校正好是在南昌的后花园，我们的国家森林公园梅岭啊风景区里面啊。
0: 所以，哦，你们学校也在景区里。
1: 对，我们也在景区的梅岭脚下，哦，啊。然后学校的这个环境比较优美啊，风景如画，我们也被誉为是这个一流的这个山水园林大学，
0: 嗯，
1: 啊。所以呢，学校从各个这种环境里面来看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考生们可能很关心我们的这个食住行啊，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学生的这个住方面。啊，我们所有的宿舍呢都是四人间啊，宿舍里面都有独立的阳台、卫生间，然后呢也配有这个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直饮水机啊等等的这个设备啊。那我们的这个食方面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面向全国30个。招生，所以我们也会依据这个考生的当地的一个习惯，然后和考生们的这种口味啊，我们学校一共有5个食堂，
0: 还有五湖四海的口味都有，是吧？
1: 对，5个食堂，还有我们的这个城里小镇，就是商业一条街
0: 啊，好好，
1: 对，然后里面汇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
0: 最后一句话，向我们的考生们推荐报考一下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1: 好的，你的未来从应科开始。欢迎大家填报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我在最美应科等你。
0: 好，
1: 谢谢，
0: 再次感谢。
1: 谢谢。
0: 那今天的有关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介绍就到这里了。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呢是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来认识一下我身边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裘跃猛，裘部长，欢迎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裘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整体情况。
2: 我们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呢，正式创建于1956年，到今年呢，正好是70周年。
0: 嗯，
2: 其实上我们学校的这个职工教育这一块呢，是起源于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初期的洪都机械厂职工教育。那么我们和共和国的航空工业同根同源。传承航空报国基因70余年，今年呢其实也是做中航工业成立75周年，实际上我们这个航空办学基因呢也是有75年啊。那么我们从四个方面介绍我学校的情况，一个是办学定位，一个是办学特色，还有我们的综合实力以及我们的核心优势。那从办学定位上来讲呢，我们聚焦航空职业教育，以升本提质为目标，致力于建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航空职业大学，培养航空国防领域德技并修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航空国防及区域经济和低空经济啊。办学特色呢，主要坚守呢“三航一旦一合”，“三航一旦一合”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服务 和导弹维修以及核技术应用啊、这样三行一旦一合的专业体系。那么构建全空域服务办学的格局，打造定向培养军事特色品牌啊、覆盖了我们对定向军事呢覆盖了四个军种，也就是陆海空火箭军。那么深化产教融合，推行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育人模式。那学校的这个综合实力方面呢，我们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办学布局，也就是两校区一基地，一个是我们今年十月份投入使用的这个南昌总部校区，那么去年2025年九月份投入使用的这个抚州校区和抚州南城自建机场，啊、这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独有的这个实训基地吧。办学条件呢优良，师资队伍量质齐升，生源和就业质量呢这几年也稳步提升，科研与社会培训能力呢不断增强，社会声誉也持续攀升。我们的核心优势呢是航空国防专业特色鲜明，产教融合与军民融合深度推进，定向培养军事规模居全省江西省首位，全国前列，拥有自建的抚州南城机场等优质实训资源，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高度适配。
0: 那我们学校今年的整体的招生规模有没有变化调整？另外就是在招生政策方面有没有特别提示考生注意的？
2: 我们呢，招生规模这一块今年可能比去年稍微会增加一点，但目前整体来说计划还没下达，但是总应该会比往年有所增加。总的呢，我们在省外和省内外呢都会有所增加这个计划投放。那么外省的重点投放区域呢，就是生源质量经过历年评估呢，生源质量比较好、就业匹配度比较高的省份。那比如说我们航空专业，可能是针对我们一些省份有主机厂的，这样一些企业有航空企业比较发达的，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多放一些这个航空类的专业计划过去啊。那么录取政策方面呢，我们是遵守这个分数优先啊、遵循志愿的原则。那专业组内呢，可以专业调剂，但是呢不能跨专业组调剂专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定向军事，在录取级的时候呢是按军种来进行分组的，分专业组的。我们总共有四个军种，那就有四个专业组啊。那这里有一个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在专业调剂方面呢，我们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填报这个专业服从调剂，否则的话一旦你满足不了你的专业的话，志愿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退档，那么退档就是给你等于同学们就失去了第一次填报志愿的这个机会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定向培养军事专业呢，它有特殊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年龄啊、体格检查呀，包括政策考核这样一些特殊要求。另外呢，我们这个定向军事的招生呢只招收参加普通高考的历史类或物理类的这个考生啊，在江西省像其他这个我们三校生考试的学生是不具备这个直接填报定向军事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强调的就是定向军事入学以后呢，我们会进行身体复检，如果身体条件复检不合格的，那么我们会将会转入普通班的普通班专业学生学习。
0: 好，那今年我们学校有没有新增专业呢？
2: 新增专业这样，我们2025年呢已经做了大幅度的这个专业调整，那么2026年的这个专业的就没有新增专业，但是呢，我们2026年新增的招生的32个专业呢，92%是对接我们江西省126就行动计划的以及国家气候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这个专业，我们当前呢是坚持优化存量，做强特色，重点升级航空类、国防军工急需紧缺的专业，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无人装备等新兴领域。那么未来呢，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方面呢，我们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0: 好，那我们学校的专业特色是什么？不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和特色专业啊。
2: 我们学校呢，顾名思义，我们以航空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嘛，顾名这个特色的在航空上面，所以呢我们主打的是三航一旦一合这个专业体系。刚才前面也介绍三航的是航空制造、航空维修和航空服务，那么一旦呢就是导弹维修。

0: 修技术，一核呢就是核技术应用，这样紧扣国防军工行业的需求。我们呢学校打造了二十个工程训练中心，那比如说飞行器制造与装配实训中心、航空基础工程训练中心以及航空维修工程训练中心等等，有20个啊。这个投入的设备呢也是非常可观。我们这个工程训练中心呢，可以保证我们学生在实习的时候可以保证人手一台啊，人手一台啊。专业设置呢也贴合这个岗位实际，学位对接岗位，就业呢不用愁啊。那么在师资方面呢，我们这些专业的师资方面是构建这个以行业专家为领先的这个专业群带头人，加上这个一些退休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我们叫银发导师啊，就银发头发白，跟我一样头发白了啊。
1: 对，
0: 大师名将啊，正在这个传承这个他们的这个技艺，然后呢由专业带头人组织教学，骨干教师具体实施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专业教学团队，精准赋能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
1: 请了好多的退休的这些老专家、老教师回来。
0: 对，你像比如我们一些航空企业的一些专业和航空战舰上的一些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甚至有一些高级工程师啊，老教授啊，还有些国家级的那个大师啊，还有包括我们部队退休的一些高级的舰队人才，都请到我们学校来做一个代理实训。
1: 也是能够发挥出他们更多的能量，
0: 对对，
1: 包括用他们的经验，
0: 有很好的人格啊，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么对我们学校整个学生的综合教育上面是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1: 对，
0: 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还有在重点推荐，我们有因为专业，我们特色专业非常多啊，我就真的是冷
1: 挑一
0: 个的，我都挑了三个来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飞行器维修技术，那么这个是省级特色专业，那么依托自建的抚州南城机场，能考它这个专业能考行业刚需的 CCAR 147维修执照。 CCAR 就是我们民航机务维修的一个准入执照，这样一个资质吧。助力毕业生呢进步入民航机务维修专业行业就业，也可以进入航空制造企业工作。第二呢，就是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也是我们这个老牌专业啊，老牌专业。学校建那个在改制以后，我们在改为普通高校以后，这个专业是就有了啊。那么这个是省双高专业群核心专业，精准贴合这个航空制造行业的需求，实训设备和企业一线同步。毕业生呢，可直接对接航空工业、中国三飞啊、通用航空等行业企业就业。那么就业前景呢也非常广阔，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硬核专业叫无人机应用技术，啊，这个是我们学校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现在小孩都非常对这个无人机专业非常感兴趣，而且社会需求也大，
1: 对，
0: 包括是我们部队，啊，像这个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有参军入伍的，有定就是参军入伍这块就有三种，一个是义务兵入伍，一个是我们定向培养。还有一个就是普通专业的普通学生的这个毕业执照军事，有三个苦制去部队，另外呢还有一个服务地方经济这些热门专业，这个专业呢在地方和军队上缺口都非常大，
1: 对，
0: 学校因为我们学校依托这个自建的通用机场，一个是刚才讲的抚州南城机场，另外我们在抚州校区还有一个专用的无人机机场。这个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就很少需要有这样的条件哈。
1: 专门给无人机建的机场。
0: 对对对对，我们讲就是教室就设在跑道和机库，理论教学啊、理实教学融为一体啊，这个对我们这个培养这个。所以说刚才我讲的这三个专业，刚才讲我们不仅是可以进入航空企业，另外这三个专业部队的需求也是非常大。
1: 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呢？
0: 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在总体来讲，我们学校这个毕业生的就业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那么我们，2025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现在叫就业率叫去向毕业去向，率呢，在全省是排在前列，在同类院校排在前列啊，是非常有优势啊。
1: 去向主要是集中在哪些？
0: 我们去向主要是主要是对接在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这些产业核心企业。那么学校目前呢，和航空中航工业的红都。

0: 航空集团，那个上海飞机制造公司，也就是我们这个大飞机 C919 那一块，啊，然后中国联通、格力电器，还有我们杭州木星科技，它是搞无人机这一块的。那我还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就搞民航机务维修这样一些优质企业就业。那么我们也跟这些有50多家哈，这个是比较好的企业。另外呢，还有我们有在这个基以这些基地为核心的为基础。我们在他们设立了20个校外的培训实训基地，那么开设了有10多个特色订单班，比如我们的上飞订单班，格力特色班，中国联通智慧家庭工程师特色班，这样一系列，包括还有这个我们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和厦门太古一些春秋航空、上海迪士尼这样一些这个定向培养或者特色订单班这样一些形式，啊。那么合作的模式呢，涵盖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要企业导师啊、虚拟仿真这样一些这个共建的多种形式哈，实现了人才培养和那个企业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了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啊。那么另外一块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我们毕业生参军入伍的量是非常大，我们每年去部队的学生，就是每一届哈去部队学生。特别是这2年，基本上每年都保持在1500左右，啊，我们像定向军事就有保持在900左右，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毕业生直招军事，还有义务兵，这样3块加起来，就每年去部队就1500，在将近1500，
1: 哇，那人数真的很
0: 啊，这非常多，这在可能在全省，可能在全国，可能都是比较有名的，当然我们外省也有几个学校也跟我们相类似啊。
1: 对，那咱们主要是比如说都是往空军输送吗？
0: 对，我们有4个军种，就是有定向培养4个军种啊。那么义务兵或者毕业直招可能有其他军种，像这个就是陆海空火箭军
1: 火
0: 4个军
1: 箭军
0: 种。哎，对对，
1: 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考生报考我们的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0: 我是这样的哈，这个选择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练真技能，强素养，优质就业有保障，筑梦航空不负青春。
1: 非常感谢邱部长的做客的权威解读。那今天呢，有关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介绍就到这里了。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是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于长春，于部长，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家长朋友好。
1: 好，那旁边那位呢是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处长彭朝辉，彭处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哈。那先请我们的这个于部长吧，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优势和实力所在。
2: 武汉职业大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大学，其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73年。学校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中国关口核心区，坚持扎根武汉关口，深耕湖北，辐射全国。以这个人才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是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国家示范性高等院校，拥有这个80余项的国家级办学资质和荣誉，综合实力处于全国职业院校的前列。办学特色方面，学校这个坚持围绕产业办专业，围绕地方办学校，光电特色鲜明。是全国最早布局光电、智能制造、集成电路领域的院校。在优势方面，学校坚持产教融合培养人才，是全国最早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像与这个华为、长江存储、华星光电、京东方等头部企业，都有长期的深度的合作。那我就介绍这些。
1: 好。那请这个彭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介绍，今年学校在整体的招生规模方面是不是有些变化和调整？包括计划数啊，会不会有一些增减呀？包括在这个录取的政策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考生注意的吗？
2: 好的。这个学校2026年全部的总的招生计划

0: 大概在8200人左右。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本科计划估计在1400人，专科计划在6800人，总数是8200人，这个总数。

0: 自治区招生，省外的计划的话，省外的专科计划是1583个人，这个专科的计划是去年是持平的。那么本科计划我们是276个人，然后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50个。这个因为本科的计划本身让的很少，所以增加了150个，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增加了这150个，主要我们今年主要是投放到安徽、四川、这个还有江西3个省份。
1: 江西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演播室所在的一个地
0: 江
1: 方。
0: 西我们今年投了本科计划是47个，去年是20个，所以今年这个比例基本上是翻了1倍多一点，这个本科计划。那么我们的省外计划最多的省份是有2个，第一个是这个河南272个计划，第二个是安徽这个342个计划，这个计划相当于比较多了。那么计划在100左右的这些省份的话，我们像我们的山西、河北、这个四川、江西、新疆这几个省份都在100左右，这个计划也相对来说在省外计划也是比较多的。具体的计划的话，我们考生和家长会查看这个当地的考试院的这种官方的网站的公布，结果我们的分专业计划都会在上面有所公布，那上面的信息是最权威的。关于录取政策这一块的话，我想提醒3点，就是我们考生和家长要注意。第一个是我们实现的是专业优先的这个录取原则。那么考生的档案定档之后，我们是根据他的专业志愿1到6个这个顺序，我们来安排专业。所以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这6个专业最好都把它填满，然后还要勾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专业服从调剂，因为不调剂我们很有可能就要退档。所以勾选之后，只要你的分数达到了我们的录取线，也就是我们定档线，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录取的，这是这个。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调剂，为什么要说勾选要调剂呢？我们本身上我们每年大概调剂的学生，你把6个专业志愿填满之后，调剂的学生大概也就100个人，占了这个录取的这个比例不到2%。2025年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是1.14%，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只要把这个专业填报这个合理的填报，我们一般是会满足他的其中的一个专业，这是关于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关于选科和限制的问题，我们所有的首选物理和首选历史的在选科目，我们都是不限的，考生是都是可以，他都可以填报的。另外，我们也不限我们的男女性别的比例，录取比例，也不限我们的英语的这个要求，这个外语的要求。那么进校之后，我们统一是按英语作为公共外语来进行教学。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专业组的问题。我们2026年在湖北省，我们设置了35个专业组，这个专业组还是比较多，因为我们在湖北招生的类别比较多，所以我们设置了35个专业组。那省外的专业组的话，我们省外的话，所有首选物理、首选历史的，我们基本上都只设了1个专业组，
1: 是什么专业？
0: 就是首选物理、首选历史都是一个专业
2: 就
0: 组
2: 是
0: 啊，一个专业就是一个专业组，
2: 确
0: 一
2: 实
0: 个
2: 好，
0: 专业组里面包含有很多专业
2: 学生好报考。
0: 对，就是河南设的7个专业组，其他的都是一个这是这一块的内容，跟大家做个汇报。
1: 那今年在招生专业上有没有增和减？
0: 在招生专业上，我们今年增加了10个专业，
1: 增加了十
0: 就是那10个专业，其中有8个是本科专业，2个是专科专业。那么8个本科专业里面，我们增加了有现代通信，还有我们的真材实料，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人工智能，还有我们的这个物流工程，还有我们的酒店管理，还有我们的时尚与设计，还有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这8个本科专业。 这是今年新增加的。
2: 还有两个专科吧？
0: 哎，还有两个专科，两个专科专业主要是一个温。

0: 机的应用，还有一个就是生物信息技术这两个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对接的是国家新兴的战略高新产业，然后对接了湖北的万亿级的这种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设置这个专业是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是铺路的。
1: 对，听起来都是现在都是相当热门的这些行业和产业，是不是？
0: 你还假如举个例子说，我们的这新增的这些专业，你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现代通信，那么我们对接的是光谷的光电信息，还有湖北的人工智能产业。你像华为呀、光信科技呀，他每年就是在我们学校来招很多。
1: 对，你要说人工智能，现在这种普通的本科的院校，包括很多综合性的院校，他们都在开设人工智能。那我们武汉职业技术大学，你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们主打的是什么样的特色？
0: 我们人工智能的话，它是结合我们的湖北光谷那一片的产业的需求，针对他们的需求，我们来设置了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
1: 就
0: 一
1: 直
0: 块，
1: 接有这种产业对接。
0: 有对接。你还有，假如说我们的无人机应用，我们学校建立了无人机的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学院。所以我们今年就申报了一个无人机的专业。那么无人机的专业的话，它的人才需求是非常多的，还有我们现在的物流，我们今年新增了这个物流工程技术。物流工程的话，这个对应的是我们的这种电商物流。我们学校的数字商务学院的电商和物流这一系列的围绕这个产业所准备的专业，都是特别的完善和特别的有优势，而且这一块的学生的通道是很顺畅的。你像每年像顺丰、像京东，他都在我们学校来招我们的毕业生，所以就业是特别稳定的这
1: 行，
0: 种。
1: 那请于部长来给我们推荐几个咱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好不好？也可以说是热度很高的专业。
2: 这个学校应该来说，它的特色专业门类还是比较多啊。像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啊，光电子、光通信类、人工智能类、电商物流类。具体的这专业的话，你比方说像这个光电信息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机械设计制造以及自动化，还有信息安全与管理等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专业，它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家战略和万亿级产业集群来进行布局的。
1: 首先就是产业急需的，
2: 对，然后呢，它从我们那个区域上面来讲，它是对接光谷的这个光电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这样一些黄金赛道，每一个可以说都是国家重点发展，企业极度紧缺，发展前景特别好的这样一些专业方向。所以这个像这样一些专业啊，就欢迎我们考生来报考。
1: 那我们和企业建立了哪些这种实习实训的平台？就两位现在可以能够跟我们说一说的，应该说非常多，对不对？
2: 非常多，
0: 这个非常多。
2: 就是我们学校在有特别注重，就是为了学生啊，这种真正的学到真本领、真技术，就是长期开展这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是每个学校每个老师啊，他都必须联系1到2个企业。所以我们有一个工程叫千人千企，就是1000名老师要对应1000多个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合作的企业啊，那不是说因为在直播我们夸张，2000多所。但是长期合作的头部企业的话，都是400-500所，
1: 所以这都是你们的这个资源。
2: 对，包括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有可能家长朋友不一定很清楚啊，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学校领域啊，就是从最开始建什么职教集团呢，到现在建什么共同体呀，包括产业学院呢，搭建了很多的这种平台和这个基础。就学生的话，他不仅可以去这个实习就业，还可以就是从教育，首先从教育培养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联合培养，包括这个共同这个设置课程呐、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呐、师资啊，就我们有一个叫六共同培养，这是我们很比较也比较突出的一个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成果或者是一种模式，这个实际上在高中院校里面也很普遍，
1: 对，包括订单班，是不是你们应该也有很多吧？
2: 那订单班我们起步的很
1: 起
2: 早
1: 步很早
2: 啊，应该是2003年，零三年。
1: 那订单班有哪些呢？给我们推荐推荐，因为大家都觉得订单班就是那种入学即入职的这种感觉，
2: 对。
0: 你像我们订单班很多，我们工科偏物理类的，偏工的，你像我们的长江存储有。

0: 订单吧。
1: 对。
0: 啊，像我们的京东方，
1: 对，
0: 啊，华星光电，还有我们酒店的和万豪华住的，华住的店长班都有。
2: 哦。
0: 京东方我们总体的这个每一届的学生有30%就是走这种订单培养的方式。
2: 那整体的就业情况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对对，
2: 嗯，
0: 我们就业的话，这么多年来，毕业生的这个初次去向落实率，就是相当于原来说的就业率，现在改成了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2: 嗯，
0: 这个每年8月31号统计，我们这十几年来最少都是96%以上，这个就业率是非常高的。这个，
2: 嗯，
0: 因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这个数据呈现给大家，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我们和1000所，刚才我们岳部长不提到1000人1000企吗？
2: 对
1: 对，
0: 我们有1000个企业和我们有紧密的联系。其中每年到学校来招聘的，就是大概那种头部企业、规上企业，大概有400家以上，就是每年我们
1: 大家
0: 统计的，
1: 大家熟悉的啊，就是家长或者我们的同学都比较熟悉的华为。
2: 华为对，
1: 每年每年都基本上在我们学校来要招聘。
0: 对。
1: 再就是你像那个京东方、长江存储啊，
2: 对，
1: 像这样一些企业，它基本上就是招聘校园招聘的第一站。哎，
0: 我们华为我们也有订单嘛，华为我们也做了订单嘛。嗯，
2: 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市场是完全得到了这些相关的合作的企业的认可的。
0: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很多就能从教学环节就开始介入。
0: 对对对，
2: 那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去培养他们急需的人才。
0: 对对对，
2: 那就业自然他
1: 是的，
2: 直接就接收就走了。
1: 对对对，
2: 别的企业可能想抢都没有机会了。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两位老师一人用一句话向大家推荐报考我们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0: 扎根关谷沃土，紧跟产业前沿，选择武汉职业技术大学，选择高质量就业。
1: 欢迎这个广大的考生报考武汉职业技术大学，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创造，奔赴更好的明天。
2: 那今天的有关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我叫季苗苗，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当老师，我也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总导演。我们是从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开始了这个筹备的工作，发生在西藏，在旧时期，这么一个藏族家庭为线索背景的一个故事。我们每一幕展现一个孩子的命运，但这个命运的背后，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共产党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藏族同胞、藏族人民一起建立了这样的情感，带领他们翻身农奴，真正的站立起来。

我们第一幕叫生来为奴，整个的这一段视角是放在了藏族人民的角度，把最大的苦难、最悲痛的这样的一种记忆放在了第一幕里边。里边有一段舞段，就叫奴隶营，关奴隶的那个地方在牢笼里边，那个牢笼呢大概在人的腰部这个位置，所以你住在里面是站不起身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关牲口的那样，那里边是铁链，他们走路也是被牵着走的。在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我们演员在基本上整个的一个五分钟的舞段里面是保持身体的90度以下的一个幅度，有大量的这种抗争、挣扎、恐惧，很多这样的表达，把它推到了一个极致。

第二段里面我们先演的是哥哥的经历，因为三个孩子就四散而逃了，哥哥呢是碰到了十八军进藏的解放军。我们以当时进藏的张国华将军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张连长的形象。张连长带领了这个十八军的战士来去修路，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艰苦，在一本书里也记载了一公里会牺牲一个战士。

在这个过程当中，共部就是哥哥第一个逃走了以后见到了解放军，他其实刚开始是非常恐惧，他要复仇，因为他以为这些解放军也是跟那些奴隶主一样会来欺负他们，所以我们有很多肢体上的一种对抗。

工部身上发生了很悲惨的故事，我把它理解为一个男人成长的故事，因为他是家里的哥哥嘛，这个家庭是一家四口的配置，没有父亲的这个角色。我认为在工部的心里，他虽然是哥哥，努力的想要张开双手去保护他的妈妈，保护他的妹妹，保护他的弟弟，要和邪恶的奴隶主去抗争，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有他作为孩子气的那份委屈也好，难受也好。作为一个男孩到男人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慢慢把心底的这种委屈，最终化为了力量的一种过程。

0: 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愤怒。格格贡布是一直要带着愤怒的，因为就是男人总会有那种心理和心气，说我要扛起这个家的什么事情，我要去改变什么事情，但是他自己的力量又非常单薄，他甚至连家庭也没守护好，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妹妹被浇瞎了双眼，他的弟弟被人拐跑，他的妈妈被人家踩在脚下，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心里肯定是非常难受和纠结的吧。
1: 最有
0: 感染力肯定就是哥哥和连长的那段双人舞了，第二幕的那段双人舞。因为藏族人是粗犷的，男人的情感也是很直率的，他从家庭破碎、亲人离去的那种愤怒，那种对整个世界的愤怒吧，到被连长用实际行动一点点感化的那个转变，是塑造很细腻的。我们剧里有个戏剧情节，连长叫贡布抽烟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但是那一下我觉得很能融化一个男孩的心里的那种情绪吧。其实就是男孩的那种坚强，就是谁说我也不听，但是他可能就是在那一根稻草上面，他一下就全都打开了。

我前面一直绷着哭不出来，然后突然听到一个词，听到阿妈这个词，一下控不住全哭出来，他就又变成了一个小孩一样。他在连长身上看到了这种父亲般的光辉也好，光环也好，就是我在带着这样的情绪去看着连长的时候，然后正好光也从上面打来的时候，就是很具象化的金珠妈咪的那个形象。想反抗，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每一个普通的藏族人民，大家可能心里都会想一个事情，但是因为性格的不同，比如说站在阿妈的视角，她可能觉得委曲求全，我要孩子们大家都好好的，每个人都能过一天是一天，她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慰藉，为了孩子们自己去受很多委屈，吃很多苦。

这部剧是围绕着我们一家四口而展开的。我最喜欢就是我们的序幕篇章，因为真的是我们一家四口偷来的时光，就是可能在奴隶主小憩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工农放假的那一天也好，我们一家四口就跑到山顶去眺望大好河山，然后去呐喊，去抒发内心的一个感受。

我帮小女儿从路边捡了一朵小花，把这朵花别在她的头上欣赏。哎呦，其实我的女儿怎么这么的漂亮？但是每天就要蓬头垢面，哈着腰再去为奴隶主服务，会觉得内心的一种可惜、惋惜。所以你当你捧着她的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如果要是永远都这样，那多好。然后看着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两个人斗牛在那玩儿，你就会觉得其实这才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童年。他们怎么可以在这样子阴暗潮湿的、不见天日的一个堡垒中去度过他们的一生？

但是可能母亲的心中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一定是希望你们可以过更美好的生活，我要把你们推出去。

0: 在接到这个角色任务的，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因为可能对于女演员来说，你要在台上去抛弃光鲜亮丽的一个外表，而去从内心去扮演很纯洁和美丽的藏族人民。可能她的扮相是脏兮兮的，然后脸上又要画满了皱纹，跟我的实际年龄也非常的不符合，所以我的内心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工作。然后，其实饰演我的三个孩子的这些演员也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要把他们当成这个自家的孩子来看待。其实我们四个也是在排练的前期一直都在磨合，哪怕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下了排练，四个就要约着一起去吃饭，然后一起在私下也要把这个情感，这个纽带让我们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扮演我小女儿的郭哥老师，他就会在私下老叫我妈妈妈妈，我也是，哎呀，我说好宝好宝。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在贯穿于这个剧情当中的一个人物的情感连接吧。我觉得作为专业的演员来说，动作都是次要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动作永远都服务于我们的情感。我老在说，我们跳舞总要问自己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伸出这个手？他为什么要抚摸他的脸？他为什么在抚摸他的脸的时候是当下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我们抚摸脸也可以，我看他会很开心，我很快乐。但是可能我在看到他快乐的同时，我内心又交杂着这个非常的五味杂陈的一种状态。我又爱你。我又舍不得你，但是我必须要让你离开我。这就是我觉得是在我们塑造人物上面寻找一个内心和他的情感支撑点上，其实是最难的。
1: 我觉得卓玛这个角色，她其实是从农奴的一个身份。在刚开始就是一不小心，因为一个很小的事情遭到农奴主的虐待，以至于双眼失明。然后在母亲的保护下，兄妹三人其实就是逃离了那个庄园，自此就是天各一方，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了。眼失明的这个形象，对于舞蹈演员来讲，其实是更强调你肢体上在舞台的一个呈现的，因为舞台距离观演关系的问题，可能更需要就是你在肢体上去夸大这种失明感。

在这个过程中，各位编导老师们帮助我很多，他们就会给我提示，就是说，如果你失明了，你不光是看不见，其实你更应该去放大你听的这个状态。所以在剧里会有很多就是这种侧耳的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更加用舞蹈去强化了我看不见，但是我要去听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其实最难的不是找失明的这个感觉，就我觉得最难的其实是，就是作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你没有经历过很多的生离死别，但是最令人那个爆发点就是当失明的妹妹她在午夜梦回时刻，她梦到了她死了很多年的母亲。

我觉得是这种感情才是最难的。我觉得其实跳这个剧带给我最多的就是我不是去演谁，就是我其实在站在台上那刻，就是我就是他。

这部剧改变了我很多，卓玛也改变了我很多。她非常的勇敢，非常有力量，非常的敢爱敢恨，非常的有爆发力。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作为我郭哥本人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在这几年和他的相处中，我会变得越来越像他，然后我们两个也会更好的就是融合。所以我觉得就是越跳，我会越觉得我爱他。

我感谢我的战友们，就是我的哥哥弟弟们，他们会在每一次的表演中给予我不同的刺激，他们会把我当家人一样去对待，我才会在这种信任与温暖中逐渐的去勇敢，逐渐的去坚强。

他们跟我就笑着，就是说去吧。伴随着那个动作，一下子就是感觉就是心里的那个石头，它跟第一种还不太一样，它就是那个感觉是释放了，其实释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既然注定要远离，所以就大胆的向前走吧，但是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在《三木清歌》里，就是卓玛跟母亲，就是母亲要走之前的那段戏，就是那个是我会每次给自己刺激，因为那个时候等于说是三木一个高潮点，就是母亲要离开了，而且是梦中的母亲，已经不是真实的母亲了。然后我会逐渐的去梳理这个情感，就是是什么？她只是梦中的母亲，卓玛就会那么痛苦吗？他可能是在母亲去世后的十几年里，都再也没有梦到过母亲。就那一天，他梦见，然后他知道母亲要走，但是他还是很不舍，所以他就会在表演的时候也会就是一直在喊妈妈，就是没有别的话。其实我觉得"妈妈"这两个字儿就已经足以让那一段舞蹈的情感就是喷涌出来。

藏族舞蹈是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藏族舞蹈要表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解放军，我们的民主改革的同志进来了以后，真的把他们千百年的这个卖身契带领他们撕掉了，给予了他们真正的身份。改革组的同志带领着藏区百万农奴把卖身契放到那个火堆里，当时也是看到一个史料，就是那一天的那个篝火在藏区烧了三天三夜，千百年的这个镣铐都扔进了火沟里，他们唱他们跳，尽情地燃烧了。

3000岁，所以我们在第三幕的时候，也通过我们民间舞最直接的一个表达，把整个剧推到了最高潮。这一幕是演员最全的在台上，然后他们尽情地跳着翻身，跳着踢踏，也是最累的一段舞段。

我们所有的动作，所有产生的调度，画面的情感等等，都是为我们的剧情所服务的。那一幕确实很像电影，因为篝火我们就要有大量的烟，这个时候背景呢又有三面的红旗在一直飘，然后满场的演员配那个挥舞着红袖子跳着踢踏舞，那个画面我也是特别喜欢。所以每到那个时候是全场观众欢叫最大声的一场，就它停不下来，点燃我们就是燃了，这个全场是在那一场是最燃。当然因为前期有足够的压抑和苦难，所以观众会共情到那一刻，跟着一起去欢呼。第四幕就是桑吉的回忆，也是十八军进藏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孤儿，他们会把他们收养起来，教他们读书，教他们认字，给他们做饭，陪着他们一起成长。实际上桑吉就是这样一个在半途被一个女的支教的教师给收养了。

回忆到他来北京之前在藏区的时候，童年的时候遭受到的这个奴隶主的迫害，一直到他来北京西藏中学当老师，他就是一幕和四幕反差特别大。

其实我排之前还做了一些算是练习或者设计吧，比如说瞪眼呀、咧嘴呀，可能是在一幕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有到四幕的时候，脸上的情绪就会稍微缓和一点啊，相对来说是有区别的。虽然它那个一幕和四幕感觉分开很大，但是你要通过表达让他能把这个角色、这个故事能串联起来，要通过一些设计呢，让观众跟着你一起回到一幕那个浓浓时代，所以它还是要有关联的。比如说是它有独特的属于它的舞蹈的动态和体态，舞蹈编排上的设计也会让观众联想到。

舞蹈上其实大多我觉得是神态上的，比如说第一幕的时候，他那个状态都是就特别天真，那个动态要求你特别的灵快，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滚啊，或者是爬呀那种动作。但是四幕的时候就会变得很。

沉稳，从桑吉的那个一个回头开始。就是慢慢的往前走，从那个步子上你就能感觉到它的一个成长。山歌相较我们之前演的舞剧来说，它的那个情感表达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就是非常浓情的一部舞剧。比如说，就是一家四口是被迫分开嘛，桑吉是最后一个分开的，几乎他是看着姐姐卓玛被送走，然后贡布被送走。我是一直，坚持到最后，可以说是不愿意跟母亲分开。可能那时候比较小嘛，我是完全被母亲推走的，就连推带搡。那种吓唬走的，他有个动势，就是妈妈都要伸手打我，为了让我赶快走。

他那种分别应该是矛盾的那个冲突非常非常大的。方吉这个角色还有一个汉族妈妈，十八军的一个卫生员，一个小战士，在雪地里捡到桑吉。因为奴隶主不是迫害这一家嘛，然后呢，母亲就让大家赶快跑。然后呢，在那个逃离的过程中，桑吉就像是乞丐似的。我们四幕有一段叫小乞丐，他就等于是乞丐沿街，就是找吃的，是那样，然后被冻晕在一个雪地里。汉族的母亲发现我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下完雪之后，在雪地里路过的时候，看见那有个小孩，然后把我等于是收养了。

个角色其实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一木接二木的时候，就是一家四口走散之后，然后呢汉族母亲是随十八军的这个张连长一起来到了这片高原，进行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医疗的活动，有一些教授的活动，一些教书啊唱歌啊，然后呢招收了很多的流浪小孤儿，陆陆续续的给解救出来，把他们带到一起去生活，其实是一个这样的大故事背景。

胡伟老师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桑姐呢，当年被我在这个非常贫瘠或者是寒冷的一个状态下，一个没有组织、没有帮助、没有父母的一个情况下，就是生命就意味着要不能保证的时候，把他给捡起来。等到他的人物形象跟我见面的时候，其实是他在北京西藏中学已经当老师了，就快退休了，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合影的时候，有合影的那一瞬间，他想起了他当年是怎么走到了北京西藏中学，改变了他后面的一生。我会在他眼前走过，背着一个小孩，就仿佛是当年把他捡起来的那个时候，是他想象出来的当年的我。因为我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四目，整个的作品。

品，每一幕的每一个舞段都会推进着你的情绪，会推进着你的进度。然后我到第四幕出现的时候，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讲，我的整个的形象是祖国母亲的形象。

从微观的角度上，我又是大时代的一个具象表现。然后藏族阿妈呢，因为她的孩子流离失所，再加上那个年代，这个是人力无法去改变的一件事情，它是有很多的戏剧冲突和矛盾点在的，所以她整个人物形象相对来讲是比较悲观的，是悲剧，是难受，就是苦难的。

但是到第四幕的时候，导演用苦难来表达了幸福。所以我觉得在探索阿妈的这个人物形象中，他并没有很多的戏剧矛盾点，他就是用了简简单单的一团生活来展现当时的一个故事。

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北京的女孩放弃了北京的一些当时的生活，到了西藏，然后去当兵，十八军进藏，一路打一路修，然后干重体力活，这种一路走一路打，来铺垫到了第四幕，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家里。这部剧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作品中，我的军装可以不那么限制于我的肢体，我有更多的控制，比如说腿的控制，我们还有一些双人舞段，我觉得导演也处理得非常巧妙，让我们两个演员并不觉得他一定要很藏嘛，或者他一定要很汉嘛，没有这种关系，他就是融入到了这个环境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整体传递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感觉，没有在这个民族舞剧里强调民族，反而是一团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大家都是在同样的一个社会下去生活，去很快乐的去做游戏，去学习，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山歌的每一个舞段都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巧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刚排牧羊舞的时候，牧羊舞仅仅是一段藏族的男子群舞，但是呢，最后把它从仅仅是藏族人，可能是年轻小伙子，变成了羊，就是一群羊出来的那个状态上，你一下就会觉得那个舞台的形象感，它是等于把藏族的那个风情和羊，还有牧羊人这样所有的东西全部勾连在一起。我觉得苗老师在创作的时候，就突然从人转变成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点特别巧。

妙人这个角色是从第三幕开始，整个一幕都是讲牧羊人和卓玛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第三幕的标题叫走向幸福，主要是讲的是政委

带领的所有的农奴们把这个地契撕掉，然后把大家的愤怒都燃到顶点，然后把奴隶主的这个家园也好，他的资产也好，就是全部撕碎、撕掉，还自己一个真正的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

这一幕主要着重讲的是牧羊人怎么去保护卓玛，因为前面的剧情也介绍，卓玛不是因为失明了吗？牧羊人就是通过自己的肩膀或者通过自己的力量，带着所有的族群，然后一起去反抗。到最后，牧羊人和卓玛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有了自己的小宝宝。从这开始，所有的苦难都远离了，慢慢慢慢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个基调。

所以说我觉得牧羊人在这个剧中他其实是卓玛一个情绪的转换，因为他之前太痛苦太悲惨，直到牧羊人出来之后让这个卓玛从那个特别艰难的岁月当中突然的觉得，哦，我们以后的生活是那么的幸福，我们其实还可以从头开始。

第三幕还出现了一个，在这个剧中和我跟卓玛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角色，叫政委。政委呢，他也是带着这个地契，带着这个卖身契上来，然后告诉我们，他来到这里是帮我们把这些枷锁、这些镣铐全部打破，还我们一个人权。

然后我作为牧羊人和政委一起带领着我的所有的族群，把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地契亲手一点一点的撕掉，然后扬起来，然后拿着这个象征着自由、象征着人权的火把，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递交给卓玛，然后告诉卓玛，从现在开始，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把所有的愤怒和所有的不甘和所有的屈辱，在这一刻全部给它挥发出来。然后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是一点一点走向幸福了。

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幕是所有的演员都拿着一个哈达向安妮斯去抛，无数条哈达就抛下来，那样的一个表达，观众在那一刻也是很感动的，无声的一种致敬吧。

操办哈达以后，全体演员跑到了舞台的，甚至到了乐池，他们很近距离的做了一个抬头的动作，然后跳了一段藏族的舞蹈，但是极慢的速度表达了他们的，就像哈达一样献给所有的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致敬的心。

我很感动，就是这个剧已经演了二三十场哈、啊，包括我们连排排练，每到这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眼含热泪，很真挚啊，因为他们活在了这个剧里面，他们很相信发生了一切，所以他一到那一刻他抬眼的时候，我觉得包括最后站着的孩子都是非常真挚，观众也是在这一刻看到的并不是复杂的炫技的动作，而是看到了一颗颗赤诚的心，藏区人民的这样一个对党的感恩之心，就在这个慢慢的动作里边呈现了出来，所以观众到那一刻也会没有吝啬的给他们掌声。

那个时候非常的共情。所以我觉得山歌不仅对演员，对我们导演组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排练厅是放着一条标语，叫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它不是口号，我觉得真的是要用情，用尽你作为舞蹈这个专业，用你自己最大的本事去把这个故事讲好了，这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这样的一段历程，能够让很多的观众了解到我们做了那么一点点的事情，这个过程非常幸福，也很幸运。

洋的末端，拥有极佳的气候条件，为往来商船提供了绝佳的避风港，素有海洋上的绿宝石、东方花园的美称。这里便是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辜鸿铭先生的诞生地。

在古代中国，槟榔屿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明代储备志中，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中国东南沿海人民漂洋过海下南洋讨生活，带来大规模持续不断的移民潮。公元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19日，辜鸿铭诞生在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鸿铭是其字，名汤生，后又有号为历城、庸人、汉滨独异者、独异老人、东轰先生、东西南北人等。其父亲是中国人，在英国人福布斯斯科特布朗的种植园里做司礼，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儿。这个祖籍在中国闽南的家族，到辜鸿铭已经是第四代，立足槟城已上百年。在辜鸿铭生活的时代，世界动荡，东西碰撞，战争频繁，社会撕裂，天地翻覆，沧海横流。辜鸿铭在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其渊博的学识和融贯东西的思想让他名扬天下，但也被时人诟病，把他当成怪杰。那么辜鸿铭又是怎样特立独行，活出自己的时代传奇的呢？

0: 顾鸿明他的著作都是英文啊，还好的别的文字，外国文字。然后他在西方那么有影响，可是呢，国人几乎不知道他，没什么人研究他。他为什么会是这么样一个人呢？为什么他怎么产生的呢？他这个人他产生了以后，他自己身上到底有凝聚着什么样的一些奥秘呢？
1: 黄兴涛搜集整理了散布在世界各地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中辜鸿铭撰写的文章与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是用英文写就，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语文，其著述不下100万字。
0: 可以说他的工作除了向西方传播，直接翻译传播中国文明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维护中国文明的、中国民族的尊严，维护中国文明的价值。
1: 因为语言与信息的障碍，在黄兴涛系统收集整理和翻译之前，辜鸿铭的著作很少被中国读者知悉。
0: 所以在翻译啊、研究他的过程中，在看他的各种啊、著作的过程中，对他的敬意是逐渐增强。那个时候，大家把他当成小丑来看待的，这辜鸿铭都是很多人称他为怪物，那个都是不太尊重他的那种那个工作啊，把他当成疯子。
1: 黄兴涛等学者把辜鸿铭的论著翻译为中文，首先翻译了《中国人的精神》，又集结出版了《辜鸿铭文集》《上下册》等著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辜鸿铭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些译作被不断刊印发行，成为国内研究辜鸿铭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并带动了其后的辜鸿铭研究热。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华夏炎黄同圣祖，分支百姓各宗光。寻根问祖，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化认同的强大凝聚力，数千年来连绵不断。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地，因长期缺乏有力实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拨开历史的重重荆棘，走进滨城，八渡澜沧山，辜氏族种，辜鸿铭曾祖父辜礼欢的墓园出现在眼前。透过墓碑上镌刻的“封山”二字，辜鸿铭的祖籍之谜将由此延伸，逐渐解开。
2: 我们南阳花桥，我们的坟墓上面一定会写我们的祖籍地来源，也让后代子孙永远的记得他们的祖籍来源是在哪里。
1: 程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依据历史上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之间在槟榔屿接触频繁的特点，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海外。他通过查阅大量外国历史文献，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经过反复查证比照，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寻觅突破，在实证细节里还原辜氏家族与槟榔屿的历史渊源。
3: 我找到的证据呢，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证据。这个是1908年，这个在海峡殖民地有过多年的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叫 Wright 这样一个人啊，他和另外一些人编撰了特别大厚本的这个关于海峡，就是海峡殖民地的这个志，其中附了海峡殖民地很著名的人物的这个家族的一些传记。那么这个在辜氏家族呢，他的这个家谱的这个材料是非常详细。
1: 程威发现的这本志书就是《英属马来亚志》。1908年，清光绪34年，

0: 在英国伦敦出版。书中详实记录了20世纪初英属马来亚的历史、人物、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等内容。其中负责撰写人物志的作者是英国人 H.C. 罗宾逊，时任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他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家谱等资料。英属马来亚志在人物志孤上达条目下列出了槟榔与孤氏家族四代的谱系。孤上达即孤鸿明的堂兄，为槟榔与孤氏家族第四代族长，也是当地首富和社会名流。H.C. 罗宾逊曾亲自登门拜访过孤上达，看过孤氏族谱。他在书中感叹道，槟榔屿的华人家庭很少能够将自己的来源追溯到18世纪末弗兰西斯怀特船长的时代，即华人家庭的祖先移民先到达海峡殖民地的时候。但作为这一代族长的孤上达所属的那个家族却是例外。
1: 孤鸿明有一个堂兄叫孤上达，他的家谱是保存下来的非常完整，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家谱可以看得出来，那里面就写得非常清楚，说他们从第一代啊叫孤里欢。
0: H.C. 罗宾逊在书中明确指出，孤里欢的祖籍地在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孤措社。据清代同安李都保村地名手抄本记载，清代同安县涉及地名中唯一以孤措形式存在的，仅积善里二十都白坤杨宝孤措社一家。白坤杨宝即今天福建省漳州市角美镇的白蕉村。2023年5月，在白蕉村北的文浦山上，一座唐代、两座清代的孤氏古墓被重新发现，特别是有两通清代墓碑，碑额上“封山”二字清晰可辨。
2: 每个姓氏在自己立足之后，都会为自己的姓氏找到一个地望，其实也就是他们的社名，一个比较文雅的社名。像孤措社，他们选择的一个名字就叫封山。这个封山呢，是专属于孤姓。
3: 这个字的这一个写法呢，完全跟孤里欢的墓碑上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在当地呢，还有一座更老的墓，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贞元年间，就是唐代的墓。
0: 在孤措社所在的白蕉村，有座千年古刹慈济宫，它坐拥孤山，气势恢宏。白蕉慈济宫是供奉保生大帝吴涛的祖庙。吴涛是北宋年间白蕉村人，生前为济世良医，其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受其恩惠者无数，民间尊其为神医。每逢祖庙重修之际，均有当地人踊跃捐资维护。在清乾隆年间以后的白蕉慈济宫重修碑记中，记载了诸多与孤氏有关的信息，其中1815年清嘉庆20年至1816年清嘉庆21年重修捐题姓氏原银碑中，便有孤氏族人以全社的名义孤措社众弟子捐银18元的记录。孤里欢的次子孤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返乡读书，准备应试，其中进士后在林则徐麾下为官，后调至台湾，官至道台，并定居下来，成为台湾孤氏的祖先。济金宫与白蕉村相距数里，宫庙供奉的池王爷备受百姓尊崇，成为民间信仰里

代天巡狩，赏善罚恶，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守护神。1827年，清道光七年，宫中重修祭金宫碑记记载，郭安平捐银6大元。孤李欢的次子正是孤安平。1924年11月，辜鸿铭曾到台湾讲学，在一次谈话中，他明确示人其祖籍地所在的地方。1924年1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将辜鸿铭的谈话予以报道。博士欣然与之曰：“与元基同安白交。”闽南作为辜姓主要分布地，其祖地均可溯源至白交。据潮州海洋清代辜氏族谱记载，银同白交有辜姓者，论先世之族，数繁矣，生开赫矣，交之与人，送为交之甲族也。1910年，清宣统二年，儒林辜氏宗谱记载，唐代宗时期，桓公自凤翔于大历八年登进士第，除谏议大夫，退隐终于泉南，追封诸史，墓葬银同文浦山顶艮坤巷，名为辜山。谚云：“未有同安，先有辜山，即云此也。”在如今的白交村，辜氏族人已不见踪影。1877年，清光绪三年，漳州府志记载，1820年，清嘉庆25年秋8、9月，漳州大疫，男女吐血暴卒，不可胜数。1929年，同安县志记载了1895年，清光绪21年，当地又一次疫情大流行。21年已为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象，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由此可见，在75年间，同安一带两次霍乱大流行，造成白交村人口急剧下降，因此辜错社败社，居民四散而逃，个别留下的改为王姓，融合在以王姓为主的白交村中，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没了踪影。在辜错社原址的区域，有座始建于南宋年间的圣德庵。当年辜错社消失了，圣德庵坍塌了，但庵里供奉的神明大妈婆被请进了慈济宫祖庙。2005年10月，白交村圣德庵重建恢复。每年的农历正月16，白交村人都要用大轿抬着大妈婆回娘家巡游，从不间断，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祝福邻里和睦，夫妻恩爱，期盼阖家幸福，国泰民安。长长的巡游队伍浩浩荡荡，从白天到夜晚，托起白交村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走进槟城辜李欢的墓地，贾碧丹作为辜李欢的称谓格外引人注目。辜李欢又被称为 Chico 或 Chiwan， 因其才干和影响力，英殖民当局委任他为英属槟榔屿的第一任华人头领贾碧丹。贾碧丹及地方居民的行政首领，以协助殖民当局处理当地侨民事务。

0: 辜鸿铭他的曾祖父和他的家族啊，自此以后在当地社会扮演的就是一个介于英国殖民者和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之间的桥梁中间者的作用。
1: 顾礼欢勤奋睿智，在香料种植方面颇有建树。1790年前后，他最先将胡椒从亚旗移植到槟榔屿种植，获得莱特上校的帮助，预先带到款项，大面积种植成功。其后顾氏家族财力丰裕，发展迅速。
2: 闽南人呢，这样一个海洋文化的性格啊，离海耕田啊，勇闯四海，这种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四海为家啊，所以再到在这个蛮荒之地呢，他们都能生存下来啊，这个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风吹到哪里，它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3: 我们福建人一路以来都非常的勤俭，非常的拼命去找生活，就好像我们福建的那一首歌《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粗卡拼，爱拼才会赢。
1: 在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甘仔园草场，矗立着一座大卫布朗纪念碑，以纪念这位曾经作为槟榔屿最大领主的英国苏格兰人。1800年，大卫布朗移民到此，在槟榔屿居住了25年，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1821年12月，英国新加坡驻扎官约翰·克劳福德得到英印政府的命令，解决吉打与暹罗之间的争端，因此约翰需要一个既与吉打政权和英国殖民当局关系密切，又能说英语和当地多种语言的人居间斡旋。于是约翰·克劳福德求助于大卫·布朗，槟榔屿牛乳鹅种植园的主人。12月29日，约翰·克劳福德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再次去牛乳鹅种植园拜访布朗先生，他给我们引荐了一位名叫 Chiwan 的槟榔屿中国老人，他是少数还在世的本岛最早居民之一。 Chiwan 23岁时离开了他的故乡福建省，从此再未回去过。他现在60岁了，正按照中国风俗用粗糙的花岗岩为自己准备一方上好的墓碑，墓地选在一处既漂亮又浪漫的地方，墓碑上用中英文刻了字。 Chiwan 就是顾礼欢。从这则日记所列几个数字和内容可推算出，顾礼欢1761年清乾隆26年生于福建，1784年清乾隆49年离开中国。林玉赏，马来西亚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席，是在马来西亚槟城出生的华人。林玉赏长期致力于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槟城华人历史研究，对华人顾礼欢家族的研究颇为深入，曾荣获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奖。
4: 据我们所知，顾礼欢呢，他本来就是的反清复明分子哈，后来他就逃亡到海外，就先到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到了暹罗之后，他就在泰国的那个洛坤府，然后后来才来到这边。这边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夸拉木达，就是木达河口。
1: 1786年之前，槟榔屿隶属吉打苏丹管辖下的一个海岛。弗朗西斯莱特上校受英国政府委派，以东印度公司商人的身份与吉打苏丹签订条约后，于1786年7月17日登陆槟榔屿，接管了这个岛屿。莱特抵达槟榔屿第二天，即1786年7月18日，古里欢协同一船印度基督教徒从吉打的瓜拉姆达赶到槟榔屿，向莱特献上一张渔网。
4: 莱特就在这边登陆。渔网呢，在闽南话就是希望，希望就是跟希望是谐音，所以呢，古里欢希望莱特能够让他在岛上发展。
1: 槟城乔治市的旧关仔角港口是当年古里欢赠送莱特上校渔网的地方。很快，8月11日，莱特一行在槟榔屿举行升旗典礼，由此开启了英国殖民马来亚的第一步。莱特被委任为槟榔屿首位督办官。当时正逢英国王子威尔斯生日前夕，莱特上校便将槟榔屿命名为威尔斯王子岛，并将槟榔屿的市镇称为乔治市，以纪念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建市之初，槟榔屿还是一个荒芜的海岛，仅有几十户居民，还有莱特上校手下为数不多的士兵。英国正式接管槟榔屿的第二年，1787年5月，弗朗西斯莱特上校委任孤里欢为假币丹。其实早在孤里欢定居槟榔屿之前，他就在暹罗控制的吉打华乌社会担任华人假币丹，大家都称呼他为假币丹 Chiwan。 由于他与暹罗王族有密切的关系，使他能很方便地进入槟榔屿。
5: 古里欢就跟英国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密切了啊，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上的地位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较高层啊，比较高层啊。
1: 1787年5月7日，莱特在致印度孟加拉同僚的函件中以极尊敬的语气写道：本人经委任最可敬之华人 Chico 为华人假币丹。 Chico 就是孤里欢。1806年，孤里欢得标成为詹姆斯市，即今天称为双溪居銮的九税承包人。1810年，孤里欢又竞标得到乔治市的九税响马，遂生意越做越大，地位显赫，成为当地华人望族。
4: 响马制度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这个英国政府呢用来管制或者是控制各华人各帮会的一个方式，也是个手段，也是他们呢收取税收的一个手段。就是它简单一点，就是说那些暴利的生意，比如讲烟啊、酒啊，还有甚至是锡矿啊，都是要通过这个响马制度呢，去他们就去投标哦，竞标。
1: 1807年，槟榔屿英殖民当局为了拟定改善槟榔屿交通的办法，召开了一次公共会议，成立了公路委员会，其中就有一名亚洲籍委员，即孤里欢。
6: 在英国殖民的时代，英国人看不起我们华人的嘛，可是难得有一个华人会进到那个委员会里面，英国人听到他的机会，能够听他的建议，让他触谋策略之类的东西。
1: 在槟城乔治市这条叫大街的古老街道，是华人的传统聚集地。莱特

0: 初建乔治市时，曾规划出一个长方形的街道面积图，将建设用地进行划分，由移民认领并赋予地契，其中就包括今天叫大街的这条道路。由此，滨城最早的商圈在乔治市形成。在这条大街上，孤里欢拥有30多座房屋建筑，如今只剩下这座老房子仍屹立在大街中间。
1: 那这边呢，是大街上唯一一间三进三开间的房子，它应该是一个高官显要的房子。后来我们就去查了地契，那从地契里面呢，就发现哦，这房子的那个原来的第一代的主人了不起，他就是孤里欢。
0: 这所孤氏老宅在几度易手转让后，如今是一座民宿。整座老宅移植了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呈中轴线对称形式。中国传统建筑要求中正，不中则不正，不正则不尊，不尊则无秩序。正如《礼记》强调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19、20世纪到槟榔屿谋生的华人南洋仔多属文盲，虽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但对于儒家传统思想和中国道德礼教却代代相传，从未间断。凭借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孤里欢在槟榔屿很快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与大卫·布朗成为了朋友。1825年，清道光五年，大卫·布朗逝世，安葬在槟城乔治市的基督教陵园中。他的牛乳鹅种植园由其子福布斯·斯科特·布朗继续经营。1826年，清道光六年，孤里欢卒于槟榔屿，享年62岁。1869年3月，伦敦《闲暇杂志》上一篇回忆孤里欢的文章写道 ：“Chewan 是一个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大约60岁。当被问及他的健康时，他就用手指着正在墓地干活的工人，仅仅回答道：‘在安息之床造好前，不会有问题。’”奇迹是，他恰恰是在坟墓造好后的那一天死的。孤里欢有2位夫人。根据英属马来亚志人物志记载，孤里欢先娶槟榔屿的苏义娘为妻，育有6子2女，形成槟榔屿家制，后又娶吉达的颜梅娘为妾，育有2子1女，形成吉达家制。
2: 顾鸿明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啊，都是一种跨国婚姻，所以他身上不是说是单一的血缘，是各种各样的血缘的一种混合。
1: 顾里欢虽然是在槟城，我觉得说他的想法是说他不想让他的后裔子孙忘根忘本，所以他有些孩子是留在槟城念英文学校，就是槟城大英译学 Penang Free School， 可是有些孩子是送到中国去读书。
0: 细观孤里欢墓碑立碑人的落款，可以看到他的8个儿子中有个叫龙池。龙池为偏房颜梅娘所生，是辜鸿铭的祖父。孙子辈中的子云便是辜鸿铭的父亲。
3: 这边其实他的墓是有经过风水的那个设计考量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墓的两个对联就写降地青龙翻水口，下山金虎抱堂前，叙述了他的这个整个的风水的格局跟他对后代的一些影响啊。

0: 不能有一个寻根意识，不管你到了海外多少年，啊，走得多远，都有一个叶落归根这个思想。未必人要回来，但他的思想文化的认同感是没有跟传统文化是割裂的，啊，即使到今天也是一样的。
1: 槟榔语土层较薄，但鸟粪丰富。1835年前后，本地华人开始试验用鸟粪施肥。福布斯·斯科特·布朗也随即在他的牛乳鹅种植园进行试验，但不太成功。随后，他把巴都兰章农场的华人经理郭子云请到牛乳鹅种植园。郭子云不负期望，以自己出色的林业技术，让牛乳鹅种植园获得了大发展，深得布朗的信任。后来，郭子云就受聘管理布朗的牛乳鹅种植园。1841年，清道光21年，郭子云的长子郭洪德出生。1857年，郭子云的次子郭洪明出生。
2: 据我们的考证，郭洪明出生之后，他有一位印度籍的保姆，这对他掌握第一种语言影响特大。我们经常说三岁看老，也就是说他掌握一种语言可能从三岁开始。
1: 1928年5月3日，郭洪明生前的好友英国《自林西报》驻京记者甘露德，以一名十分引人注目的男人为题，在《自林西报》发表怀念郭洪明的文章。文中提到，郭洪明曾对他谈起其幼年时说过，他学的第一门语言是泰米尔语，之后是马来语、汉语的厦门方言，然后是英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的泰米尔语说得非常流利。
2: 泰米尔语，这是在印度南部的一种语言。马来亚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种语言并存，周边的亲朋好友都有掌握多种语言的这种能力和这种需要。那么这也是顾鸿明能够掌握多种语言最早期的一种储备。
1: 郭子云与福布斯·斯科特·布朗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帮助布朗打理牛乳鹅种植园，和他在商务上的合作也比较密切，常往返于中国大陆与南洋之间。由此，郭洪明幼年时在中国大陆、台湾多地都暂居过，少年时在厦门进过教会学校，在香港短期学习过英语。1908年，清光绪34年，周悦然初识郭洪明，多次接触成为好友。1920年5月，周悦然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伟大作家郭洪明的生平》，在《商务印书馆英语学习刊物》英文杂志第6卷第5号上发表，其中谈及他在苏州英文专修馆任教的时候与郭洪明交往的往事。周悦然写道：郭君告我，其于香港始学英文，教师为一英人，甚严厉，所学之句必命重复多遍乃止，教本则为米尔顿之失乐园。他说，现在学英文都是用初学课本，我学英文开始就是习诵英诗经典，你的英文跟我的英文差别就在这里，初学外文即以诵诗为先之法，吾未敢未然，而寄诵若干诗句与学语言，终不无裨益。在槟城乔治市，椰角街

0: 被誉为滨城的和谐之街。短短数百米长的一条街上，多种宗教共存而互不干扰。这条街正是滨城多元文化，不同族群间彼此包容、相互尊重、和睦融洽的缩影。
1: 我们是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情况之下长大，所以槟城人都会掌握很多语言，比方说我会讲是一种语言，对不对？所以郭鸿明后来去到外国，他要学语言应该非常非常容易。
2: 所以他们的血液里面呢，文化里面的基因啊，是存在着多元的跨文化的一种融合混杂在一起的。而郭鸿明本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跨文化汇集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人物嘞。
0: 在槟城乔治市华盖街上，有一幢历史气息浓厚的英式建筑，现为槟城州立博物院和美术馆。它的前身是英国人创建的大英译学，学校实行义务教育，以英文为教学语言，免费提供吃住和教育，不收取任何费用。1867年秋，10岁的郭鸿明走进这所学校，在这里度过3年的少年时光。
3: 大英译学，他们的目的其实也是在于培养殖民统治的需要，培养当地的精英能够在他们将来接受了英式教育、欧洲教育之后啊，能够成为帮助英国殖民统治啊，帮助英国这个更有效的治理当地的一个中间桥梁。
2: 他们要做生意，所以呢跟西方人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他们有接受西方的讯息，同时接受西方的教育。
4: 郭鸿明也后来说了，我在这个学校什么都没学到，学了一些古典东西，像米尔顿的这些石头园啊，学了一点点，我根本不懂这些东西。他说我除了爬树之外，这椰子树之外，我什么都不懂。那说明他早期确实是有一种教育真的不系统。
0: 在1896年和1906年两个不同阶段，大英译学经过两轮扩建，成为现在的模样。走在槟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中国元素，林立的宗祠和庙宇，住宅门楣的籍贯匾牌等，尽显古老的东方韵味，为海外侨胞构筑起坚实的精神家园。
5: 槟城呢，应该说是一个东南亚华侨文化的华社的一个缩影啊，一个缩影。通过它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华侨的历史文化和现状。
0: 据维多巴素撰写的马来亚华侨史记载，莱特上校于1786年8月11日正式宣布占领槟榔屿之后，华人对马来亚的移民已大量激增，槟榔屿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被鼓励移民的地方。
6: 随着华人的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当然就中国的文化，那么就开始输入了我们槟城啊。那当时也让槟城逐渐的成为了整个马来西亚最多华人的一个州属。
2: 不少的这些中国人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马来西亚，他们扎根了，住在这里。然后呢，他们有他们的经济的生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播跟传承。
7: 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对中华历史的了解，我可以说有些是相当深入的，而且是有很多时候在行为表现上呢是不自觉的。因为已经融化到骨子里面去了。
5: 即使他们在海外繁衍了不管多少代啊，不管经历多长时间，

0: 中华文化的基因呢，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脉之中。
1: 1867年，清同治六年，辜鸿铭的父亲辜子云去世。此后，福布斯斯科特·布朗承担起了养父的责任。布朗夫妇对聪明伶俐的辜鸿铭特别喜欢，让他从小就阅读西方文化大师的名著，接受西式教育。
2: 就是辜鸿铭的父亲不是在布朗家庭里面做一个仆人，他不是，他是代替就是布朗来管理这样的一个种植园，要管理那些工人，要这个管理整个的，就是说这个种植园里面的劳动、收获等等等等，他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辜鸿铭的父亲和布朗的家庭之间，或者辜鸿铭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家庭和布朗的家庭之间，又生成出来就是说比较深厚的情谊，就两家之间又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好的私交。
1: 1870年，清同治九年，辜鸿铭14岁，在槟榔屿读完小学后，即将由他的养父福布斯斯科特布朗带去英国读书。
3: 辜鸿铭先生，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求学的背景啊，根本就是一个外国人啊，根本就是一个这外国人，而且在当时啊，在帝国主义那么盛行的时代，啊，他所受的那个教育跟一般的那个中国人，或是我们可以讲跟一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啊，这完全不一样。
4: 在马来亚槟榔屿受的教育，应当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尽管他的传统的根底没有往前打下啊，传统学问的根底、文化功底，但是他的情感上，受了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教育。
1: 1921年11月28日，晚年的辜鸿铭应邀在北京中英学社参加晚宴，席间，辜鸿铭即兴发表演讲。当时在场的记者记录了辜鸿铭的讲话。记录稿写道：当初来英国前还是一个小男孩的辜鸿铭曾到过福州，去看望他在福州做生意的哥哥。辜鸿铭看望过哥哥之后，便跟随福布斯斯科特布朗踏上了去英国的漫长旅途。由此，辜鸿铭将开始他人生的新启航。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刑警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我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

0: 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2: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一辈上。
3: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他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无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他可能知道真相。
2: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没死？我让我老公让你在世上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1: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5年。5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0: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警长，水头茶。
1: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2: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陪他，如果来

0: 最大的愿望就找到亲生父母，但是实现的话，我打心里面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老爷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
3: 嗯，
4: 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6: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7: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和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中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
8: 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父母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邹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9: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1: 就想喊一声妈。
9: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1: 对，
9: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1: 好，
10: 好，来，往那边看。
1: 妈，妈，妈。

0: 刚才有好多
1: 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
2: 嗯，
1: 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3: 杨女士，5月30号，17:40的时候上的。
4: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5: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6: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7: 现在不是见他。
4: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6: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4: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6: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沟通， 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6: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也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6: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 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6: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1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0: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6: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0: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的桌子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是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0: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

0: 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0: 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就
5: 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 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5: 你好。
1: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

0: 管不住嘴的一种，
1: 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
3: 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
0: 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李平老师你好。
0: 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

0: 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0: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0: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1: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0: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啊，他就这样手拉起来啊，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啊，然后拽了也没追上去啊。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可有那么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这里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十二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庵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带过去看。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0: 我一直很想念啊，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0: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的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了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的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1: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

0: 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阿姨。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鹏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杀了你自己是不是？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都家不成家了。来，
1: 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2: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
1: 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3: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
4: 这上就姊妹四个。
3: 哦，姊妹四个呢？
4: 啊，
3: 她是最小的，
4: 啊，
3: 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
4: 嗯，
3: 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她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她。
4: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3: 哦。
4: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3: 那这些是什么呀？
4: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3: 哦，你看看。
1: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3: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4: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你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路，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我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3: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5: 高兴。
3: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5: 我很高兴。
3: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5: 有这种打算。
3: 嗯，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6: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5: 他已经去世了。
6: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5: 这记不清了。
6: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3: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4: 来，谢谢你
3: 了，谢，
1: 不谢，
4: 谢谢你们了。
1: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4: 谢谢了，
5: 谢谢了。
7: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8: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安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7: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3: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9: 一家三口。
3: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9: 找我的儿子。
3: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9: 这是小儿子。
3: 这是小儿子。
9: 哎，
3: 找大儿子。
9: 哎，
3: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9: 38岁。
3: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

0: 是多大？
1: 正3个月满4岁，82年生的。
0: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1: 拐走的。
0: 怎么个拐法的？
1: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哦。82年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嗯。我老公啊，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0: 结果也没找到。
1: 结果没有。
0: 派出所报警了吗？
1: 公司报了警。
0: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2: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0: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们家都是借的。
0: 借的。现在还欠债吗？
2: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0: 别的再没有了，
2: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个
1: 汤。剩了几个汤。
2: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0: 结果都没成型，
2: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0: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1: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0: 想他哈。
1: 哎，我心里想的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0: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1: 对。

0: 是孝顺吗？
1: 孝顺。
0: 怎么个孝顺法？
1: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过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0: 儿子孝顺哈。
2: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0: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1: 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你把人找到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洞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他是有个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快一点，小心办，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

0: 概念、
1: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对，
1: 你自己有家了吗？
0: 有家，
1: 有孩子了。
0: 哎，儿女双全
1: 嘛。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1: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0: 是，
1: 你这都算。
0: 我一定会去的。
3: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1: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0: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1: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想，很想找到他们。
3: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3: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1: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1: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0: 陪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4: 都可以
2: 干啥子不去？
4: 都可以看一下。
5: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1: 好的，
5: 就可以继续调查。
1: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1: 好，领着孩子走吧。
0: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玉萍阿姨，谢谢
4: 你跟老师，
1: 谢谢，走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

0: 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
1: 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

0: 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

0: 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

0: 看的照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工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孟田公乃城内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

0: 园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1: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2: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
1: 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展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1: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莲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2: 我们善莲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胡烧的。
1: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0: 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誓言，不认师不下此楼。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早，磨墨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着五个箩筐，小娃的五笔笔的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五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一千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莲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俯。有一次，赵孟俯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俯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俯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一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10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俯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五星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集市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

0: 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劲，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1: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琏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1: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一两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3: 大姐你好，
4: 你好，
3: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4: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1: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3: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4: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择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3: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4: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1: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湖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5: 我想把这个兰亭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5: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三分之一，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扇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扇脸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扇脸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扇脸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2: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1: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2: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儿。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2: 那心情特高兴的，我是每天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1: 就盯着它看
2: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谢谢

0: 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1: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三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2: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3: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2: 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2: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了。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了。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3: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4: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4: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春节前夕，古镇的皇室祠堂里正在举行一场祭祖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皇室子孙在这里祭奠先祖皇孝，他们在缅怀祖先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为了生存，中原人口开始大量南迁。和平人的先祖从黄河岸边出发，跨越长江，一路向南迁徙。他们辗转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停留下来。没有任何依靠的和平先人，靠着勤劳的双手，把周边的荒山变成了沃野良田，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到了唐代，小小的村落逐渐发展成了集镇，皇室家族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一大望族。
1: 和平古镇历史上被称为八闽第一重镇，漫步行走在古街，两旁的古民居有些是木质结构，有些则是用青砖砌筑而成。众多保留完好的宗祠、庙堂、桥楼、牌坊，让这座古镇呈现出古色古香的风貌。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逸，但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却精彩纷呈。
0: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工部侍郎黄翘回到家乡和平。由于儿贤子孝，常在身旁侍奉，他晚年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快乐。然而就在他80岁寿辰这一天，就把21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留下长子侍奉双亲，其余的儿子都要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
2: 他其中有两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在这个厅堂里面这个院子啊，感觉很安全，倒不如生活在野外的山林里面的那些鸟啊，它们生存能力很强。他说鱼塘里面的鱼，它养得再好，它不如江河湖海里面的鱼，还是在江河湖海里面的鱼呢，它能够自由自在成长。
0: 燕雀移塘而待，鹪鹩巢林而安。安逸的生活会使子孙养尊处优，不思进取。要想延续宗嗣，激励子孙上进，非使其自立不可。黄翘给自己的儿子们每人一匹马，一份家谱，让他们带着妻儿离开故乡，
2: 到外面去，到陌生的地方去，去生活，当然比在家里更艰难。但是呢，在某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生活下来之后，他能够展现他的才能，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独立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0: 由于年事已高，儿子们离家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或许就会成为永别。这位80岁的老人心中也万般不舍，他把自己的嘱咐与期望写进遣子诗中，赠与儿孙：信马登城往一方，任寻圣地镇肝肠，足理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见祖征长，漫云富贵由天定，三气男儿当自强。
2: 很慎重的把自强放在最后面，是一种嘱托。无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你是富贵也好，还是贫贱也好， 自强是核心。所以说这里面呢，它其实也就暗合了《易经》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在父亲的激励下，21个儿子中出了4名进士，8名将军。从此之后，皇室家族不断效仿祖辈的做法，孩子一旦成年就要离开长辈身边，自己出去闯荡打拼。皇室子孙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其中涌现出无数英杰，如元代著名诗人黄清老、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等。如今皇校的后裔子孙遍布世界各地，已达1700多万人。皇校不仅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也通过他在古镇中建立的和平书院，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个和平人。
2: 读书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当官，这不是唯一目的。他学习这个自强呢，应该是说是为了自己的人格的独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社会更加富强。
0: 和平书院开创了古镇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不仅是皇室子弟，古镇及周边的年轻学子也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之间，原本偏居一隅的小镇成为了当时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1000多年来，和平书院滋养了一方文脉，培养出137名进士和无数名人贤士。
1: 历史上一代代和平人背起行囊，走出深山，走向海外，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打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而留在古镇里的人们也依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就地取材，把故土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
0: 和平是来往江西与福建泰宁汀州的咽喉要道，由于交通的便利，古镇在明清时期曾繁盛一时。来自沿海的食盐、海货，建宁生产的茶叶、稻米，永安的笋干、竹木，都在此集散。其中经营连四纸是小镇曾经兴旺一时的行当。清同治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做廖其山的纸商，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赔上了大半财产，家道就此中落。廖其山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只留下廖传琼、廖传真2个儿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廖家一时间失去了生活的来源，陷入困境。由于廖其山生前为人忠厚，许多人愿意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留下的店面和货物，以此换来的钱物应该足够负担母子三人的生活所需，但年轻的兄弟二人却婉言拒绝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就衰败下去，要重新站起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纸张生意。现在他不在，这个家业要靠自己。
0: 在和平镇有这样一句俗语，靠己粮满仓，靠天空米缸，靠别人的干粮过日子就得挨饿一辈子。兄弟二人只有把家族生存的重担扛起来，才能使家族延续下去，兴旺起来。靠着兄弟俩的勤奋经营，纸店生意逐渐红火起来，但廖传琼却并不满足于守着祖业安乐到老。从小生活在和平的他，很早就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位年轻人发现， 福建市场渐渐有了饱和的趋势。

0: 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壮大，只有出去开辟新的领域和市场。
1: 他仍然留着的奋斗精神，他就是说，意思说我要做就做，做好来，做大来，他就看要去外面闯闯看看。
0: 然而，对于从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年轻人来说，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打拼，谈何容易？但客家人身上那种闯劲儿和韧劲儿，使得他下定决心要勇敢地闯出去。
1: 他就回来跟弟弟商量，我去外面经商，你在家里支撑这个家业，这个家里就由你来看管，照应老母亲，你就不要管外面的事情，外面事情全部由我老大来做。
0: 离开家乡的廖传琼一路北上，在天津开启了廖和堂。在外闯荡的日子艰难而无助，十多年的时间逐渐地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纸商。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廖传琼并没有忘记故乡，他捐资修缮了古镇的道路桥梁，并在家乡建起了义仓，办起了学堂。和平人坚信，只有自强才能赢得尊重，改变命运。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传奇，古镇也因此繁荣一时。
2: 千年的时光缓缓走过，历经了无数风雨沧桑的古镇已经没有了当年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喧嚣。然而十多年前，随着古镇旅游热的兴起，和平人又迎来了新的契机。但是在那个时候，古镇保存下来的300多座明清建筑却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0: 赖华军曾经是和平当地一位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生活在古镇的巷弄里，对这些老建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1: 这个古镇再不修一下，是明天慢慢的都没掉了。那我就想，但是土生土长的人，这种房子以前有大片的房子，我们都是小的时候撞平厂都来到处跑的，那想想你这些房子都没掉了怎么办呢？
0: 2002年，为了配合古镇的旅游开发，人们决定重新修缮这些老房子。他们请来了专家，也做了规划，但古建专家的一席话却让大家万分苦恼。在当时，一栋普通的老宅修复的费用至少需要10几万，而镇里急需修复的宅院就有几十栋之多，数百万的修复费用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和平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价。
1: 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钱花不起，事情还是一定要做下去。就找了几个那些在家里的那些手艺比较好的木工啊、泥工啊，盖过这些老房子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自己开始干。别人发100个工做完这套房子，我就发150个工嘛。刚刚开始，我反正我就在学啊，当时就在想。
0: 在古镇中，和赖华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快，一直有几十人组成的古建修复队成立了。古建修复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的工作，工程刚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面对的是一座濒临倒塌的马头墙，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普通的木工、泥瓦工，要想独自完成修复，难度极大。这些平时拿惯了锤子、凿子的人，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书店，翻阅各种古建筑书籍。他们请教镇里年长的师傅，甚至到福州去向古建修复专家学习。大家边干边学，一次修复成就重新再来。
1: 拆呀，做，起码做了5次。做那个本来正常的2天就可以做了完了，我们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0: 赖华军和他的工友们冬锤3九，夏凿3伏，每个人的双手都磨脱了好几层皮，但为了恢复家乡古朴的面貌，这些年轻人靠着一股韧劲儿

0: 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镇上几十栋老房子的修复工作。家园变得焕然一新，这座千年古镇再次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而和平镇这支古建修复队也已经远近闻名，常常有附近县市的人请他们去修复老屋老宅。如今古镇人的生活平静而安宁，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黄东升便开始制作油浆豆腐。与其他地方不同，和平古镇的油浆豆腐不用卤水，而是使用前一天的陈浆。木瓢在豆浆中缓缓游走，陈浆与鲜豆浆慢慢融合，逐渐凝结成精致的豆花。这种方法在古镇上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就像当地童谣里唱的，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油浆豆腐，就是古镇人家既熟悉又怀念的家乡味道。当太阳爬上树梢，人们陆续来到斗井旁边挑水洗菜、闲话家常，在忙碌中度过一天的时光。老街的店铺早已开张，镇上的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祖传的生意。空闲的时候喝上一杯清茶，是古镇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平产茶已有上千年历史，其中尤以一种碎铜茶最为有名。
1: 可以碎铜？
2: 对，它有这个功能，它把铜钱和茶叶一起在口里面咬，它能够咬碎、
1: 那个、就直接用牙可以咬碎。
2: 对，
1: 天哪，这个你们试过是吗？
2: 有试过。
0: 碎铜茶的神奇自古有之，直到现在科学还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唯一能够知晓的是，这种茶叶所含茶多酚和氨基酸是其他茶叶的3倍以上。对于这种神奇的茶叶，来到古镇的人们总愿意亲自体验一番。
2: 用力咬一下。
1: 这个需要牙特别好的人吗？
0: 茶叶和铜钱一起入口，咀嚼不到1分钟，就听见了几声脆响。
1: 啊，对了，
2: 咬烂了啊！你再咬一下啊！
1: 这样断了2片了
2: 啊！对，
1: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效果哈，可能刚从嘴里嚼出来有一点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是一整片铜钱嘛，对吧？
2: 是啊。
1: 哇，但是现在真的哎，
0: 因为神秘。碎铜茶在历史上得以名扬四方，远销各地。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平镇的碎铜茶多数都是粗放型种植，茶叶质量不好，在市场上也卖不上价钱。许多外地茶商来到这里承包山地，改种其他品种的茶树，碎铜茶面临消亡的危机。罗兴华原本是古镇里的一位养殖户，看到这种状况后感到十分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把养殖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碎铜茶的种植上。
2: 对于这个茶，对尤其是家乡的，尤其是这个翠松茶，有这个感觉。我们从小就有喝这个，就是这个高山茶，一种永远都抹不掉的一种感情在里面。
0: 罗兴华承包了几百亩山地，虽然对种茶并不在行，但为了留住家乡的这一缕茶香，他边种边学，慢慢摸索。刚开始时，种茶和制茶技术都不过关，第一年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2: 我们前面的那个就失败了，损失了有3万多块钱。
0: 虽然遭到了失败的打击，但罗兴华并未气馁，他特意跑到武夷山

0: 跟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学习，一待就是大半年。慢慢的，他了解到，不同的茶叶品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下，种植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回到和平后，罗兴华把茶园分成了十几块实验田，施肥、浇水、修剪，每一块地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虽然这样做工作量会增加数倍，但却可以从中找出最好的方法。
1: 这个就是靠自己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一种理念在这里做。如果做好了，对我们家乡、对老百姓是一种帮助吧。
0: 通过将近十年的摸索，到了2004年时，罗兴华终于种出了高品质的碎桐茶。如今，他已经把这项技术无偿交给了当地茶农。每到收获的季节，浓郁的茶香都会飘散在古镇的大街小巷。热水冲泡，一杯香茗入喉，沁入心脾的是故乡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锣鼓响，脚底痒，又到了年终岁末，古镇的戏台上拉开了年戏的大幕。忙碌了一年的古镇人，终于可以放松心情，迎接新年的到来。这一天，刚刚完成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副总工程师方明山回到了家乡和平。一条条古迹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
2: 我们以前还有很多吆喝声，这个好像现在这一块好像没怎么听见了。
0: 方明山的童年是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中度过的。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每年汛期，木桥就会被洪水冲毁。等到汛期过后，爷爷和父亲就会领着村民把桥重新搭建起来。
3: 应该说，这个桥我从小在这个河里面这个玩长大的，那时候印象很深，每年冲了又修。所以到一直到我后面，我小时候就有个梦想，说有朝一日将来修一座被洪水冲不垮的桥。
0: 建一座不被洪水冲毁的桥梁，成为了他儿时的梦想。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方明山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后来又在同济大学攻读桥梁工程博士。读书期间，他就和父亲一起花了50000元，利用废旧钢材，在家乡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如今20多年过去了，这座小桥再也没有被洪水冲垮过，极大地方便了乡邻们的出行。从那以后，建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好的桥，就成为方明山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3: 从我父辈身上，我也看到了他们在挑战自然的这样一个精神，一直在感染着我。我后面走上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道路嘛，能够有机会参与这种更大的工程了，我觉得应该是源于我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乡啊给我的这种感染吧。
0: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当时在建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面对巨大的工程量和海上多变的气候环境，方明山与团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9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全长55公里的跨海大桥。
3: 跨越天堑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在里面。我感觉一个人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树立起信心和勇气去挑战困难，克服困难。
0: 每次回到家乡，方明山都要陪父亲到桥上走一走。无论离开多久，家乡永远是游子们的心灵归处。

夜幕降临，古镇人点起了篝火，在激昂的鼓声中跳起了庆祝丰收的锣舞。千余年来，和平的客家人在这片山水之间创造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如今他们又将带着新的梦想走向更遥远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月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的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干什么？
7: 别乱
8: 来！我家
7: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1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7: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

0: 门要先进去，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查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直给你投天气烂掉半桶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8: 黄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9: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

0: 第一道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加，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山湾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设备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打我，
5: 放我，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功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

0: 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大伙送我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0: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嘞，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
0: 他是什么？不是因为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学成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 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 就他不能抱着杨荣华，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就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
3: 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基本上，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 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你就慢慢来，怎曾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
4: 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因为你路量大，一旦为打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
0: 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一些。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尼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 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
3: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 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5: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6: 秀。 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

0: 要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我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张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哦，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

0: 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正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在，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

0: 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9: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前方，你看

0: 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S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论说当时没派嘛，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很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0: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1: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必须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见了把这几个压力把他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他放这主一下，一会放这主要，主要实在受不了挑出跟你活动活动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我，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群力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1: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0: 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它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个节奏不对啊，看一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1: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排长，排长，
2: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
5: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2: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7: 38军，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8: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0: 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
1: 长，
2: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个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遮遮掩掩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兵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国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3: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

0: 会有一个就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四五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哎，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4: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4: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6: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4: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4: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7: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4: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0: 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0: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1: 哪儿呢？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 这就写着写着。

0: 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

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

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得脱嘛？
1: 没得往他们那去喊多连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就走成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2: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
3: 我们大都有啥车的噻？
0: 比起那种在他厂上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是不重要，
0: 他们要严格点儿，他们说话要严格。
4: 你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重要了，白了嘛，你就。哎，那个什么，我来，我们送
5: 起来的。送起来的，我穿的当时的呀。
6: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7: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8: 新鲜草莓。
6: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9: 都在做登录，还要上架哟。
1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95甜啊。
11: 对，明明甜。
6: 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3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0: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
12: 了。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0: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6: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

0: 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宴团队完成。
2: 跟他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3: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4: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过一千的钱呢。
5: 这些红的粉儿，一共是135，就在点嘛。
4: 今天卖了40斤，就是200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54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6: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54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6: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嘛？
4: 晒好的，晒好焦。也错去人喽。
6: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54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蓝光好美，
8: 真的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6: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家宴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

0: 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金乡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

0: 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十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

0: 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

0: 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树。

0: 不行，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1: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2: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2: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

匠，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旧时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家是四川的，不是恰川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杯稍高一点吧。
4: 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5: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6: 我手中有这2块鹿角。

0: 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郑成的宁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复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

0: 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些呢，是一个叫《平定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廓尔喀侵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廓尔喀侵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

0: 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当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2: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2: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津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锡伯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看守天空保护你的路口萨林的法尔巴阿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谢家有一本书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1: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2: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
2: 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了，想方设法就将那个楼的图纸那些寄回乡下，寄些钱回乡下，除了养家，除了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

0: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义 whiskies 用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0: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 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 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他弥散万里，无爱无涯。王公
2: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1: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 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3: 忠义兴亡，下南洋，关公会战永流传。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 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 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 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异世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 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 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一种精神，一种情。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
14: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

0: 从广西北海市起航，在碧波万顷的北部湾一路向南，水云天际间，一座海岛宛如碧绿的翡翠浮现在汪洋之中。这就是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海岛，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丰富多彩的独特地貌，清澈的海水，细腻洁白的沙滩，千万年海浪冲击形成的海石崖，让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有了一种别样的美。它的美不是刻意营造，更像一股清泉直击心底。
1: 日射涠洲锅，风斜别岛阳，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游览涠洲的时候留下的诗篇。独特的自然景观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靠海为生的涠洲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座小岛上耕作生活，他们一起迎接风浪，也一起共享这一片海天一色的壮美。
0: 涠洲自古盛产珍珠，是古珠池段望池所在。晋朝刘歆期所著的《胶州记》称，去河浦80里有涠洲，其地产珠。历史上涠洲所产的优质珍珠一直是皇家贡品，唐宋以来岛上居民逐渐增多，世代以捕鱼采珠为生。明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上岛，威逼岛上采珠人必须在新年来临之际，从段望池中采集到传说已久的夜明珠。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就要全岛百姓以命易珠。然而，冬季的段望池水深不见底，鲨鱼环伺，下池采珠九死一生。
2: 为了岛上的人安。

0: 现在有两个水性比较好的移民，一个叫富海山，一个叫黎春山。当时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海取珍珠。
1: 到了断网池边，年长的林春生执意先下海，他腰系长绳，抱起一块石头跳入海中。长绳尽头由福海生在船上拽着，上面系着一小段红布条。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红布条剧烈抖动起来，按照约定，这是水下的采珠人遇到了鲨鱼发出的信号。时间紧迫，为了救回林春生，福海生决定引开鲨鱼。
0: 危急时刻，那海山用刀把那个手臂划破了，沉入水中，引开了鲨鱼。那个春生呢，趁机爬上了小艇，送口中吐出的珍珠，因此岛上的岛民得救了。可是，海生已经给鲨鱼吃掉了。
1: 福海生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同伴，也挽救了全岛百姓，被岛上人视为英雄。他的一父子出生后，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叫朱儿，并且约定，朱儿由林春生和全岛百姓一起供养。也就是从那时起，涠洲岛上的出海人郑重立下了一条规矩：同船合条命，意思是，出海的人同在一条船上，生死都是一条命。遇到危险，一条船上的人要同命相连，同生共死。古老的规矩传承了几百年，至今仍被出海人视为海上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清晨，徐庆雄就与同伴相约出海潜水摸螺。这是一项颇具风险的工作，仅凭一条压缩空气管，徐庆雄就要潜入近10米深的海底，穿行在礁石间采集海螺。尽管面对大海变幻莫测的风险，摸螺人依然毫无畏惧。他知道水面上有同伴不离不弃的守望。
0: 现在在水下潜水摸螺，跟古代采珠珍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在摸螺的时候呢，就会分工，一个在水下作业，一个在小艇上看。如果在摸螺的水下作业摸螺，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猛拽那个绳子，船上的那个就马上拉上来。
1: 几百年来，在涠洲岛，无论是撒网捕鱼还是下海作业，渔民们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红绳头，这是他们相互依靠的生命纽带。
2: 海岛上的生活就如同大海一般变幻莫测，有的时候波澜不惊，有的时候却要遭遇惊涛骇浪。数百年来，涠洲岛人他们不仅要面对台风和海浪的侵袭，还要在纷繁不绝的乱世当中逆境求生。共度难关的岁月里，不仅孕育了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也书写了他们生死与共的传奇。
1: 盛产珍珠的涠洲，在历史上一直是海盗觊觎的目标。明万历36年，剿治贼首翁馥率贼船200艘入侵涠洲，许多诸民被海盗裹挟而去，生死未卜。涠洲中军守备祝国泰闻讯后，率战舰前往追击，终于在钦州龙门一带追上海盗，把渔民解救了出来。但是由于地形不熟，潮水退去时来不及撤离的战船搁浅在滩涂上，遭到前来报复的海盗疯狂围攻。祝国泰带领官兵拼死抵抗，掩护诸民们驾驶小船先行撤退。
3: 被朱将军解救出来的渔民，听说朱将军被围困了，他们说同一条船就同一条命，他们就停下来赶回去，把想法

0: 那个就这样去抢救回来，最后寡不敌众，全部牺牲。
1: 此一战虽无一人生还，但那份同生共死的勇气，是涠洲岛人在北部湾地区威名远扬，海盗渐渐不敢再来进犯，小岛逐渐安定繁盛起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过往船只的休养和补给重地，涠洲岛也慢慢发展繁盛起来。如今每到农历十一月初九，祝国泰牺牲的日子，在涠洲古镇大海边，岛上的百姓都要举行一场独特的祭祀仪式，面朝祝国泰殉难的西北方向，祭以三牲薄酒，告慰那些长眠于海上的英雄。
2: 呼呼爱在福威上扬，祝功有灵，由我为舟。
1: 清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大批来自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的客家人陆续登岛定居。由于岛上耕地稀少，面对茫茫大海、狂风巨浪，原本长于农耕的客家人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面对艰险的环境，客家人一人有难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古老传统发挥了作用，大家像客家先人南迁时那样抱团取暖，团结互助，开始了新生活。大海物产丰饶，也充满了风险，客家人向当地人学习，互帮互助，终于掌握了从大海获取财富的技能，逐渐学会了织网架船、撒网射钓，由原来的山耕农户变成靠海为生的渔民。涠洲岛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海岛客家人聚居地，古老的同船合条命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
3: 岁月更迭，著名的珍珠产地断网池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采珠人的后辈改变了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团结互助的精神却深深地根植于海岛人的内心，并且化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行动自觉。
1: 在涠洲岛荔枝山，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都要完成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上百年的传统。
4: 今日又轮到我哋希仔村每年搞扁担嘅日子，洪德，
5: 得，
4: 志德，
1: 涠洲岛三婆庙旁有一口水井，井水甘甜爽口，且终年不绝。据说常年饮用可以延年益寿，因而被当地人称之为仙井。从民国初年开始，周边的百姓就合计着挑水时不能忘了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同在一个岛上，有难同当，也要有福同享。今天我们帮老人，以后我们老了，别人就会帮我们。大家便定下个规矩，每个月初一安排专人到仙井挑水给孤寡老人饮用，祈福他们安康。接过扁担的人要负责照顾孤寡老人的起居生活。一百多年来，扁担传了一代又一代，他挑起了涠洲人的幸福，也把互帮互助的传统挑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海岛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涠洲岛东面一个小港湾里，65岁的陈光全老汉正在指挥渔船进港避风，潮水还没把航道涨满，

家只好下水推船入港。尽管年纪大了，但陈光全还是忍不住下到水里搭把手。涠洲岛的东面原来没有港口，附近的渔船回港都要绕到岛的西边去避风。1986年，第九号台风袭。

0: 港口避风。
1: 东北方向没有港口，我就想出一些办法建一个港口给他们出大海打鱼。
2: 离这儿最近的避风港离这儿有多远？
1: 要几十公里哦。
2: 那船得开多长时间才能到那个港？没有这个港的时候，
1: 要两三个小时就开到南湾哦。
0: 涠洲岛东部海边有一条小沟岔，很多人曾经动过在此建港的念头，但因为此处正对着风暴方向，风急浪高，施工困难，所以都打了退堂鼓。而年轻的陈光全却说干就干，一匹马，一根铁杵，一副手套，开始了他30年建港的奋斗。在沙滩上建港口需要大量的石头打基础，陈光全没有石料，就到处找石头来填海。海边的石头运完了，陈光全就把岛上所能用的建筑废料一趟一趟全拉了过来。
2: 一头牛一次能拉多少斤？
1: 拉1000多至2000斤最重了，有时候一锅都敲啊，就有2000斤了。有时候要小的就3-5个，这样，那小的拉几块，大的就是1块。
0: 刚开始，随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安放在沙滩上的石头一步步滑入大海，被沙滩淹没。忙活了一个月，留下来的石头不到10几块。但倔强的陈光全没有退缩，靠着肩扛手提牛车拉，小小的港口终于有了雏形。没成想1989年的一场台风把他刚刚建好的堤坝全冲垮了。
3: 我说太辛苦了，不去建了，他说想不建舍不得，他的人性格你我也懂，谁说他都不听了，他要做要坚持做下去。
0: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陈光全一点点地做着，大家看在眼里，心生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1: 现在帮人家，后来人家又帮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情的。
0: 镇上的学校减免了他孩子的学费，周围的乡亲们经常送些生活用品给他，空闲时大家也主动过来帮忙。每次出海归来，渔民们也都会主动帮补一下老陈。
4: 快出来，快带你出来，不要你就出来。
0: 30多年来，这个倔强的客家汉子凭着为乡亲们造福、为渔民们保命的信念默默地忙碌着。由于劳累过度，当年的精壮汉子已经两鬓斑白，伤痕累累。
2: 觉得这30多年的付出为这一个港值得？
1: 值得，我牙齿搬掉了我都不愿了，搬那个石头出力太大，咬住了牙筋，咬住一条一条松出来的。
0: 几十年下来，陈光全摸清了大海的脾气，涨潮时借助海水的力量搬运石头，潮落的时候就清理河道。为了修筑防浪堤，他使用了200多万块石头，先后累死了20多头牛。如今蜿蜒300多米的简易港口成为附近100多艘渔船避风休憩的港湾，当地渔民亲切地把这里称为马拉港。
4: 碰到有风呢，我们得及时回来避风，那么可以方便我们的渔民，大家都多谢三叔。
0: 30年的时光，陈光全为乡亲们缔造了平安，造就了新一代同船合条命的传奇。在涠洲岛，客家人

0: 人祖祖辈辈流传的一句“清霜打死单根草，狂风难毁万木林”的谚语，越是到了关键时刻，维州人越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维州人。2016年10月的一天，北海桥港镇渔港有一艘渔船突然失火，无法控制，径直飘向周围的渔船。情况危急，如果不能从密密麻麻的渔船中及时拉出这艘起火船只，一旦火势蔓延，渔港内560多艘渔船都将遭遇灭顶之灾。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位民警拿起一根缆绳跳进了海中，然后把绳子的一头咬在了嘴里，奋力地向失火船只的方向游去。这位民警就是从维州走出来的警官骆春伟。
1: 他脱掉鞋子和上衣，拿起一根缆绳就往海里跳。他跳到海里面之后，我还在喊他，但是他也不理我，头都不回的，就往失火渔船那里游过去了。
0: 在骆春伟的带领下，很多渔民也纷纷跳入水中参与救援。顶着浓烟和烈火，骆春伟和随后游来的4位渔民一起成功地把缆绳绑到了失火的船上。岸上的人们迅速把失火船拖向岸边，扑灭了大火。560多艘总价值33亿多元的渔船，近5000多渔民的生命财产获救了，但骆春伟却再也没有回来。为了众多渔民兄弟的安全，这位在维州岛上成长起来的警官不幸牺牲在那个暗流汹涌的水域。
2: 骆春伟的行动体现出维州岛人长期坚守的同船合条命的可贵之处，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可以牺牲自我的利益，用小我来成就大我。
0: 如今的维州岛因其秀美的海岛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文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岛上有700多家民宿，2000多名外地人在此创业生活，维州人用宽厚平和的心态接纳了他们。不分内外，岛上人们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给维州岛带来了新的发展。地处茫茫大海之中，维州岛经常遭遇台风。2014年7月，强台风威马逊来袭，15级的狂风挟持着暴雨横扫维州岛，岛上1000多间房屋受损。当时在维州岛经营民宿的湖南姑娘莫小鱼和爱人小陈蜷缩在屋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幸好镇上居民组成巡逻队及时赶来，为这些没有抗台风经验的外乡人排忧解难。狂风一刮就是10多天，岛上交通中断，水电瘫痪，维州岛一时间变成了孤岛。当时有200多名游客滞留在维州岛石盘河村，面临断水断粮的困境。维州岛的乡亲们看到这种情况，自发伸出了援手。
3: 当时的一个村民就自发地拿出了家里面的米和油，组建了一个大食堂，用来解决当时滞留在岛上的游客的一日三餐。
0: 乡亲们把自家仅存的大米都拿了出来，和游客们同饮一杯水，同吃一锅饭。在他们看来，来到了岛上就是一家人，既然遇到了台风，大家就要同船合条命，共度难关。
4: 我们维州岛有一个传统，不是外地的，是本地的，都要帮忙，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0: 维州人的善心善行也感动了在岛上创业的异乡人，他们都说，同在维州岛就要同做维州人。

0: 人。投桃报李，莫小鱼和他的同伴自发组织了一个爱心小分队，定期到村里照顾当地孤寡老人，坚持到海边清洁海滩，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1: 涠洲岛人长期坚守同船合条命这样的一个老规矩，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苦难和磨砺当中明白一个道理：小至一个岛，大至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人们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大家命运相关，祸福相依，唯有团结互助，努力奋斗，方能生生不息。
0: 这一天是涠洲岛唐家大儿子迎亲的好日子。在岛上，不管是哪一家有喜事，邻居乡亲们都会自觉前来帮忙。从筹备到开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发地做起清洁餐具、采购、切菜、上菜的工作。宴席结束后，主人要向来宾馈赠一份宴席上的菜肴，让他们带回去和家人享用。当地人把这种风俗称为分食，涠洲人用一份份食物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喜同乐的精神默默传递开来。
2: 涠洲岛是需要用心来倾听的。当涛声回荡在大海和礁石之间，当小巷子和院落里传出了祖辈的遗训、父辈的叮咛，你会感觉仿佛这儿所有的奇景都被注入了柔软的灵魂。在这座小岛上，每天都有人带着好奇和希望而来，也每天都有人登船离去。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涠洲岛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精神却会永远长存，并且在沧海桑田当中留下温暖的印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

仗剑江湖的豪情逸致，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

0: 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

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

0: 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

0: 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快救人！快走，
1: 李云飞，
0: 自己人，快走！快点走，快走！

跑了。

0: 救出来了，人呢？哎，
1: 人呢？
0: 刚才还跟着呢。
1: 我说老赵，你啊，一个小姑娘你都保护不了，你干什么吃的？
0: 要不我再回去找找。
1: 枪响，野狗都惊了，赶紧撤。

0: 山伯爵，应该立刻派人去华严路10号保护刘会长和他的夫人。
1: 你的意思是，文昭君是皇军的朋友，他的安全也很重要，不是吗？来人，命令龟田小佐立刻赶到华严路7号。

0: 二姐，没受伤吧？衣服烧伤了算不算？算，回去通通烧掉。
1: 把枪放下，是我，快，跟我上车，快！
0: 怎么把刘长官已经动了？
1: 你们以为特协组是吃素的，只有你们在这儿动吗？啊，快上车！

0: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走？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走？
0: 他们不是自己人吗？
1: 我又不认识他们。
0: 不认识？

0: 去杀刘文昭吧。
1: 现在？
0: 啊，
1: 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杀呀？
0: 哈，
1: 哪来的？给我。
0: 我刚才在病房捡的。
1: 给我，给我。
0: 不给，给不给，我要用它杀刘文昭。
1: 哎，你别闹。
0: 我不给。我要杀刘文昭。蹦。

0: 事？
1: 刘会长。
0: 啊，那个老爷在房间呢。
1: 喂，
0: 哎，不是不是，太君，什么事啊？我给你通报一声，我家老爷最讨厌这半夜有人打扰他了。
1: 讨厌？抗匪进城捣乱，我奉大佐阁下的命令来保护刘会长和夫人的安全。喂，走。
0: 哎，太君，你听我说啊，
2: 太君。
3: 太君，
0: 老刘，太君，我给你通报一声啊，太君。哎呀，太君，你看，你这都弄啥了呀？
1: 我的罪。
0: 哎呀，太君，这啥东西啊？
4: 老三，是不是偷看我牌了？
5: 谁偷看你牌？我自己
4: 怎么没偷看了？我看看你什么牌？
5: 干什么？
4: 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撕烂你嘴，你信不信？
5: 你撕一个谁？
4: 我告诉你，你躲开！
5: 你
4: 还拿着干什么？
6: 别吵了！
4: 我告诉你，
5: 抢我的钱！
4: 干嘛？你点的炮？
5: 什么？
4: 点的炮？
5: 我拿干嘛呀？你
4: 数数你自己的！
6: 这晚上饭都不吃了，就要打牌。你说这打的，你说哎，你说这俩女人这多麻烦！哎哎。少佐太君来了，这干嘛呢？招呼招呼啊！
4: 怎么回事？赶紧倒茶！
6: 这不懂事儿似的，你看这不懂
4: 事。我告诉你啊，
6: 太君，那个，哎呦，我家里边有女人就是烦，要不您坐会儿，坐会儿。
4: 刚才我大太君差点糊了。
6: 哎，你们俩别打了，招呼招呼。
4: 哎，不算，这不算啊，重新来。
5: 凭什么重新来呀？
4: 我刚才大太君差点糊了，我都要重新来。
5: 就是闲的没
6: 朋
4: 友，我凭什么
6: 重新来？我让客厅陪您聊会天，好吧？
4: 我看了。
6: 别吵了，
4: 哎呦，
6: 来，
4: 大太君。糊了，
5: 我拿回来了，
4: 我拿过来，
5: 钱给我拿过来，我
4: 笑什么呀？
5: 拿过来，你给我。
6: 哎，招呼好其他的太君啊，
0: 走，
6: 快去。少佐阁下，这么晚了来我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
1: 刘会长
6: 啊，
1: 抗匪进城捣乱，大佐阁下担心刘会长的安全，怕有人混进府里，我可以搜查一下吗？
6: 瞧您这话说的，什么搜查呀？您到我这儿来，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搜查多难听啊！别说随便啊，看见什么好东西您都拿走，这是我的荣幸，咱们是好朋友，对不对啊？
1: 刘会长，您是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
6: 先喝口茶。喝高兴了，随便搜。
7: 日本人来这儿干什么呀？
8: 那还用说，一定是来保护刘文昭的。小浩，我们走吧。
7: 我不，我要杀刘文昭。
8: 小何，这么多日本人，我们怎么进去？
7: 再等等喽。
8: 小何，我不希望你冒险，
7: 真的。你不走，要走你自己走。
8: 小何，要杀刘文昭，我们有的是机会，何必急于一时呢？
9: 就叫几个抗日分子吗？
10: 人很多，他们来的突然，走得很突然，可以肯定，是一支非常狡猾、非常善战的队伍。
9: 桃花源杜公子，他们不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吗？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太让我失望了。
10: 大佐阁下，江口城里一定隐藏了一支非常可怕的地下组织，而且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地理位置。
9: 桃花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他们的地下组织依然神秘，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作何解释。幸运的是，陆小河

0: 还在我们的手中，
1: 盯紧他吧，
2: 凡子，
3: 请不要再辜负我们的信任。
4: 这么大的事，你们也敢瞒着我？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长官？
5: 对不起，长官，请你谅解。我呢，是为了给老四报仇心切，所以呢，没来得及跟你商量，请求长官原谅。
4: 原谅？我原谅你管用吗？
6: 我敢肯定的说，从你们这次愚蠢行动的开始，松田浩的眼睛一刻也不会离开华严路十号了。
4: 刘老板，你取得一点信任不容易，现在全得泡汤。

0: 老爷怎么这么说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啊。
1: 他要不这么说，就不是他刘三怕了。
0: 也不知道人救出来没有。
1: 老三，你赶紧打听打听。

0: 住在明楼戏园对面的是什么人？
1: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秘密特务地下组织。
0: 名称、代号有多少人？涉及的范围有多广？
1: 我也是刚刚抓住一点苗头，我正在深入调查。
0: 马上去查，向我报告。
1: 好，那我走了。
0: 走吧。

0: 这么大劲儿，牺牲了好几个同志，还是没有救出小何。
1: 这也不能怪我们，老赵已经把人都给救出来了，就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又走了。
0: 还是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小何现在人呢？
1: 又回医院了。
0: 又回医院了？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小何好像根本就不想跟我们走，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0: 不想跟你们走？现在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把小何救出来。他现在留在江口，不仅他自己很危险，刘文昭同志也很危险。
1: 明天花响荣同志下葬，小何一定会出现，到时候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0: 明天花响荣同志下葬吗？
1: 啊，我听侦缉队的人说的。
2: 这个陆小何不愿意跟咱们走，肯定啊有极大的隐情，估计跟林浩然有关系。
0: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小何救出来。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吗？明天想办法再拼一次。
2: 昨天的麻烦还没解决呢，还拼？
0: 明天是花小荣同志下葬的日子，可能是个机会。

0: 来干什么？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1: 你明天真打算亲自给他送葬？还少我们冒险，你才冒险呢！花响儿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如果你去了，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明天我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你们谁也不要拦着。
2: 老爷二姐说的有道理，你这样去比我们的冒险行动还要冒险。你送他最后一程，在这儿送也是一样的。
0: 我不去，并不见得能够消除他们的怀疑。我去了，未必就不能解除他们的怀疑。
1: 没明白，什么意思啊？
0: 最可怕的小偷，并不是那种鬼鬼祟祟的，而是大大方方的。我们越是坦荡，他们就越糊涂。也许能够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

0: 可问题是，老爷你跟老四的身份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释，还是会引起怀疑的。哎，你上哪儿去啊？这话还没说完呢。
1: 不就是送个葬吗？有什么的呀？我还跟你们说，明天不光我去，还要邀请松田昊这个老狐狸一块儿去。我要让松田昊。
2: 在老四的坟前下跪赔罪。从今天起，一切冒险行动取消。哎，
3: 还说我们冒险，他才冒险呢。
4: 请慢用。
5: 文教授要去给那个女工打送葬。
4: 啊，是我的，还请邀请松田昊跟我一起去。可以解析一下吗？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呀，都有去给花向荣送葬的理由。花向荣呢，生前是松田昊很好的朋友，我呢，我就不用说了，对吧？花向荣是我的四姨太，虽然曾经是，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5: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去送葬的理由。其实中国人看似很注重这个红白喜事的，红嘛就是几杯酒，白就是几滴泪。您说我说的对吗？还有其他的理由吗？啊，昨天晚上的事情啊，我听说了，潜伏在江口的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啊是非常的嚣张的。 我是这么想，如果明天恰巧这些共产党也去给花向荣送葬，或者呢，他们是想把松田昊给救出来，无论他们什么目的来，咱们都有可能和那些共产党碰面的，那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省了咱们每天云里雾里的老找他们。其实啊，成全别人的时候，也就是成全自己，呵呵，您明白吧？<笑>
4: 恐怕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吧？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花向荣是我的四姨太。不管怎么说，也曾经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想送她最后一程。
6: 君子要重任几美吧？
4: 哎呦，
7: 我答应你。
4: 那太谢了，太谢了。让他出来送葬，是不是您得去通融一下？
7: 好的，好的，没问题。答应了。
4: 哎呦，谢谢，谢谢。
6: 参加花向荣的葬礼，是刘文章自己提出来的？
7: 是，太不可思议了。总会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去想、不敢去做的事情。
6: 是啊，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7: 您说的对，如果他真的是我们敌人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0: 哎，曾将军，假装不认识我，啊？刘会长，多谢你给我这么一次机会，能跟花夫人道个别。
1: 当然你得谢我，这事要没我的话呀，你现在还关着呢，肯定没有今天这机会啊。当然了，山木大佐能够同意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给花夫人下葬，还得是你的功劳。嗯，
0: 什么意思？
1: 啊？你不会是让我？ 给花夫人陪葬吧？
0: 哎，不会的，我是那种伤害朋友的人吗？
1: 刘文昭，我真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说话会脸红。
0: 脸红？宋天君，花想荣是怎么死的？你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用你们的话说，你们就是同志。那么一个同志死了，另外一个同志去参加他的葬礼，这事儿是我促成的。我办这事儿为什么要脸红？上车吧。看到了吗，黄子小姐，这个就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上车吧。

0: 干什么这是？
1: 不要这样！
2: 你是有阿姨离婚。
0: 小何姑娘，在灵棚前边不能打吊唁的客人，啊？我能进去了吗？

0: 尿那裤子。哎呦！何老大，今天呢，我要和荣丫头成亲了，请你答应把你的妹妹嫁给我。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一定让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红红火火，口说无凭，洒血盟誓。宋天君，该您了。
1: 龙丫头，我来给你送行了，也把这只害死你的日本狗一起带来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替你报仇，但我也能让它跪在你的灵位前向你磕头赔罪。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宰了他。
0: 等等，按规矩，你应该下跪的。

0: 小何姑娘，不要太难过了啊！
1: 谢谢松田伯伯。
2: 松田浩，你不想跟小何姑娘解释一下吗？

0: 刘文章，小何，快走！小何，快走！小何，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动的啊！
1: 不要，
0: 我小何姑娘，小何姑娘，不能在林鹏前面开枪的，这样你母亲会走得不踏实啊！再见。

0: 哎，你有没有发现，那孩子好像已经疯了？
1: 刘文昭如果是共产党，日本人会不会杀他？当然会了，但问题是，你怎么让日本人相信他是共产党？
2: 当然有办法了。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要说刘文昭和我妈妈是一块儿的，他也是共产党。你说日本人会不会相信？
2: 他真是共产党？
1: 管他是不是，只要我一口咬定他是，他自然就是了。我要看着日本人杀刘文昭，我要看着他们狗咬狗。

0: 陆小何是真的疯了吗？
1: 我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错乱现象，是因为受到极度刺激而引发的。他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很疯狂。
0: 他说他要指证刘会长，是共产党。
1: 是。
0: 不过，一个疯子的话，
1: 我倒觉得可以试一下。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错乱现象，是因为受到极度刺激而引发的。他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很疯狂。
5: 他说他要指证刘会长是共产党。
4: 是，不过一个疯子的话，
5: 我倒觉得可以试一下。你立刻去安排一下，我要去见大佐阁下。
4: 是。

0: 你好，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是想求大佐先生放了松田先生，他不是共产党。
0: 哦，你有什么根据？
1: 因为真正的共产党是刘文昭，松田先生是被他陷害的。
0: 你怎么知道刘文昭是共产党的？
1: 我妈妈跟我说的。
0: 你妈妈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具体的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可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刘文昭是共产党，他是抗日英雄，他专打日本鬼子。你别看他表面上是汉奸，那他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曹营心在汉，你懂吗？就是狼外婆，狼外婆就是他在外边敲门要吃了里边的小白兔。
2: 打没了？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没疯。我敢和刘文昭当面对质。
2: 对质？
1: 我愿意对质。我要亲手扒下他的狼皮。
3: 方子小姐，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你记着啊，这花园路十号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你欢迎你随时回来啊。
4: 我也不想搬出去，这儿挺好的。可是我舅妈非让我跟她作伴。哎
3: 呦，就别骗我了，你舅妈呀不是想让你跟她作伴，你舅妈是怕呀这花园路十号多了一个东洋的姨太太。
5: 老爷，啊，商行来电话了，请您过去。
6: 设电梯了，
3: 我这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5: 好像是比大生意啊。
4: 你快去忙吧。

0: 那也行啊，那我先去看看。你快点帮着方子小姐收拾收拾，把这个方子小姐给送回去啊。
1: 快走，
0: 帮提箱子去，走。喂，什么啊，陆小河想要见我，恐怕不是见我这么简单吧。哎呦，瞧您说的，我害怕什么呀？有山木太君保护我，我还怕一个小女孩啊？瞧您说的，那行，那我过去啊，我过去，马上到。哎，
2: 怎么回事啊？
0: 陆小河说想要见我。
2: 陆小河在山木次郎那儿，
0: 说是要指认我是共产党。
2: 你不能去，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0: 不去，那不是也说不清楚吗？
2: 去了危险，不去也危险。谁说的？离开江口就没危险了？
0: 那咱们前面做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我这个汉奸还没当过瘾呢。
2: 你想过死汉奸的瘾啊？
0: 未必啊，你们好好想想。我总觉得小何不应该这么做，而且他手里边也没有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口说无凭，
2: 那就会出现另外的麻烦，不是你出事儿，就是小何出事儿。

0: 我跟你进去吧。
1: 你跟我进去干什么？
0: 那丫头敢胡说，我一枪崩了她。
1: 哼，你还不一枪把我给崩了呢？
0: 哎，
1: 嗯，
0: 以前吧，特烦你张嘴，又啰嗦又讨厌。现在特希望能把死人说成活人。
1: 死人是说不活的，别把活人说死就好。
0: 你要出不来，我也不活。
1: 行了，你就别乌鸦嘴了，没事让你说成有事了。
0: 你当心点啊。

0: 姑娘，
1: 这种狠招你也想得出来啊？啊？
2: 还有更狠的呢，只要你不死，我都会一样一样的使出来。哎呦，
0: 咱俩有这么大的仇吗？啊？
3: 你说呢？
0: 我觉得没有啊。
3: 那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啊？
0: 可以啊。
3: 十年前，是你害死了我的爸爸陆通达。那个时候，你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条狗。十年后的今天，你又害死了我的妈妈。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哎哎，不对不对，你等等。哎，你不是说我是共产党吗？共产党怎么害共产党啊？那不等于是皇军打皇军吗？是不是？
3: 我不管，反正害死我妈妈的人都不能有好下场。
0: 哟，小何姑娘，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医生了啊？
3: 没有哪个医生能治好我的病，除非你死了。
0: 哟，你这是说疯话呢？你这个，你觉得这个皇军会相信你的话吗？
3: 当然会相信啊，我有好多证人呢，有松田伯伯，有林浩然，还有我妈妈，还有好多好多人呢，都能证明你是共产党。

0: 产党。
1: 小何姑娘，你是不是真的得去看看医生了？你这么说话，这不是在侮辱皇军的智商吗？
0: 你太小看我的智商了。
1: 小何啊，你是不是真疯了？
0: 我没有，我就要在这儿跟你玩。
1: 你这么玩也玩不起啊。
0: 哎呦，玩不起也得玩，我跟你玩定了，玩到底，玩到你死。刘文章，你给我听着，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1: 哎，不是你，我小高姑娘，我跟你说啊，这一提起你妈妈了，我跟你说，我可跟你妈妈也当年也有夫妻之分，是吧？我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啊，但是你别这么玩了啊，你这不是玩火自焚吗？你这不是
0: 夫妻情分？你也有脸提夫妻情分？好啊，你自己去跟我妈妈说，看她认不认你这个害了她又杀了她的汉奸狗贼伪君子。
1: 皇军，
0: 这是
1: 这疯了，这是
2: 贼子给
0: 汉奸，汉奸，你不能好死。

0: 刘文章，你给我听着，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哪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1: 怎么了？
2: 小何对我的指证几乎没有一句是冲着我来的，倒是有几次提到了他的妈妈
1: 花小龙。
2: 他跟我说问我敢不敢去见他妈妈，好像在暗示我似的。
1: 他的意思是让你去坟地见他妈妈？
2: 有这种可能啊，去坟地。

0: 别动！不许出声，不许跑，跟我走。
1: 哎，你什么人呀？
0: 哎，你不是齐老板的儿子吗？怎么玩？走。
2: 站住！他来了。刘老板，
1: 哎，林浩然，你不是小何的男朋友吗？我等了你很久了。
2: 等我？没想到吧，像您这样的大汉奸也会有今天。刘文昭。
1: 你给我听好了，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的败类。今天，我们要替全中国的人民判处你死刑。
0: 我明白了，陆小河把我诓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对吗？
1: 陆小河舍身取义，就是为了让你这种不耻于人类的狗汉奸，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2: 让一个女孩子替您舍身取义，哼，你好意思吗？别看了，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刘文昭，我们共产党是非常讲道理的，在你临死之前，可以给你一次身边的机会。
0: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2: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你们都宣判我的死刑了，我还说个屁！直接动手吧。

0: 林浩然，陆小河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出。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小河舍生取义，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汉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是小何委托我交给三怕爸爸的。
1: 三怕爸爸？他还记着三怕爸爸呢？
0: 小何说，三怕爸爸最喜欢看《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
0: 他特别嘱咐我，一定要亲自交到三怕爸的手中。本来这件事是应该他自己办的，他也一直特别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林浩然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
1: 他早就知道林浩然是……那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是等于出卖自己啊。
0: 有些事情一定会有牺牲，
1: 可牺牲的不应该是你们呀。
0: 每个中国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都应该付出自己的一切。你走吧。
1: 那我走了。
0: 三爸爸吧。
1: 哎，
0: 保重。
1: 谢谢。

0: 鲜血在向自己传达一个信息，他是安全的，是不会被出卖的。刘文昭敬重那位可敬可爱的学生，但却无法接受发生在眼前的残酷现实。他从来都把残酷的斗争当成一场游戏来做，在嬉笑怒骂中接受输赢胜负的结果。可今天他心灵再次受到撞击，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如陆通达，不如花小荣，甚至还不如一个比他年轻20岁的可爱学生娃。但有一点是值得他自豪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民族。这样的民族是谁也不能战胜的。
1: 怎么回事啊？枪是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吧？
2: 走吧，回去再说。

0: 这写的什么呀？离奇古怪的。这是用生命换过来的，肯定有牺牲的价值。会不会是电报的密码呢？
1: 密码？跟我来。 这都是我们截获的神秘电报，我试着用了很多办法都破译不了。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截获的，我觉得跟那次的军火有关系，所以标记为 JH1号。

0: 自从他进来之后，一直都这样，疯疯癫癫的。
1: 门打开。听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2: 是。
3: 石沟火车站接火，桃花源。老爷没错，小何给你的就是破译神秘电报的密码。
4: 哎，桃花源什么意思啊？
3: 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代号。
4: 那陆小何怎么会有这个？什么代号啊，这东西啊，
3: 一定是花小龙。他已经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困境了，所以就做了两手准备，把一份密码给了小何。小何同样知道自己也无法摆脱困境，所以让他的同学来替他完成。
4: 那就是说，陆小何早知道刘文昭不是汉奸，他天天喊着要杀刘文昭，其实在保护他。
3: 没错。这次对峙也是他刻意安排的，只不过他没有办法亲手把密码交给老爷。
4: 这孩子太厉害了。
5: 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杀他！老外婆老外婆，
1: 小何姑娘，
5: 杀他杀他杀他！
1: 你好点了吗？
6: 你好点了吗？
1: 小何姑娘，你的办法成功了，刘文昭那个大汉奸已经让山木次郎给打死了，
6: 让山木次郎给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啊，
1: 你已经替你母亲。

0: 报仇了，
1: 替母亲报仇了，报仇了。
0: 小何姑娘，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
2: 小何姑娘，我才是真正杀死你母亲花小荣的凶手呢。
3: 杀死花小荣的凶手，
2: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3: 他是怎么死的？
2: 我是用碎玻璃、碎碗，一片一片、一把一把的塞在他的嘴里。
3: 一片一片。一把一把地塞在他的嘴里，
2: 他哭，他跪在地下求我，我都没有停手。
3: 跪着求你，不停手。
2: 他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3: 很多很多的血。

0: 先生，怎么样？
1: 他根本就没有疯，完全都是装的。
0: 他肯定是共产党。
1: 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当面指证刘润昭，而且他那些疯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能让他吗？你告诉我，我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哭？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不希望小何和我们一样，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该牺牲的让我们牺牲，该付出的让我们付出，不要让孩子你走我们这条路。他们应该过平静的、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活。说句你肯定不爱听的话，今天的这个结果是我以前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好愚蠢，好自私。小何的同学当着我的面打死了自己，在失去生命的同时脸上竟然还笑得那么灿烂。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孩子们是不是幸福快乐，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那位男同学是这样，小何是这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1: 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哪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她吗？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哪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2: 到底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想暗示点什么？
3: 方子小姐，你让林浩然立刻来见我。
4: 我已经一天没有见到他了。
3: 他不是每天都要向你汇报情况吗？
4: 是，可是今天他没有来找我。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哪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5: 独带几个人跟我立刻出城。
4: 是。

0: 老爷，所有的电文都已经破译了。桃花源是日本特高科在江口设立的秘密组织，直接授土肥原的领导。这个组织不仅在江口有，包括西川、重庆都有。松田浩是江口组的负责人，
1: 说明这个特务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了。松田浩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还记得他去融东做买卖，其实做买卖是假呀。
0: 从事特务活动才是真。也就是说，就在老蒋忙着剿共的时候，日本人已经为全面的侵华战争做好准备了，把这个密码本赶紧汇报给上级。我知道了。还有，跟上级请示一下，要抓紧时间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 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 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 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

0: 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

0: 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啊，后天就是会盟大会了，木屯江十几股大小柳子都会来到我们大青山，这些人呢都是虎狼之辈，他们的能耐啊那是不能小看的，为了能让大会盟顺利进行，不出任何意外，我们大青山必须拟定出安全防备措施。接下来诸位畅所欲言吧。
1: 谁敢在他大青山瞎折腾，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2: 是对啊，
3: 自寻死路，
4: 自寻死路啊！
5: 以山野的为名，别说木屯江，就是整个东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敢在俺们这里捣乱？
6: 哎，说得好，
7: 对
8: 呀，就是
9: 找死吧。
10: 对
11: 啊，山野，谁敢来咱们大青山捣乱，俺他娘就干了他。
12: 对
13: 对，
14: 干
13: 了
14: 他，
15: 干他。
16: 山野弟兄们，我要说两句。山野说的对，我们必须要深谋远虑，这次来的人都是刀头舔血的胡子头，且不说这十几年来柳子之间结下来的恩怨，

0: 就算是没有怨仇，也保不准会有人看着咱大清身眼红。兵法说：“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那你说咱们咋防呢？
0: 第一，我们必须要划清界限，所有柳子的人都只能带10名随身马便进入我们的中寨，其他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我们的前寨。
2: 我们再派一些专门的人去招待他们。第二，我们要在左右寨预留200人，万一有事情发生的话，方便我们能随时出动弹压。老刘啊，你所说的这两点，那是至关重要啊！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3: 我就这么定了啊！
4: 好，
3: 好，老刘，
5: 好，好，
3: 你去负责安排。
4: 是。爹，
5: 俺也去。
3: 去吧。
4: 许大雷子。
2: 山呀山呀！
3: 哎呀，不对，应该叫司令啊！俺大雷没来迟吧？
5: 正好，正好。
3: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曾特派员。
5: 曾天阳，
3: 打日本的时候你就吃香。
5: 现在日本人完蛋了，你更吃香了啊！
3: 误会误会，本人从来就坚决抗日，坚决抗日。之所以牺牲于敌营，乃是出于隐蔽斗争的需要。
2: 啊，来，请。啊，请请请请。
6: 龙娘到。
2: 哟，大当家的。
6: 山野，
2: 怎么没看到芍药妹妹？啊。
6: 他在中寨，
2: 那
6: 俺就看他，很多年没见了。
2: 嗯，好，请。
6: 山野，这个女人不简单呐。
2: 怎么，特派员对鸵鸟也深有了解？
6: 时势造英雄，放在女人身上，何尝不是这样啊？啊！
3: 黑煞神刀。
2: 曾特派员，黑子奉命前来报道。
3: 好，好，好，好！哎呀，你可把老哥给想死了啊！对你好不好啊？
2: 好，必须好的。
3: 看这行头，就知道你过得很好。你是我们木屯江大小柳子的独一份。
2: 老谋子前些日子撤出木屯江的时候，老子干掉他一个连，杀了几十号人。
3: 这么说。
2: 发了财了？
3: 那必须的！老毛子的转盘枪啊，缴了他几十条。<笑>好，英雄，英雄啊！<笑>来来来，请，
2: 请。
6: 大师姐，六爷，
7: 走。

0: 这块叫虎跳涧，是咱们大青山一个天然的屏障。这个吊桥就是通往大青山的唯一通道了。真是壮观呐！果然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这就是我们大青山的南大堡吧？对，这个地方叫野人谷，听说以前有野人在这块。你看。
1: 那边是咱们修建的碉堡、暗堡，还有交通壕、机枪子弹可以交叉封锁峡谷。
0: 果然是险关呐！
1: 要说险，这只是其中之一。咱们大青山以前叫做丁香山。
0: 什么？叫做丁香山？
1: 对。咱们这座山有五座山头，就像一朵花一样，由四个花瓣守着一个花心儿。每个山头都有一个大队驻守，最精锐的部队守着中间寨，由豹子哥当统领。 这十几年来，咱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工事。不过，这最重要的还属暗道。
0: 还有暗道？
1: 当然了，这个暗道特别厉害，通过它可以直接通到其他五个山头，还可以通向大青山外。这山要是咱们守不住，咱们也不至于被别人包了饺子。当年修下这个暗道的人留下了一张图纸。 如果没有这个图纸的话，谁也找不到那些暗道，即使找到了，也只能迷路。
0: 这么厉害啊？那这些图纸在谁手里？
1: 那当然在俺爹手上了。

0: 咱们去休息一下吧。
1: 打咱们家的，哎。诸位，小寨今天聚集了各路英雄啊，我张东山是荣幸之至啊。
2: 少爷，请你。
1: 粗茶淡饭将就着吃啊。
3: 赵司令，俺是一个粗人，不懂得客套，谢谢了啊。
1: 好，请坐。
4: 张司令，
1: 许大当家的，
4: 您这话是哪儿说的？您这兵强马壮，家大业大的，俺们这小家小业可比不了。
1: 过奖了，过奖了。来来来
4: 来来来，
1: 随意随意啊！
4: 好好好。
5: 诸位诸位诸位，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各路英雄欢聚一堂，在这儿共商勘乱之大局，这是木屯江的一件大事，甚至是整个东北的一件大事。兄弟，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东北战局我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6: 哎呀，
5: 我们已经先后克服了哈尔滨、长春等许多重大城市，我们美国盟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了哈尔滨。时局的形势充分地表明，我们收复东北、剿灭共党乱军指日可待。在座的各位英雄，长期以来与共党共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东北剿总对此非常的感谢。现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张东山先生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今后木屯江的各路武装派别尽归统辖。
1: 诸位多多包涵。

0: 各位，各位，曾某我身负接收木屯江之命，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努力反共戡乱之大业。曾某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只要诸位努力国事，今后诸位肩上的军章，我曾某负责向上级申请。
1: 好，
0: 下面请张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
2: 诸位，我张东山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各个大当家的来到我们大青山会盟。
3: 张司令，不就是会盟吗？让所有柳子的人拧成一股绳打共军。

0: 不对，不，许大当家的说的对，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和木屯江的共军进行对抗，彻底的消灭他们。
1: 对，消灭他们！
2: 大家伙也知道，这会盟啊，那就得有盟主，
0: 那这盟主就是张司令了。
3: 是，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意。老朽不才，岂敢奢望盟主之位？会盟的有一个日程，就是请大家来择贤能之人为盟主。
1: 好，既然张司令是个爽快人，那依俺看，无论柳子大小，都能争过这个盟主。不如咱们这样，来个以武取师，大家伙说怎么样？
2: 行，好，
3: 那就公平竞争，以武取师。
4: 还不斩爷胜？

0: 少爷，还没睡呀，正准备睡，您就来了。来，少爷，请坐。好，我刚查完哨回来，路过这儿看到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来，少爷。
1: 不打扰你吧？没有啊，剑锋啊，明天就要比武了，你见多识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觉得这个盟主，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1: 话是不错，但是有难度。我是没想到啊，今天在聚义厅，我就随口这么一客气，那个曾天养，却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
0: 公平竞争，贫无取势。柳子里头啊，能人多了去了。谁敢保证我们明天一定赢？我是看不出曾天养究竟想要什么结果。山爷，我说句实话，您不会以为这是谗言吧？
1: 嗯，说吧。
0: 这国民党腐败透顶，您也是感同身受。
1: 至于特派员呢？我听到了一些风声。什么风声？这些天他和几个弟兄秘密见面，而且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接见。难道您不觉得可疑吗？
0: 你的意思是，他在瓦解我的队伍？
1: 嗯，
0: 剑锋啊，特派员是有很多毛病，但是还不至于。 这么阴险，也许你还不知道，他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但他以前是我们大青山的人。他以前是大青山的人。
1: 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弃守东北。那个时候，他是个私塾的教师。
0: 我和他结拜了兄弟，
1: 起兵抗日，他是我们柳子的番舵。 那他怎么又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啊，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剑锋啊，曾天养富有谋略，讲义气，是个可信之人。我们大青山文有曾天养，武呢有你杨剑锋，这是我张东山的福分呢。我们应该精诚合作才对。 明天就要比武了，我希望老六能竭尽全力，一定要帮我拿到盟主之位。
0: 山爷，你也这么迷信会盟的事情？
1: 这不是迷信。为了反共大业，我必须把各个山头的柳子捏到一块儿，形成结。

0: 坚定的堡垒，只要我们能坚守到中央的到来，我们就有出头之日。争夺盟主，就是争夺未来。你明白了吗，山野？
1: 你是在为国军到来做准备啊？
0: 对。现在的这个盟主啊，连一支柳子都指挥不动。但是如果木屯江恢复正统，
1: 这个盟主的虚位就大有可为了。
0: 尖峰啊，老朽拜托你了。
1: 哎哎，山爷，
0: 好，您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好，有你这句话，我的心呐， 就落到肚子里了。早点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和群雄共逐鹿。我走了，
1: 山野走好。
0: 留步吧。

0: 特派员一点小意思孝敬您的，这可都是俺杂腰时积攒下来的，你看看成色，嘿嘿嘿嘿嘿。
1: 成色不错，
0: 那当然，这是真金呐，嘿嘿。哎，
1: 你听谁说的？只要送钱，就能让你们当官吗？
0: 这我这不，
1: 说。
0: 特派员，您别生气啊，这外面大家可都说了，国民党接纳新成员，可都送这个。
1: 哼，奸臣误国，奸臣误国呀！哼，这些人鼠目寸光，贪官污吏，这个国家就被他们糟蹋成这个样子了。可我曾天养不是这种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贪官污吏嘛。
0: 特派员，您这是，
1: 我不是说你啊。你把这个收回去，啊！你听谁嚼舌头根子？我不是那种只认钱的主。
0: 特派员，俺错了，
1: 回来。
0: 啊。
1: 其实你也没什么错，啊！这个光宗耀祖、升官发财是情理之中的事嘛。你今后只要忠心为党国，什么都会有的。
0: 特派员，俺一定为党国忠心呢。
1: 好，我的权限是位极官职归我任命，那么我就给你个上位，怎么样啊？
0: 好，好
1: 啊，
0: 啊。
1: 等着，

0: 瞒上尉，接受委任状。是。
1: 特派员，俺南龙从今天起也是军官了。
2: 当然了，<笑>南龙啊，明天呢，山寨要会盟，你们几个要齐心协力，保证让山爷当盟主。因为在这一带呀，只有山爷才是柳字的旗杆，明白吗？
3: 明白。 山野的各个山头，那威望是这个。明天会上，您放心，俺一定一个个的把那些杂碎全踢。

0: 下台去，好，说好说好啊！回去吧。哎，好，是。哎呀，哎妈，上位呀！哎呀，
1: 毛龙，
0: 哎呀，包子，你下去。
1: 山爷，
2: 曼龙啊！哎，手里拿的什么呀？哎，山爷，
1: 委人状，
2: 俺看着也像是委人状。花多少钱买的？
1: 没花钱。
2: 没花钱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1: 特派员没要俺钱，
3: 这倒奇怪了。
2: 这也不奇怪。
1: 我了解曾天阳，他不是个贪财的人。那他和你说了些什么呀？特派员说了，明天会盟，这盟主千万不能让那帮杂碎给抢走了，让俺们这帮兄弟保证山爷您拿走。
2: 他真是这样讲的？
1: 那当然，俺对山爷从不说假话。
2: 好，你现在去巡山吧。
3: 站住！哎，刚才我问你的那些话，通通烂到肚子里，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3: 去吧。哎，嘿嘿嘿。
2: 山爷，看来曾天养和俺们是一条心的。
3: 我也不想怀疑他呀。
2: 那山爷，您这是，
3: 豹子。 你没发觉吗？曾天养现在在收买我的人呢。我们干柳子当土匪的，什么才是心尖上的肉啊？
2: 当然是队伍。
3: 对。要记住，不管什么人，哪怕是你的亲爹，这队伍一定不能让他染指。只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上，那才是最重要的。是。
2: 豹子，你打仗勇猛，武艺高强，但是力量还不够。今后啊，和老六多多接触。
3: 嗯。不过。
2: 不过
3: 什么呀？
2: 俺也说不清。老六人不错，可俺心里总感觉不踏实。少爷，俺说错了吗？
3: 走吧。

三炮，你怎么来了？讨厌！

0: 打赢了。
1: 各位，献丑了啊！人家要都说俺蛮龙，那蛮的跟龙一样。谁不回去上来啊？
2: 俺倒是要讨教讨教。啊！
3: 春妮儿，看你的了。
4: 女的，
1: 这是公鸡不打鸣，这母鸡打鸣
5: 了。小赵，
1: 这不是绣花，这是打架，拳头打的身上，那可要伤筋动骨的。阿堪，你还是回去绣花去吧啊！
2: 少啰嗦，你娘没教过你怎么跟女人说话呀？
1: 那倒。

0: 来真的是吧？他娘的！啊！哎，停！好男不跟女斗，不陪你玩了啊！哎呀！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姐，
0: 你娘的，这钱不是给你了吗？滚！
1: 钱！
2: 好，是个角色，就让老子来陪你过几招。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

白，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

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

0: 是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

来，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我让你欺负春娟。

0: 张东山最大的敌人，我抗战打了十几年，多半是跟他在较量。哼，小泽一郎，他为什么没回日本去啊？
1: 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回日本呢？
0: 你他娘的什么人？
1: 你们的马贼，当数
0: 的不懂，上不了战场，还有谁来？
1: 老子陪你玩玩吧。